0: 性的这个评分呢、啊、真的不一样。我不是上周末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去看了一下这个一个科幻片叫做《揭秘日》嘛，
1: 嗯，
0: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
1: 嗯，
0: 结果我有朋友给出了两分的低分
1: 啊，
0: 我觉得还挺，我觉得还挺好看，
1: 嗯
0: 啊，来吧，我们先进广告吧。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S81海口联络线呢，往绕城高速，在上高速的匝道口这块是开始有一些堵车，大概堵车的范围呢是在200到300米左右。真正上了高速之后，那不管是去中线高速、西线高速啊，还是去东线高速，这个都还可以。它就是在上高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再来关注到龙困南路跟南海大道路口的路段，是北往南去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车辆会比较多，现在后方的车队已经滞留到了坡博路路口的路段，主要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同时城西路路口的南往北方向直接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上，也主要呢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在椰海大道路口和迎宾大道这块出城方向啊，滞留到了山高学校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再就是在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路段上，东往西的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伍，但是刚才我们在监控上也看了一下，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基本上只要绿灯亮起来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啊，正常走就好。现在呢在快速路的话，哎，今天早上快速路不错哎啊，之前的金垦匝道东往西方向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啊，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滨海大道呢在国贸三横路路口还有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的位置，现在是往西海岸的方向车确实挺多的，陆陆续续的最后方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玉沙路路口的路段，也就是到体育馆的门口，包括滨海立交桥桥面上往万丽园方向啊，这个都是有滞留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就是通行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包括国贸三横路路口和玉兰路路口的红绿灯现在也是正常在工作。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呢，这个时间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有所好转啊，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然后呢是国兴大道，特别是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车和从旁边辅路滨江路路口出来的车，它会有一个交汇，所以这一段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上了琼州大桥之后呢会有所好转，桥面呢主要是在上坡的这一段通行缓慢，中段和下桥去江东的这个是比较顺畅的啊，所以其实整体的影响还不算是特别大，基本上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2: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3: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2: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3: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2: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3: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2: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3: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2: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失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8:1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最近呢、爱上了烤箱的周末。
9: 我是最近呢、吃的都比较清淡的赵鑫。
8: 看看大家啊，Pig News 他说呢，29号在艺龙广场会办一场烘焙展啊，届时会有很多烘焙美食试吃，还有技术分享，他是有兴趣的可以过来玩。艺龙广场在哪里、
9: 艺龙广场在哪里啊？
8: 对啊，我咋第一次听说这个广场呢？我搜一搜啊。在金龙路15号。金龙路上还有个什么广场，艺龙，哦，艺龙广场，这不就是友谊阳光城的正对面这个小广场啊？
9: 友谊阳光城在这边呢，艺龙应该是在，你上回不是去这个万丽龙花园喝咖啡吗？它应该是在这个旁边。
8: 哦，对的对的。
9: 哦，在这儿。
8: 是在金龙城市广场的旁边。哦，就在万丽龙花园的旁边啊。
9: 万丽龙和交警大厦中间。
8: 第一次听说。
9: 圆圆啊，他说呢，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奈何囊中羞涩。现在人到中年，能买得起了，身体代谢又慢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啊。人这一辈子呀，也是没得办法。
8: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慨啊、尤其是最近自己开始攒垃圾袋，我就心想，我跟我爸有什么区别？
9: 哎，我没有办法。买完菜之后的那一个又一个的小袋子就直接丢掉吗？我觉得怪可惜的呀。
8: 你是说超市那种撕的那种袋子了？
9: 都，所有的袋子。
8: 我现在是怎么样呢？
9: 我
8: 现在是去逛超市的时候，我就是最后用一个超市的最大的那种撕的袋子，就是不要钱那种撕的那种保鲜袋，然后装所有的东西，然后把它拿回家再当垃圾袋。
9: 对呀、
8: 挺好，只要他们能做到那个袋子都用可降解，我就实现了环保啊。
9: 有道理。许大夫他说，不要说他是海南人，他连三亚都只去过南山，西线都还没去过呢，百花岭啊、七仙岭什么的他也没去过。有好的溯溪的地方推荐吗？
8: 溯溪，
9: 琼海有。
8: 家他说，其实他每次去南针茶楼也只点那些刚出炉的面包还有红米肠，其他蒸笼的他说他没咋吃，他说感觉确实比不上广东的茶点，所以才说为啥下午2点钟去 因为面包刚烤出来。
9: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文昌的叫龙华老爸茶。因为前两周那个文昌的朋友带我去了一次。好热闹啊，茶点好丰盛啊。
8: 是在市里边吗？还是在文城镇啊？
9: 文昌市里。
8: 千金爸爸说，正常想骑摩托车的应该跟大家一起把那些半夜出来炸街的改装摩托车的那些人抓了再说解禁的事儿。他说他们城西这边啊，晚上经常有这种人出没。我们祝永万

0: 曼路附近和永曼路快速路附近的也是晚上偶尔会听到有摩托车炸街的。你说这个其实摩托车这个事儿啊，咱真不好说。你像我的邻居小朋友高考刚考完这几天啊、
1: 嗯、
0: 人家不就是新买了一辆摩托车嘛，已经是每天骑着摩托车去找他的同学们玩了。
1: 哦、
0: 嗯。
1: 嗯，大飞说一直觉得这条路很有感觉，可惜拍不出港风大片儿。
0: 嗯，
1: 这是在金盘呢，坡巷路吗？
0: 有一些，
1: 哎、
0: 有一些
1: 滤镜就可以了。
0: 有一些元素啊、嗯，可能导致你拍不出那种港风的感觉来。比如说蓝色的路牌
1: 儿、嗯，
0: 嗯，蓝色的车牌儿。
1: 你加一个滤镜的话，可能会好一点点。
0: 嗯，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蓝色的车牌啊，
1: 这是绿色的。
0: 车牌，
1: 啊，
0: 哦，
1: 啊，你说咱们油车的那个蓝色车牌啊？
0: 蓝色车牌搭什么颜色的车都不好看。
1: 嗯，
0: 现在这个绿色的车牌呢，可能搭个白车还行，但是搭其他的车也看起来，嗯，
1: 差了点意思，
0: 差了点意思，嗯
1: 嗯。四月姐说呢，她喜欢用烤箱做薄饼。
0: 他说嗯八点半左右龙坤南的流量大嘛，他说快要到龙坤南了。目前看到的情况，今天其实今天可能晚上会堵车，这会儿其实、嗯、除了海秀快速路日常有点小范围的小排队之外，其他路段都还行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一下路况吧。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啊，说金垦匝道能不能正常的上快速路往西海岸呢？可以的啊，这会儿没有管制，完全可以正常上。现在快速路上堵车的呢，其实最主要堵的是海秀桥的正上方汽车西站的这一段，那基本上堵的就是从西海岸直接途经秋海匝道往快速路国兴这个方向的车，和从桥下经过秋海匝道上快速路往国兴方向的车，基本上这一块呢，它就是有一个因为路越走越窄了嘛，啊，尤其是实线右侧的这个车道，走着走着呢，要跟从秋海匝道刚上来的这个车，它有一个交汇，双方呢要互相博弈一下啊，然后才能够很快的去汇入到这个主干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往前开呢就快很多了。这会儿呢，我们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跟这个滨海立交桥交接。往龙坤北方向的，还有从龙坤北上去往滨海立交桥方向的，好像都很堵啊，都很堵。但是我们在现场的监控上看呢，又没看出来个什么太特殊的情况。往龙坤北方向过来的前面也没有事故呀，就好像感觉突然一大波车啊，从世纪大桥下来，然后要去到南大桥的这个方位，都已经排到世纪大桥的桥面上了，差不多呢是复兴城那个匝道，然后去世纪大桥的也突然一下子感觉有一大波车啊。上世纪大桥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桥下呢也没有事故，上的这个过程也算顺利，但是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桥那个匝道往龙坤北转过弯的啊，就是上那个匝道在往万里园方向的，现在确实是比较堵，就上匝道上不去，所以导致呢龙坤北路上也排了队，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手段啊或者方法，大家就只能是慢慢排队，只要不出事故呢就已经是最好的了。上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你方便的情况下出了匝道口就往左边走啊，不要走到右边，右边的话有些朋友呢是准备从桥上绕个圈然后又掉头又下去的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所以要提前判断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即将去往的方向，选好正确的车道。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世贸北路和世贸东路这块，从世贸北路海岸一号然后继续的往世贸东路国贸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后方的车的尾部也是滞留到民生东路路口的路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交警指挥中心是发了一条交通提示，这个是说到 S82 也就是南渡江大桥往机场方向这块是有滞留的，而且在南渡江大桥的东桥头现在有400米左右是严重交通拥堵，这个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啊，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是正在逐渐恢复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 以上。

0: 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喝点金盘天然水吧。想要订购金盘矿泉水或者金盘桶装水的朋友们，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订一下金盘的桶装水吧，挺便宜的啊。
0: 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单眼皮呢，他说前两天他同事被撞车了，但是开车的撞他的这个人呢是个未成年，还喝了酒，
1: 未成年酒后驾驶
0: 啊。交警过来说呢，不管他是否未成年，是否喝酒，这些他们都不管，只管谁对谁错，这个在理吗？他想问。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应该分
1: 两种情况，
0: 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个，
1: 他该赔你的赔，第二，他未成年无证驾驶，无证酒驾。
0: 嗯，就是分不同的点来看，第一点未成年，第二点喝酒了，第二点，第三点他肯定是无证吧。 再一个，交警说只管谁对谁错的话，应该是说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定划分。
1: 但是至于怎么来对这个未成年无证酒驾的事儿该怎么处罚，他们也要处罚的。
0: 他肯定要处罚的呀，他不可能说哦，他未成年喝酒开车撞了你还能放他回去，这肯定不可能的啊。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这个表达上面没有表达太清楚。
1: 无所谓，他说是一大桥下龙坤南龙坤北三车追尾了啊。星星哥他说，你说的撕的那个超市里撕的袋子叫做点断袋。德华他说呀，今年龙舟赛具体时间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应该是
0: 两点到四点到五点，四点到七点。
1: 嗯，是的，
0: 四点到七点。
1: 后天也有，后天上午也是九点到十二点，下午是
0: 四点到
1: 六点吧。
0: 后天啊，明天是四点到七点。啊，反正就在云洞，就在云洞那个旁边，
1: 对，
0: 直接到那边去看就好了。
1: 卧蚕表哥他说，所以周末你的邻居十八岁刚高考完就无证驾驶了，他不是十八岁，这孩子应该是留过级，我看啊，不止十八岁了。
0: 那就是说人家早把证都考回来了。
1: 嗯。
0: 房哥说啊，现在有说零零后不讲究什么包不包的吗？他们手里的包品牌取决于前一天喝什么饮品。
1: 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他可能前天喝的蜜雪冰城，他今天拿东西就用蜜雪冰城的袋子装着。
0: 倒也挺省钱哈。
1: 因为最近又说起这个包的来了，就说最近孩子们这些口头禅到底都是从哪儿学的。比如说包的。
0: 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没问题。
1: 但是就不知道是
0: 从哪儿来的，
1: 孩子们一段时间都有一堆流行语。
0: 阿丽红刚才也遇到了海淀脑下世纪大桥在龙坤沟那边的三车追尾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真君说已经处理完了啊。
1: 红绿灯他说未成年就该严抓，要不然有恃无恐啊，就是该怎么处罚会怎么处罚嘞。
0: 不在线呢，说江东应该是文明东隧道吧。琼山大道往长堤路方向快到出口处三车相撞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来吧，继续提示大家龙舟赛啊，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明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后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后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啊，大家关注一下吧。这个是云洞，就在云洞啊，到了云洞就看到了啊。除了这个赛事之外呢，现场还有一些龙舟主题市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AI 加 3D 打印、科创龙舟体验全覆盖，欢迎大家去现场看一看、玩一玩啊！
0: 昨天真妮还问呢，说你们要不要挂那个香包啊？
1: 十块钱打过来一会儿啊！
0: 什么年代了还说打钱？好老派呀、啊、你！
1: 十块钱一会儿扫过来啊！
0: 说那个挂香包，我跟肉肉同事说，我说什么香包？然后人家就说这个过端午节嘛，都要挂那个香包。
1: 我对门的邻居已经在门口挂了一大束
0: 艾草，
1: 挂的不是艾草吧？
0: 那应该挂什么？
1: 挂的是菖蒲。
0: 可能是。

0: 商丘门口挂的植物是菖蒲吗？
1: 豆浆油条说和小马学的，包的包的，他是年轻人啊。无所谓呢。他说龙坤北啊，世纪大桥下龙坤北那边啊。他说呢，5分钟之前路过，还没看到交警啊，这么快就处理完了吗？有一些事故，如果是责任明确、轻微的追尾事故的话，也不一定交警到场，他们自己明确了就可以啊，
0: 刚才
1: 自行去快处快赔。
0: 说错了，端午啊，刚才是口误，应该说成中秋了啊。端午挂的是菖蒲，
1: 菖蒲。
0: 对。
1: 来，我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赛道观赛福利来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有朋友说，现在考摩托车的证的人怎么这么多呀？都约了好久都没有约上。一是最近大家买摩托车的这个兴趣确实挺高涨的，再加上那个张雪，不是说第6次夺冠了吗？6连冠，大家就更高涨了，近期买摩托车的。再加上又放暑假，有一些大的孩子放暑假，考大学了。
1: 他也喜欢。花花呢，遇到了一个不文明的开车行为。1366啊，提醒一下这位司机师傅，咱们文明行车。对，口误了，口误了啊。是端午。
0: 端午啊。
1: 雨良这刚刚有说吗？他说啊，如果购买烘焙材料也可以用闪购啊，它很快就可以送到你家里面去，
0: 就是可以去实体店里面逛一逛，看看有什么东西嘛，见见世面啊。
1: 都挂上了，
0: 挺好看的。现在大家做这种包装做的也挺好看，往门口一挂。
1: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太多这种仪式感了。不管是过节呀还是什么时候。20了。如果说他们家也挂了艾草和菖蒲哦。你们这都从哪儿找来的？自己去外面拔的吗？不一定能拔到吧。是不是买的呀？
0: 应该是买的。你看他们包装的这么好。来嘛，咱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包含了像小朋友上学的问题，各种证件的办证换证，车辆的年检注销过户报废等等，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按说你睡得挺早的呀。
1: 最近我刚刚在外面还跟肉说呢，
0: 身体欠佳。
1: 这两天这个状态呢，就是早上其实状态还可以，但是到了中午之后就不大行了。
0: 就是可能是因为刚刚流感结束吧，整个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1: 对，可能是有点虚，反正到了中午之后，那个声音马上也变了，嗓子又开始哑了。反正只有早上这会儿这个状态还挺好。
0: 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可能临退休了，但是还是在干这个活儿，那个生活状态可能就是这样的
1: 了。其实距离退休还有20年，
0: 我还有23年呢啊！问问大家吧，你距离退休还有多久？
1: 还有多少年啊？算了吗？来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回来。

0: 去。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呢，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因为世纪大桥下龙坤北路的匝道处是有事故啊，所以当时堵得比较厉害。但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事故就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也比较顺利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车辆，包括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上桥口，以及呢到了滨海立交桥桥面上共用的那一段，确实还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一旦过了公用的那一段啊，到了万丽园门口，这个通行就非常的顺畅。目前也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大家就完全正常的走啊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明珠路路口的路段呢，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财富广场的区域当中，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路口的。再就是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去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目前还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啊，所以还可以。现在在金垦路金宇东路桥中路路口，从金垦路上往桥中路方向，车队排的比较长，大概有个小100米左右。另外呢，在龙科南和高登街路口，还有城西路路口南往北方向啊，这个流量是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 S81 海口联络线呢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状态， S82机场的位置要继续的往南渡江大桥还有往机场界的这个位置上，之前的事故已经完全处理完毕，路段也完全恢复了正常行驶啊，是不用担心。其他各主干道呢，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感觉结束的还是可能稍微有一点早啊，反正目前的话呢都已经基本保持通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成，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6: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7: 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

0: 水平，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来创意港喝咖啡。你这是相当于是以深圳的待遇退休，在海南生活，你这个生活水平不低呀、啊。
1: 所以自己经营了一家咖啡店吗？
0: 因为在深圳当时缴纳的各种基数也应该挺高的。这是在创意港开了个咖啡店，
1: 开了个店吗？
0: 啊，叫什么名？给你推广推广
1: 啊。随缘的我呀，他说。滨海大道东往西，刚过国贸三横路，哎呦，小车和摩托车吗？这是，追尾了，感觉是啊。
0: Mr. 陈他说那个说20了的，上哪儿弄的满35减15的券？
1: 什么呀？
0: 啊，你说的什么呀？
1: 你是不是也听串？
0: 听串了啊。
1: 家叔啊，你们羡慕他吗？
0: 他退休了。
1: 他不用退休。哎呀，真舒服呀！看着他，
0: 这大脑袋圆咕隆咚的，
1: 那就四仰八叉的，他就在那睡着了。
0: 对，家里边也养个什么小猫啊、小狗啊，的确是过得挺滋润的。在家、
1: 小猫养的真好哎。
0: 漫步云端他说，刚才在绕城高速，左边车道上有一辆车，在未保持安全车距的情况之下，以极快的速度变道插到他前边来，假如他未能及时刹车撞到这辆车了，想问一下，由于他变道导致变道全责呀。变道全责啊，
1: 他也要判断好安全的变道的距离啊。
0: 西伯利亚狼他说呢，就是你在制作这些甜品或糕点的时候，制作的过程感觉还挺好的，但是制作完了你是自己真的不想吃。
1: 这不是跟做饭是一样的吗？
0: 对的、
1: 你操心忙慌的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你看到别人吃的很香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不太有胃口的。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啊。小红她说呀，
1: 我也看到了，
0: 她说她还有2年就退休了，深圳待遇，海南生活，欢迎两位来。

0: 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今天上班可就端午三天小长假了啊。来吧，金盘天然泉水，想要订金盘矿泉水或金盘桶装水的朋友，直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挺便宜的啊，尤其是桶装水还挺便宜的啊，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过来吧。我觉得就是聊起退休这个事儿来啊，你平时就得会享受生活，你退休才会觉得有意思。如果平时都不太会享受生活的话，你想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开始大享受特享受了，
1: 你做不来，
0: 做不到。嗯，你已经形成了生活的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你那个时候你会觉着
0: 很空虚，
1: 对，很空虚。
0: 会觉得没有意义，
1: 没有价值了、
0: 就是、对，可能是有退休工资发、但是我干嘛呢，我每天去做点什么呢、
1: 你要培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爱好，不然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去做些什么。所以要从小培养爱好。
0: 我们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
1: 咱们可以现在开始培养爱好啊，
0: 为了退休开始培养爱好、可以的啊。练个体操吧，
1: 操怕是
0: 你练个平衡木啊，我练个那个
1: 吊杠吧
0: 啊，
1: 摔下来够自己吃一壶的。
0: 你的平衡木你搞个原地托马斯也够你吃一壶的，
1: 上不去我。随缘的我说车流拥堵啊，那小车减速了，摩托车直接追尾了，还说人家干嘛急刹啊。
0: 发金盘水啊，
1: 金盘水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哦，若是说他们家门口挂的这个艾草和菖蒲啊是网上买的、哦对啊，我也好奇网上还能买这个，而且网上买到的这个菖蒲草也挺新鲜的呀，看着。
0: 对啊，因为你现在买那什么云南的鲜花什么的给你空运过来也挺快的呀，都是保持新鲜的，要不底下给你装了那个什么营养包了、营养袋了之类的。
1: 对对对。来吧，咱们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

0: 会棺材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棺材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嗯，
0: 明天和后天啊，想要看龙舟赛的朋友可以去云洞图书馆，
1: 嗯，
0: 可以到云洞图书馆啊，在这个活动呢就在云洞图书馆西侧的海面上，
1: 对，你到了云洞就能看到他们的比赛场地了
0: 不仅有龙舟赛，还有各种主题市集，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
1: 嗯，来吧，我们继续联系到珍妮儿，看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了一个情况啊，说呢，在滨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刚过国贸三横路啊，说因为呢车流比较多，然后稍微拥堵了一下下，所以呢有辆小车就减速了，但是他后面呢刚好跟了一个摩托车，然后这个摩托车呢就没刹住车啊，直接撞上了小车，这样的一个事故。哎，摩托车车主还说，你为什么减速啊，你干嘛急刹车，那前面堵了呀，走不动了，我不刹车我还能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不管是你骑摩托车的也好啊，还是骑电动自行车也好，还是说呢是开车的也好，你就是要去控制好自己的一个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这种追尾的情况。追尾是全责，而且摩托车本身属于机动车，它在万绿园这块，哎，这也是禁摩的区域啊，你属于是不仅在进行的时间段和路段里面进入了，还出了交通事故，那不是一抓一个准吗？现在的话，我们从监控上看啊，就这个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没有在这个地方呢再看到停留下来的车辆和这个摩托车在现场，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啊，通行也比较缓慢，而且呢，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中心里面还有一辆，这个是很小的工程车吗还是什么，反正是有一个，这是个电动车拉了个很大的东西吗怎么样的啊，反正现在是从这个路口在缓慢的，非常缓慢的去通行，一会儿我们可能也需要跟交警去沟通一下啊，这是个什么车呢，看不清楚啊。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面上的状况，还有朋友是说绕城高速左边车道有一辆车在没有保持安全车距的情况下，然后直接非常快速的就变道啊，然后插队到了自己前面，说如果自己不能急刹车那就会撞到了，那假如因为他变道导致撞到了他右后方的这个车，那是谁的这个责任呢啊，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具体事故要具体分析，因为你现在没有发生，所以也没有办法就直接说是谁的这个责任，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在高速上或者说在城市的道路上，你遇到这种就是强行变道插队加过来的，你不能直接提速然后撞上去，如果你直接提速撞上去，这个肯定是你的责任啊，但是如果说是属于那种完全来不及避让的，他就强行的插过来的这种，那就是变道的全责，如果是纯追尾那就是追尾的全责，如果是变道啊，那就是变道的这个全责，还有一种就是说让速不让道，你可以刹车减速，但是你不要因为他变到了你的这个车道上，你就赶紧往旁边去变道，如果因为你往旁边去变道撞到了别的这个车辆，那可能就是你出事故和还要和别的这个车辆去解决，反而影响你变道的这个车，他可能一脚油门他走了啊，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大家有时候呢在路上开车一些驾驶的这个原则还是要注意一下。再来具体的关注到市区各路段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话呢，基本上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都已经缓解了非常多，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这个路口是往5公尺方向排了长队，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了下坎路路口的路段，但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现在在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从西往东方向至少要2个红绿灯周期。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看大家收到的。兵哥他说感觉越来越没有耐心做很多事儿了，家里他的爱人呢也要说挂艾草什么的，要说除五毒，还有什么说法， 他说那么麻烦干什么，拿一瓶杀虫剂到门口喷一圈不得了吗？好了吗？啊。

0: 牛牛说车坏了，然后呢打车碰到了咱们的粉丝
1: 车友。
0: 早上好啊，这位粉丝。这是开到南沙路了吧？这是、
1: 马上就到龙坤南了呗，
0: 是吧？
1: 你车上这位乘客他去国建大厦。
0: 人家知道目的地好吧？
1: 对哦对哦，
0: 感情就你知道。
1: 想证明一下自己去过。
0: 你还真别说啊，这个平时听咱们的人真的是非常多，但是大家想倒出手来跟我们聊两句啊，不太多。跟我们听我们的朋友非常多，不互动的朋友分为了几种，我现在已经是总结出来了。一是没空互动，是真没空，通勤距离太短了，倒不出手来就到了，这是没空互动。第二种是不方便互动，怕大家在会，怕他的朋友同事听到他的名字，这是不方便互动。第三种是另外一种不方便互动，觉得自己的行业不太方便在这个
1: 公共平台里面，
0: 公共平台当中呈现出来，不方便互动。第四种是互动有点多了，累了，就是常和我们聊，常和我们聊。
1: 我
0: 想歇一歇，
1: 休息休息。
0: 都有。你是哪一种呢？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只听从来不互动也有，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互动？

来吧，继续的来提示一下大家吧，这个端午龙舟比赛时间呢是在明天上午9点钟到12点钟，明天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后天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在云洞啊，云洞到了云洞图书馆你就能看到了啊。

0: 看看大家在平台上面说到的消息。
1: 嗯，
0: 华这个是在，他说啊，这辆车算是危险驾驶吗？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哎呦，哦，从他的右侧突然窜出来了，
1: 吓死人了，
0: 这真的是吓了一大跳哦。
1: 猪仔他说呀，只听不互动，
0: 啊，
1: 你这不也互动了吗？
0: 他互动，
1: 啊，
0: 他互动的少，他一般就是周六的上午来。
1: 嗯，
0: 叶叶说呢，张总周天早上要莅临指导吗？
1: 叫小张啊，
0: 叫小张就行。
1: 小张星期天，小张星期天起不来，就是起来不想起。
0: 小张得休息休息。
1: 就是，其实七点多就已经醒了，但是觉得好不容易星期六星期天。至少躺到十点钟吧。
0: 啊，冰娜他说，重点是在开车的时候，不管怎么互动的，都是分心驾驶，都会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啊，要以安全为主。
1: 嗯。
2: 沙发上靠一会儿吧。
0: 这位朋友他说，他一般是一边听一边开车，所以开车不玩手机。那，没法跟我们互动。
1: 我一般是跟你们互动，就是等的信号灯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聊两句，
0: 嗯，
1: 要不然就是刚上车，聊两句，
0: 听一下。

0: 大家呢可以在6月26号的时候啊，去看一看这一部《救赎者》，这个也是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一个电影，在6月26号上映。
1: 嗯，端午节马上就到了，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吧。
0: 来吧，听听启示说什么了。
2: 我的情况是不知道互动说什么，就像刚刚我听到你们说那个大家还有什么情况不互动，然后我就采取手机，我举了半天，要不要说呢？说什么呢？会不会太水了呢？没有营养。然后我还是说，
1: 对，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插不上话，不知道要跟我们聊点什么，这种情况也存在啊。
0: 林子呀，他说呢，他是954的忠实听友，但是通勤的时间太短了，就没有时间。
1: 都可以理解啊，
0: 都能理解啊。张博士说呀，突然想起来了，明天啊，结婚11周年纪念日了。可是
1: 买个小蛋糕吧，
0: 你的老公上交国家了呢，那也不在身边吧？
1: 给自己买个蛋糕吧，
0: 自己庆祝一下吧。
1: 自己去看龙珠赛吧。
0: 有人说，你看，刚好碰到信号灯了。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安全的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家在海口。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要重点来注意。现在呢，在海秀东明珠广场的位置，因为受到路面当中的施工影响，路段狭窄，再加上呢，施工的旁边沿街单位也比较多啊，出入口也挺多的，所以现在呢，海秀东路往五指山路的这个方向，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是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呢谨慎驾驶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海辅路和白楼南，从白楼南上这个海辅路的坡往东站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边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也排了一些小队，不过这个位置呢是没有事故的，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现在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兴丹路路口附近，倒是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高登街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是可以来正常行驶的，不需要担心，也不用绕道行驶。现在就是直行方位上排的这个队伍呢，会稍微长一点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这个路口主要是左转弯，然后往秋海延长线的这个方向，车队呢是排的较长，现在滞留到海医第二附院的出口的这个地方。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啊，是缓解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225国道南海大道县线，然后往青龙路啊，或者说往这个城迈的方向，往老城镇上的这个方向，现在有堵车，而且后面的车队呢是滞留到利海阳光小区的这个区域，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啊，通行是较慢的。其他各主干道呢暂时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9: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

0: 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 95.4。
0: 你是张扬吗？
1: 由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我感觉不知道是谁坐在了我的身边，
1: 假都假不起来。现在这个情况是，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
0: 感觉是一位新搭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禁毒知识、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1: 是的，家在海口，
0: 用心爱家，爱生活。
1: 其实说实话，如果下周我不出差的话，可能这几天我就不来了，因为如果这几天我就不来的话，太为难我的搭档了。
0: 我谢谢你啊，你真是太体贴太贴心了。
1: 来吧，
0: 你们是哪天出发来着？
1: 我们应该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0: 就是这个周天是吧？
1: 对，希望我感觉肯定好不了，就是肯定还拖着这个
0: 病体
1: 的尾巴去新疆。
0: 哎呦，
1: 希望就是大家好好保重身体，
0: 到那儿水土一条，哎好了，
1: 哎希望
0: 没准还获得什么超能力之类的。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个电影哈，这是6月26号我们要上映的全国上映的一部电影，来和大家分享。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目前定档是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那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1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殊荣。2022年呢，因公殉职。全片呢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电影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26号这一天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明天呢就是这个端午节，然后呢后面大家要放2天假，那从明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放这个小假期了。大家这个小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吗？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是，而且这个端午假期是不调休的，
0: 对
1: 吧？对，因为加上一个周六周天，然后加上一个周五，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来好好安排安排。
0: 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实际气温是25到30，28到35摄氏度。等到明天的话，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可能温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1: 是的，另外其实我看了一下，你看后续这个天气，那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到36、37、38度左右了，这个温度应该就不会再降下来了。
0: 是的，
1: 然后最低温度可能都是28、9度，然后来到30度这个样子啊。
0: 你这两天又有在看新疆的一些天气情况吗？
1: 没有，完全没有心情。我在家里面我完全就是
0: 狂打喷嚏，
1: 擤鼻涕。然后吃了药之后浑身不得劲儿，然后就开始而且他现在感觉有点这个耳压和脑压有点不对那种感觉，所以一到比如说天擦黑的时候就开始
0: 怎么了
1: 困了，然后开始想流眼泪呀，这种情况出现。
0: 天哪，就是有一种心情有在 emo 的感觉。
1: 反正最近这几天、就是、
0: 要好好休息，
1: 对，
0: 多多睡觉哈。
1: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
0: 对，哎，这个互动话题还真的是我就深有这种感触，就是大家平时你会去喝一些中式养生水吗？就包括咱们那个超市里面特别
1: 多，
0: 挺多
1: 的，对，
0: 你像什么薏米水、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我全喝过，
1: 都喝过，对吧？
0: 全喝过，
1: 是一个牌子吗？还是不同的牌子？
0: 不同的牌子的这个产品，它频繁出现在超市、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一般都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吃了太多的零食，就想说就别买饮料了，相对来说健康一点
1: 啊。
0: 我真的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全部都喝过。他们主打一个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让不少人就觉得说哦，它是比奶茶、含糖饮品更加的健康，甚至替代白水每天都在喝。那根据这个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一个发展趋势洞察报告里面就显示，中式养生水赛道呢，现在已经进入到的2.0品质竞争阶段。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说一说关于你都喝过哪些中式养生水。另外，你个人觉得有没有用？其次呢，你都有哪些比较新？

0: 的养生的方式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么多的养生水，像张扬应该不会去喝吧，那你也不会考虑到说要减肥之类的。
0: 对，我一般买的比较少，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尝鲜的那个感觉，就猎奇的那个心理，会买一瓶来喝，但感觉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就不会再买了。
1: 它的味道呢肯定就是说淡淡的那种，就不会让你感觉到什么有多甜
0: 之类的。比如说红枣的那种是吧？
1: 对，我真的
0: 还有红枣的那个口味儿。
1: 有，除了我刚才说到这些之外，我还喝过那个葛根什么毛什么水。
0: 哦，有那种，还有专门一根
1: 人参
0: 的那种。
1: 那个我也喝过。
0: 那个味道怎么样？
1: 那个真的是太贵了。然后也是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然后猎奇的心态买的。
0: 嗯，
1: 它的味道就是人参的那种参的味道，但是你说它，你就喝那一次。然后再把那根参给吃了，不会流鼻血吗？
0: 它那个参好像不是那种，比如说中药的那种
1: 养殖的那种，是吗？
0: 对，它是自己种植的那种，而且年限也不是特别长。
1: 另外我还喝过什么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
1: 对，我跟你说，我真的经常买这种味道很奇特的。然后我们家那位说，你这个一看就不好喝。
0: 你去青岛，那你尝了那什么崂山蛇什么蛇草？
1: 我没去过青岛。
0: 他那边其实那个味道也挺怪的。
1: 就是如果去的话，我最近跟朋友聊天，我就说如果我去北京，我特别想尝那个豆汁儿。
0: 有，哎，那也是，这个东西
1: 这一定要品尝嘛。
0: 对，完全就是被外地人买来尝试的。
1: 你像我以前吃那个折耳根的时候，我也接受不了，我现在也挺喜欢吃折耳根的呀。
0: 是。然后小鱼这边说到了，他现在呀就喝这个凉白开，红茶、绿茶、咖啡之类的这样一些饮品。
1: 咖啡我是真喝不了一点儿。
0: 我们先说结论哈，因为刚刚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中式养生水真的健康吗？每天能不能够当白开水来喝？
1: 可以不？
0: 它的确可能和大多数的这个传统饮料相比的话，比如说很多这个什么冰红茶呀，高糖的那种，
1: 对，
0: 它和那种相比，那肯定是更健康的。但是，依然不建议就是大家完全把它替代成为白开水。
1: 对，我刚才看到一个更加全的品类，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大堆之外，五指毛桃薏米水，我喝过，
0: 喝过
1: 小吊梨汤，我喝过，陈皮山楂饮，我喝过，苹果黄芪水，我喝过，双叶双花水，没见过，
0: 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
1: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喝它是好的，因为自己在家也会煮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介绍用那个荔枝还有什么东西来着，黄芪煮水，就是我看那小红书上说的，就是我喝了一天，那天在家然后发了一天的汗，就感觉浑身很通透。
0: 我看有朋友在说哈，他说自己加料煮水的话，然后再把这些料通通给吃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很多这种不同的养生的什么植物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干货，这个药店去抓的，那其实自己煮的话，我觉得就买个养生壶就可以了。
1: 对，还有这位朋友，这好像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BAZINGA， 他说呢，他觉得中医得辨证，比如湿气也分好几种，
0: 是，
1: 所以他不太敢喝那些中式养生水，怕适得其反。是这样的，你就像以前特别火的那个什么都阿胶，那会儿大家不是都跟风全都做，然后全都吃，但是后面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就是说这个是要分人的体质的，
0: 它好像就是关于你的这个血是燥热的还是比如性凉的性温的那种，是吧，
1: 它都是有所不同。
0: 来吧，关于今天的中式养生水的话题，大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明明说到了，他说我喝的这个中式养生水呀只有东方树叶，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不完全算吧，
1: 它也是零糖什么零添加，这种，
0: 对，
1: 但你怎么说呢，你说茶水它不算吗？其实茶水也算吧，
0: 对，是，
1: 就是喝个茶水也挺好，就是大家要注意它那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但是的确东方树叶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因为那会儿那几年的话大家还是喜欢喝小甜水更多一点点，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先见之明的，然后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的变化更加追求养生的，那所以他才大火了一把。
1: 就是大家还喝过什么很奇特的饮品，都可以在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最近有一个视频特别火，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就是有一个博主模仿印度的做饮料的那种视频，
1: 就是很不卫生吗？
0: 很不卫生的那个视频。哦、然后他我刷到那个博主做的那个视频之后，再看到他刷到那个原视频，就直接震惊了。他应该就是特别简陋的一个平台，一个摊子，估计都是那种，比如说外边高速路口不是有那种大的广告牌吗？然后他不是有蒙那种大的广告布吗？我估计就是从那种布上，然后蒙到他。

0: 桌子上三个瓶儿，然后在那儿一个一个落着，然后他那冰就从他那个兜子里边弄出来，然后就扔在那三个杯子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杯子还可能，比如说那个冰可能扔到地上了，或者是扔到他那个兜上了，然后再手哦，直接拿手捡起来扔到他那个杯子里面，再倒出来之后，然后放到他手里面，拿那个杯子一戳，然后他不是碎了，然后把它弄进去。
1: 这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饮品，它其实都是属于食材或药材加水这样的一种搭配。
0: 是。
1: 然后还有，你看我在网上，这个我就觉得应该很好喝，叫石斛水。
0: 嗯。
1: 他说，石斛甘甜清润，水蜜桃果香点缀。就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喝白开水，我就觉得它没味儿，
0: 嗯，
1: 所以就是希望它能够稍微有一丢丢的那种，哎，要么就是甘甜，要么就是什么样的那种小味道。
0: 你会比如在家里面喝白开水会加什么黄瓜呀、柠檬啊什么？
1: 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天天喝柠檬水，
0: 还有薄荷，对吧？
1: 然后喝了一段时间，又看到网上说什么，就是
0: 你喝了之后不能出去晒太阳
1: 啊，这样的呀？
0: 好像说的是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你晚上吃柠檬的这种东西，你晚上吃可以变白，但是你喝了之后，当然也是有这个分量的哈，就是你喝了之后出去晒太阳，它会变黑。
1: 哎呦，
0: 嗯，
1: 金文随你给我们发了一个阿克苏的新香黑桑
0: 葚
1: 干，
0: 嗯，
1: 你这是喝的还是吃的呀？你这是
0: 我看看桑葚干，八斤桑葚果，这个一斤
1: 桑
0: 葚
1: 干啊，
0: 嗯，
1: 你这吃的东西，
0: 嗯，看起来挺洋气的。
1: 对，我今天带到单位一个酸奶是，哎，新疆的那个和，哎，这是不是叫和润那个品牌？
0: 没听过。
1: 我就是，
0: 然后呢，
1: 我上一次去乌鲁木齐的时候，当时买了一个，我就觉得很好喝。那天刚好在超市也是有看到了，
0: 嗯。
1: 所以你会在超市买一些其他地方的特色饮品不？现在我们琳琅满目的商品都能买得到。
0: 就是有的时候逛，比如超市的时候，我会下拉那个菜单栏，
1: 嗯，
0: 然后看一看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没有尝试过的那些饮料，
1: 嗯，
0: 的确会买一点回家。火山造物这边说到了，他说黑豆水补肾气。
1: 哦，黑豆水，
0: 嗯，
1: 这个我也有看到过。
0: 对，
1: 哦，
0: 秘书坏坏的秘书说到了，他说喝白开水和这个吃鸡蛋就好了，
1: 嗯，
0: 什么水都比不上这个白开水，然后什么蛋白质都比不上鸡蛋，就最简单最直接的来源肯定就是他们了。
1: 但是白开水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个人就觉得它
0: 没味儿，
1: 有点难以，也不是难以下咽吧，
0: 嗯，
1: 就是不能咕噜咕噜喝很多，除非我当时很渴
0: 啊。
1: 我真的有一次我超级渴，我就觉得哎，这个水为什么是甜的呢？
0: 嗯，
1: 因为嘴里面可能太苦了，
0: 是
1: 跟我的心一样苦。
0: 小鱼这边说到，他说阿胶吃的少哈，他说都是把它当做零食来吃，不是当做滋补品。
1: 小鱼，你不需要再补了，你看你那满脸的胶原蛋白。
0: 嗯，男人，村长后面的男人说，
1: 嗯，
0: 这是张扬啊，这多少天了还没痊愈？周天早上起来嗓子不太舒服的。
1: 这一次的感冒，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它是有一些共性的，从我们周边的这些同事，
0: 嗯，
1: 低烧。
0: 对
1: 对吧？你一直没烧的，
0: 没烧特别厉害，没到38那种程度。
1: 低烧，
0: 嗯，
1: 然后呢，嗓子痛，都说是那种刀片割嗓。
0: 是，
1: 嗯，
0: 哎，今早上我还没吃药呢。我们那个芬必得布洛芬还没吃，
1: 药不能停啊。
0: 对，然后现在我已经把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阿奇霉素吃完了，吃了三天了，
1: 嗯，
0: 但我感觉今早上起来稍微就和昨晚上相比的话，
1: 嗯，
0: 稍微好一点点。
1: 我感觉你们这波就走了那个呼吸道，
0: 上呼吸道吧，
1: 上呼吸道感染，
0: 希望不会就是到肺部那种状态，
1: 不会的。
0: 但是这种声音可以，就是小马那种，就是
1: 非常迷人。哎，这不行哈，锤子哪儿去了？然后呢，还看到祖国的花骨朵说莲藕汁，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超级好喝。哎，
0: 莲藕汁，
1: 莲藕汁我没吃过，但是有一次莲藕。哦，莲藕哈，那次他们给我的那个是莲子，
0: 嗯，
1: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生莲子。
0: 我上次也是吃那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带来
1: 的，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味道很不错，是不是也有莲子
0: 粥啊？
1: 粥，
0: 对呀，啊
1: 哦，
0: 你吃了它的莲心吗？
1: 莲心
0: 就是它绿色中间那个
1: 啊，吃了呀。
0: 它其实真的有点苦。也有卖干货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下火的，
1: 哦，
0: 就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上火比较严重的。
1: 你这次去新疆就可以喝到他们当地的那个奶茶了，就是有一点点咸口的那个奶茶。
0: 哦，是的，
1: 嗯，
0: 是的，可以去尝试尝试哈。
1: 对，
0: 来看到有朋友在说哈，说海岛氧气回来了吗？没有没有，这边是。
1: 天哪，我已经多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0: 这边是另外的组合哈。
1: 那个组合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0: 这个，节目都已经没有。
1: 我也很怀念。然后看到，
0: 他补充到了，说个人比较喜欢红豆薏米

0: 水，不甜，淡淡的。
1: 对对，自己可以在家煮的。
0: 我其实还真的蛮喜欢，就是淡淡那个红枣的味儿的。
1: 对，
0: 因为有一些雪糕的话，它其实就是有这个红枣的，就是好像伊利的某一款吧。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
1: 很不错。你有听过就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冰棍的这个说法吗？
0: 我昨天就吃了呀。
1: 然后好了吗？
0: 就是它其实因为本身凉的嘛，它可能会就是刺激一下，它不是刺激，是冰一下你的那个喉咙，会稍微有点缓解，
1: 有一点点的缓解，
0: 对，
1: 但是
0: 不能多吃，
1: 对，它对肠胃还是会有刺激。
0: 有依据，就是医生也建议，其实你少吃可以，但是不能多吃。
1: 对，盐水菠萝说前两天他走孟家旺喝了一桶黄瓜糖水，算吗？啊，什么意思呀？
0: 糖水。
1: 你是他是自己做的黄瓜糖水吗？哎，我前段时间去万象城的那个地下超市，它有一个区域哈，全是我不知道是引进的还是他们自己做的，就是一小杯一小杯，然后给你密封好的，里面就是会有那种润燥的呀，什么什么秋梨水啊，什么那些东西，我之前买过，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哦，我昨天还在家里面逛超市的时候，
1: 头痛是吗？
0: 买了那个什么梨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我感觉
1: 要蒸着吃吧。
0: 没有，我就直接把它那啥削了瓶吃的，
1: 空嘴吃的，
0: 空嘴吃的，然后话问秘书说到了，他说而且那个汤啊也没啥营养，主要成分是嘌呤哈，然后呢营养在煮汤的这个食材，你这个营养成分也没有鸡蛋的营养高。
1: 祖国的花豆朵补充他说给身边的人尝过那个莲藕汁就是莲藕汁接打的汁啊，就是他们都没喝出来，我这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以回去试一下。清风随你说桑葚干泡开水喝的，我跟你说，我之前看过抖音上有一些视频，我觉得商家完全当大家就是傻子，就是他拿那个葡萄干，然后最后泡出了一个葡萄。
0: 这个有点夸张了，
1: 太夸张了。
0: 他的确能够泡大，但是肯定变不成葡萄那个。
1: 对呀，我其实觉得这种应该都属于虚假宣传。
0: 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啊，我家两个是高烧，脑袋疼的厉害。
1: 你看，都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病毒。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前两天我听到同事就说38-39度吧，烧到了。然后我应该就是其实正常的体温，我昨天也量了，就是脑子有点不太得劲儿哈。小鱼说。这个我说的就是另外的，不是在说那个红豆薏米水，我说的就是另外的红枣的味儿的那个东西。
1: 大家最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哈，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吧，它只要是就是相对来说配料表是干净的，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所以大家就是买那些养生水的时候会关注它的配料表嘛，因为我看了一下，有的还真的挺多其他的东西的。
1: 还好，就是反正我买的里面，比如说它就只有水、薏米仁、什么红枣、梅老、
0: 水、人参，对吧？
1: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它没有其他的一些化学添加剂啊，什么这个色素、那个这个那的那些东西。
0: 会有，比如说另外的额外加糖吗？
1: 额外加，我就是买那个零糖的呀。
0: 果葡糖浆，但是零糖的也会有甜味的那种。
1: 我就不会买，那种就不会买。
0: 有的可能是加的白砂糖，有的可能是加的果葡糖浆。
1: 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说，感觉这种水的价格它会比较贵。反正我一般可能都会赶上它搞活动的时候。
0: 往上吧，我觉得一
1: 五块钱一瓶，然后第二瓶半价，它有的时候会这样卖。
0: 那像还划算。
1: 然后它有的时候还会卖那种超大瓶的，就是你可能买完之后你可以放一天喝，但这个东西大家要注意，就一天之内尽量给它喝完。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海南有很多的茶特棒，比如说鹧鸪茶。昨天还看了一篇文章，就说鹧鸪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一项新的研究，说是很有好处。
0: 它是那种喝完之后会回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楼下就是咖啡厅，有的时候会有。
1: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去一些餐厅，它提前会给你上那个大麦茶，就很香，很好喝。
0: 我看有朋友在说哈，他说那些养生茶不就是我们那个老广那边凉茶吗？糖加糖水的常见食材不太一样吧？就是
1: 他们那个凉茶哪有糖水啊？
0: 是中药的那种了。
1: 我去广州专门喝过，我的妈呀，就是跟中药一样的口感。
0: 是，来吧，时间来到了9: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嘉宾分享的板块。那依然今天是家装板块的内容。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家具的一些选择哈。如果你最近刚好要买家具的话，一定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会儿见吧。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是较多，来关注一下。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是说到，在南海大道靠近到利海阳光小区的这个位置是有滞留，这会儿的话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去老城的方向呢，南海大道这一段啊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永湾路上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北向的永湾路啊，这个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而且也没有出现有事故的情况，就是单纯的流量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呢，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车还是稍微有一点多的。左转弯方向啊，左转的左侧、中间还有相对靠右侧一点的车道，都可以来直接实行左转弯的这个通行的方式，所以呢，有的时候中间跟右侧的车道也可以正常使用。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目前的话呢，因为受到修路的这个影响，就是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民主广场，然后到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一段都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的。现在沿街单位也挺多啊，出入口也比较多，整体的通行效率不是很高，所以大家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供选择，适当的可以考虑别的绕行路线。那么如果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去通行的话，也需要大家及时的去选择合适的车速和车距啊，而且就是选择合适的这个停车场和停车位，先停放好车辆，然后呢再前往到需要的地方。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现在也至少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都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左转和右转方向啊，影响不大。其他各主干道呢还可以，但是在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美安互通过了之后，快到白莲互通的这个区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直接滞留到了美安互通的这个区域当中，这一段堵车大概有2公里左右。还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所以大家可能去老城的话还是走南海道的会更方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0: 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

0: 约播出。
1: 今天是周四，那我们如约而至的又是家装的板块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新朋友，分别是来自我们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的董总，欢迎您。
2: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新朋友，请董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今天带来一位美女啊，
1: 是的，
2: 是我们家居板块的负责人，是梦想家居的福总。
0: 福总，
2: 如果说大家见了真人，就会被惊艳到的，很漂亮。
1: 来吧，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梦想家品牌的我们的家具负责人啊，福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想家居的主理人方冕，感谢认识到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其实大家如果去到咱们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的话，都知道我们这边是属于一站式的那种家居服务，
0: 是
1: 就是大家从最前期我们做设计，然后再到中间的施工环节，再到最后我们的窗帘家具所有的这些选择，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合作的这些客户实现一个拎包入住的。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健身装饰是跟哪个品牌来进行
0: 合作
1: 的？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家具的一些选择，因为家具它的种类也非常多，它的这种风格也非常多，它的品质也是各有不同，
2: 它搭配很多种的。
1: 是的，我们如何搭配？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可能在节目当中说到，更多的都是关于硬装的一些部分。
2: 对。
1: 那我们在整个硬装都做好了之后，那这个
2: 软
1: 装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嘛，比如说有些客户的话，他可能是找我们这边做的硬装。
2: 对。
0: 但如果他其实在自己去买一些家具的话，可能就和我们当初设计师给到他的一些方案差别其实落地挺大的。
2: 对，特别是尺寸。那些尺寸如果说没对接好的话，要不买大了，要不买小了，就会影响到，比如说它的沙发边上插座的位置啊，还有床头柜边上插座的位置啊，高低差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
1: 大家如果关于选家具方面有什么疑问和困惑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来留言。首先，先来问一下董总，就是最开始咱们健身肯定不是说这种就是一站式的，对吧？那我们当时是从什么时间节点就考虑说要做这种家装修再加上家具我们一体化的一个模式的呢？
2: 其实前两年我们都在做，因为什么就会发现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硬装做完软装进场以后，实际上跟设计师前期效果图它会有冲突的，这是第一个。那如果说你的软装你的家具能搭配在一起的情况下，我的效果图其实能保证95%的还原的，这是第一。第二，很多装硬装完以后，它的尺寸，比如说我嵌入的冰箱，比如说我嵌入的这个软装的这个柜子，那可能买电器得一定衔接上。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我们的床，特别我们茶几，包括我们电视柜等等餐桌，如果设计过程中，比如说我当时设计的，我想买一个方桌，但是发现人口多，买圆桌，那个位置是放不下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前期把这个东西搭进去以后，我就会发现，这确实是方便于客户，所以我们前两年就开始尝试着做了一些家，就是家具啊，就软装的配饰进来。但是我们说实话啊，我们没有像福总他们专业，他们真的我们接触过才知道他们是专业的主理人，真的福总他们是很专业的。
0: 那所以我们就说到福总了哈，福总您这边的话应该是从家具行业然后转到这个装修公司开始做这个家具的业务的。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装修公司做家具和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具卖场做家具的话，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3: 对，我觉得问得很好啊。也就是我们如何想把目前在卖场的家具转型到我们整个家装公司去做这一项服务。其实在我做这个事之前啊，我们其实有三大用意，如何让业主做到第一个，我们在选择之上的一个风格省心，第二个在衔接上的一个沟通省事，最后省钱。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用意就是围绕着如何让业主一站式的去完美的去搭配，然后呢体验购物体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落地效果，去做了这个选择的。
1: 对，
3: 所以呢我也很荣幸啊，就是说在我们从事软体行业这么多年以来，然后呢再加上结合的目前当下咱们结成装饰，那如何做到软硬一起的整个给到客户的一个一站式的一个体验跟服务，这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意义所在，
1: 一个初心所在哈。
2: 对。
1: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来自咱们梦想家，也是联合咱们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然后一些这个家具的图片，
0: 是
1: 大家是可以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先回复家具一，再回复家具二，然后你来看一看啊。

0: 很多年前，其实包括我在内和其他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如果我通过家装公司去买家具，这个家具的品质能行吗？另外就是总觉得说是不是装修公司也要从中去挣这个家具方面的钱，这个我们请董总来回答一下。
1: 首先是第一个是这样子，因为前两年我们做样板，包括我们做家具，纯粹为了搭配，这纯粹就是我们找厂家，我们去就比较几个产地，比如成都啊，包括南康啊，包括那个一些城市，比如广东啊，我们一家就回来。当时我们的用意是说做样板房，你最早去的时候也看一下样板房，
0: 对，
1: 就是纯粹为了搭硬装的效果出来。后面就会出现，就是有些客户说能不能我连家具一起买了，后来我们都想着那就是找一些合作商进家具来。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少了一些很多费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具导购的费用，是吧？因为我们设计师就随机一起搭配了嘛，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个费用我们能减少。第二个场地，因为我们做样板房也要场地，所以说你家具呢，就是我们少了个场地租金的费用，就是我们整个硬装部分其实已经涵盖了我们整个场地的费用，那家具呢，其实我们费用这是第一个肯定会低一点点，第二个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做硬装的人来去进家具进来，本身的目的肯定是要搭配我的硬装出彩。如果我找的一些品质不好，或者说一些东西好，那在样板房里面大家一看出来这个很品质就会很低劣。
0: 对，
1: 低劣的家具其实我们讲实在话，一闻一摸一坐一试基本上都能知道的。
0: 对，
1: 或者说你掀开那个我们讲沙发，你掀开里面垫子，很多人一掀开里面海绵打开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前期的出行其实我们挑选还是有一些挑选的。成都的、南康的，包括广东的家具的话，我们挑还挑的比较多的。这个我们的李总他是专门做这个事情，以前
0: 就是咱们来找这个家具品牌是要给我们的品牌做赋能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后面我们问题在哪里，我们就是搭配没有他们专业。就是没有服从专业，就是我们有时候搭出来感觉总是有点就是说
0: 不太满意，不最满意，
1: 反正
2: 感觉
1: 总是少那么一种东西。而且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用酷家乐也好，用360的软件里面出来以后，他没办法搭自己的家具进来，所以我们有时候把素材进去以后总是有一点误差。
0: 所以专业的问题就抛给福总了，就是福总也看过我们景荣装饰这边的一些搭配，您觉得差那一点点到底是差在哪里了？
2: 其实软装是这样子的，软装在他在做搭配这个学问上啊，就会他会考虑到一个空间，然后呢色彩，空间美学，然后还有最重要刚讲到的一个实用性，我觉得这三个点才是最重要的。那如何做到既是色彩能够完美的呈现，然后空间感能足以给到大家整个动线的一个走动的一个便捷，最后还体验到舒适。
0: 我们拿具体的图片看一看吧。
3: 是的，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具一和家具二到90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解锁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一组图片哈。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关于家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90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0: 那我们先来看家具一里面的第一张图片。我们请董总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一种设计。
1: 让福总来
0: 啊，那是福总，
1: 他太专业了。
0: 我本来想说福总点睛一下，
1: 让他直接进主题。
0: 好，那福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他这是有点偏那种还不是意式的感觉，是不是？
1: 第一张图片，
2: 对，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从第一张图片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这个软体上它搭配的一个色彩啊，它为什么用一个微和型的方向来去一个布局跟一个摆设。其实微和的话它就是给到大家更温暖的感觉，像一些目前我们当下的一些大平层，还有一些别墅，其实它整个空间比较大。
0: 对，
2: 那我们既然做到它又实用然后又不空旷的同时，还能呈现出它的整体的一个色彩，跟一个整个完美的一个落地效果，那就是从这个沙发当中您看它搭的就一个意思极简的话，它边上会从一个白色点缀到一个黑的一个桌茶几角，那边上又点缀了一个灰色，其实就是结合了现在目前当下最流行的颜色，黑白灰结合。
0: 然后我看到它的形状其实跟我们常见的一些茶几或者是沙发的形状也会有所不同。
2: 对对，它其实做了一个整个弧角的一个 收口、
0: 嗯。
2: 那为什么这个沙发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口边呢？其实为了更好的就是包

0: 会一些家里有小孩小朋友的防止一些磕碰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碰撞啊会损伤啊、
2: 嗯、
0: 所以他考虑到这一块减去了、
1: 哦、
0: 所以现在这种微和型的白发加上这种边角的话它整个就是会更圆润一点，
2: 嗯，
0: 那么呢它就呈现出了这种风格跟这种实用性、
2: 嗯、是。另外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图片当中哈，还是运用到了比如说地毯和我们的这个家具的结合，所以关于这个领域的话，比如说地毯和我们的这个家具的组装的话，有没有一些讲究和说法呢？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傅总。
0: 嗯，是有的。
2: 嗯
0: 嗯，刚说到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装修公司里面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其实它为了更好的就是我能帮您考虑到家里边的整一个使用，
2: 嗯，
0: 那就是为什么会配上地毯、
1: 嗯、
0: 它的讲究在于这里。像目前当下的话，地毯的话它其实当你坐下去你脚踩在上面那种舒适感跟没有地毯的这种木地板也好瓷砖也好这种体验感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整个空间它相当会分类好，这里就是一个客厅的整一个体验跟整个展示空间、
2: 嗯、
0: 所以它相当是空间它整个设计布局分化的很好，
1: 嗯
0: 哦、它是有这个讲究的，所以地毯它既又实用，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既又美观，
2: 嗯，
0: 是这样，
2: 同时还能够区隔我们的空间，
0: 空间，
2: 嗯，
0: 对，刚讲到空间，
2: 对，
1: 好，那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白色的沙发，因为沙发它也分为很多不同的这种，从面料上啊，就是风格上都分很多。那您觉得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空间之下，那像它的这种面料，或者说我们可能不选那么多组哈，比如说可能就选两组。在一些小的户型当中是否适用呢？这种风格，
0: 嗯，可以的。它其实这个沙发的话，它是可以做一种拆分式的、
1: 嗯，
0: 应该有看到。
1: 对，
0: 它会根据的咱们对，根据的咱们整个空间的尺寸的大小，
1: 嗯，
0: 去整个布局。就如同刚刚董总讲的，为什么首先在做。我们在做装修之前会考虑到一站式，其实为了更好的去帮助业主、
1: 嗯、
0: 在事先还没有落地之前想整一个更完美的去落地，把它的一个尺寸的预留、
1: 嗯、
0: 哎，那个整个就是目前当下的话一个开关插座的一个预留都完全考虑进去，
1: 对、
2: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沙发的整体的靠背它的高度跟它的长宽、
1: 嗯
0: 他会考虑进去，然后他的整个开关插座他会布局好。
1: 嗯，
0: 那么呢，在前期你就知道您这个沙发到底是2.8米还是3.6米，
2: 嗯，
0: 他会有一个整个尺寸上的一个控制，
2: 嗯，
0: 所以就会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刚刚说到这个沙发，它可以拆分式，它可以定制式，
1: 嗯，
0: 也就是目前我们当下整个软装团队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意义，
2: 嗯，
0: 就是当你喜欢到这个沙发，哎，我可能看上这个沙发，但不一定适合我家，
2: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怎么考虑呢？
1: 嗯、
0: 哦，我要打电话去问设计师尺寸，还是要去到现场去量尺？
1: 嗯，
0: 哎。大可不必了。那我们现在我们杰森装饰一站式就会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第一个我有尺寸、
2: 嗯、
0: 我有整体的一个规格，然后我有整体的一个风格选择色彩选择、
1: 嗯、
0: 已经帮您事先会考虑进去，
2: 嗯，
1: 然后就直接搭在我们的效果图里面了，
0: 直接就帮您呈现，对，在效果图里边，
2: 嗯，
0: 那您喜欢的颜色您喜欢的款式、
1: 嗯、
0: 结合着我们把控您的一个整个摆放的一个位置、
2: 嗯、
0: 空间尺寸，
2: 嗯
0: 啊，那就满足了业主想要的需求，
2: 所见即所得、
1: 嗯、
0: 所见即所得，是的、
1: 嗯、
3: 这专不专业，比我专业多了，其实没问我问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会儿。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咱们杰城这边跟梦想家合作哈、
3: 嗯、
1: 就是咱们梦想家是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作的品牌，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合作的品像家具的话它选择会很多，
2: 嗯，
0: 那么呢会根据着各种风格，然后呢现在我们代理就海南我们算总代，
1: 嗯，
0: 我们有家具板块的话是 HCL8，
1: 嗯，
0: 这个品牌的话在目前在中国市场也是非常非常认可度非常高的。
1: 它是属于哪一个，就是属于是高端的那种还是中端的？
0: 像刚刚介绍的 HCL8 的话是属于高端的，
1: 高端的。
0: 那我们还有中端，还有中高端的品牌都有，像 HTL 啊，
1: 嗯、
0: 包括刚刚说到就是我们床垫的品牌40百兰，
2: 嗯，
0: 40百兰的话，其实床垫的话也是100多年的历史品牌、
1: 嗯，
0: 也是一个进口品牌。
1: 嗯，
0: 那么呢，它在这一块的话，它在床垫的整个影响力的话，还是可以说是居上的，
2: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公司在做这个总代，
2: 嗯，
1: 所以刚才您说到

0: 这些品牌的样品在咱们洁身装饰这边都是
1: 都
0: 有
1: 展
0: 示的，
1: 对、
2: 嗯
1: 嗯，
2: 所以其实包括软装的各个类别，我们在样板间当中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
2: 嗯，那我们当时在选择这样一些比如品牌的时候的话，您会比较看重他们的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关注它的环保等级呀、啊、它、的材质啊、它的历史啊等等等等。
1: 嗯，是的，这话问得很好啊。我们在选品之前啊、其实更考虑到这一个是品质。
2: 嗯，
1: 那刚刚说到环保等级也好，包括整一个就是说目前像甲醛啊，因为大家买家具无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板块，我们都会事先考虑进去、所以我们当下代理的品牌当中都是远远这种刚刚所说的这种等级也好、环保意识也好，都是远远超于国标标准的、所以这是肯定是在购物之前考虑到品质，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刚刚说到的一个如何买的实惠，其实、又刚联想到一个我们如何想着把我们的家具做到装修公司，就这个用意、我们想要为帮助到消费业主去省钱。在因为我们在洁成装饰后，我们首先第一个租金我们省了、对吧，
0: 对，
1: 最多的话也就是整体的一个像品牌这一块的一个溢价的话也会更可以说给到消费业主上的话更省事更省钱、就是考虑到这一块我们的运营成本省了，那么呢我们的购买成本就省了，
2: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1: 是的，
3: 说的一个局面。
2: 对、说到这个省钱这个事情，赶紧请董总来和我们分享一下618的活动、因为目前我们这边还没有上新哈、赶紧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3: 618其实家具跟他们没多大关系，因为家具本身他来做的话就是已经是
2: 非常非常实惠
3: 非常
1: 优惠了。
3: 我们主要是现在结合世界杯我们做的一个家装狂欢节，我们今天定了一个口号，就是来吧买房子，装房子，干什么？
4: 想想啊，想想啊，这是什么？
5: 装房子看球赛。
1: 没事，你也可以直接讲，没关系。
3: 不，我现在想起来了啊，
1: 装房
3: 子看球赛，拿奖品来洁身装饰，这是我定的口号，自己搞忘记了。
1: 好棒啊，是怎么的？
3: 然后因为我们刚好在他旁边，我们有一份区域上来，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一个电器品牌海信是世界杯的最大赞助商，大家如果看球都看得到。
2: 对。
3: 在洁身开了一个店，
1: 哇、
3: 就在家具旁边，他
1: 是
3: 知道
1: 的
3: 。然后我们这次里面联合了就是工厂，因为他们刚进驻我们店还没开业，准备开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装修那个房子当中我们送的全部是海信系列的产品，从冰箱、洗衣机还有空调、还有电视机，我们都是联合他们他们也给了一部分赞助给我，让我给了一部分那个给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就送。这次主要是联合世界杯，因为咱们知道海信是不是在世界杯上赛场到处开展广告，是中国的品牌的骄傲嘛？
0: 没错没错。
3: 然后刚好在洁身，就在家具旁边，我们有个200多平方的一个地方，是他们海信家电的一个区域。然后他们刚进来就给我们赞助了这些东西。
0: 好，我们这样先休息一下，9:59哈。大家如果最近刚好你这个房子要交房了，有任何这个关于选家具啊，包括这个装修设计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发送家装，直接发送家装就可以和洁身装饰这边来取得联系了。
2: 是的。
0: 那大家关于选家具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我们一会儿见 吧。
2: 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已经是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确实是。

0: 是有一些，部分的这个路段还属于流量比较大，比如说呢，像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美安互通这块呢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一直到白莲互通啊，整个都是拥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呢是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然后现在一直是已经滞留过了美安互通的这个区域，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保证自己的一个通行的状态。也可以呢，从美安互通下高速，然后从南海大道重新上白莲互通，再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呢去通行可能也会更加的顺畅。又或者呢是考虑进入到美安工业城这边啊，看看是不是从24国道或者是25国道这边呢，再重新的去上西线高速，然后往儋州和临高的这个方向就好很多。这一段的堵车情况估计短时间之内啊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缓解。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的缓慢。车队的尾部，确实是已经直接排到粮油市场对面海垦南路的这个路口，而且它都是在左转方向在排队。像直行方位呢，刚刚经过一波绿灯的放行，现在还在放啊，就是目前的话呢都能够逐渐的往前去通行，但是左转方向这边滞留的一个车队的话，陆陆续续的就直接滞留到了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左转也开始，有放行的状态啊，大家就及时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口就好。而且因为对向车道一直在通行，所以掉头的车也有点不是那么容易掉头过去啊。大家要看清楚时机，一次性呢去掉头成功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掉头的车辆也确实对于左转方向的这个影响呢也有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琼州大道的高登东街的这个路口处，都是往5公里的方向通行会比较缓慢，不需要大家绕行啊，就车会比较多，注意行驶的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目前的话呢是直接已经在明珠广场，包括望海国际，还有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堵。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九中的斑马线这个区域当中，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希望各位呢还是能够考虑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可能人员走过去会更好一些。像 DC 城还有明珠广场，它后面也有停车场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往后面呢去停一停，可能也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

0: 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防掉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今天呢，我们是家装的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具的选择。那继续请进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的董林董总，欢迎您。
7: 各位上午好。
5: 还有就是我们

0: 人装饰的合作品牌梦想家的负责人，我们的福总，欢迎您。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此刻呢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具一和家具二到平台当中来解锁。
0: 是的，
2: 当然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家具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是，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看图片哈。那刚才其实就有聊到关于我们618其实这边的一个
2: 活
0: 动，啊，
2: 董
0: 总刚才也是说的非常的含蓄，能不能再跟我们
2: 详细的
0: 介绍一下。
3: 说含蓄的原因就是确实送的东西太多了，我都不敢说清楚了，
0: 不知道该往哪说了都。
3: 首先第一个我们分为两个板块，我们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是旧房改造的一派的优惠，和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毛坯房的两个方面的优惠。那我们毛坯房因为它省了一个拆除，那我们旧房改造的优惠对吧，第一个我们拆除是送的，第二个我们会去再送一些电器，那具体的就是我们看的改造的项目的多少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毛坯房我们就也是根据它的装修的面积多少我们送的，反正最高的我们送的是那个三台的海信的空调，然后最少是要送一台那个对开门的冰箱，然后最后因为厂家赞助的是世界杯，凡是签订合同他会给你一个抽奖券，这世界杯结束了一个有100寸的电视机，到时候是海信统一抽的，
0: 哇，
3: 100寸那个价值大概在9000多吧，9000多，那个是在世界杯结束闭幕那一天，
0: 7月份是吧？
3: 啊，对对，那个是海信他们赞助的，他们赞助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他们也是赞助商嘛，世界杯结束最后一天，他说凡是在结成签合同的，最后能参与100寸的电视机的抽。
0: 太棒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家装，然后线下跟我们的设计师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哈。
2: 对，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其实和大家聊到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梦想家在选择一些家具品牌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哈。当然，另外的话，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先看一看图片吧。图片的话，应该是第二张图片了。我们继续请福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组图片的话，应该是一个，我来找一找，是一个绿色的沙发。
0: 对，也是大宅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2: 对，
0: 它这个色彩搭配是很有意思的。福总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刚说到又是整个大空间啊。
2: 对，
1: 我觉得海南的大房，然后大的空间大平层很多，所以呢这整体的一个看到它整个背景啊，很通透，视野很广啊。那它这个的话呢做了一个就是弧形的一个造型，其实这款的话叫竹节沙发，竹节沙发展厅也有展样啊，对，想要看的就业主朋友可以到店里面去参观。对，竹节的话它的意义其实蛮好的，它整体的话一个步步高升，这就是它这个沙发设计的一个理念。然后呢它边上的话它做了一个这个颜色一个亮丽的一个点缀，它呼应了整个背面的一个背景，就是整个大开间的背景，所以很漂亮，对，很。
0: 然后包括这个茶几我们看到也是非常有特色，拼接在一起的那种，
1: 对对，它这个也是一个具有一个设计性的，那么呢它是组合型的，那整一个的话它是可以去挪动的，那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它组合的话就会不会呈现出很压抑，所以它整个做了一个造型的设计，
0: 好看的。
2: 所以这些家具的话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样板间或者是都能够在我们那边订得到的。
1: 是的是的，展厅也有展样，都可以去展厅去体验。
0: 我们再来看家具一里面的第三张图片、这个沙发也是很漂亮，
2: 这是一个巨大的窗景。
0: 对，我觉得虽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家是这种巨大窗景的哈，但是我觉得放在那种160平的大平层里面应该是比较适用的，是不是？像这个沙发它也是弧形的，那它和刚才的那个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它的不同在于这个是一个地平线沙发，地平线沙发的话它边上发现没有，它就多了一个边际，
2: 是的
1: 是的，就是这种设计的话就相当于你在家放松的那一刻，你拿着书喝着杯咖啡，它边上可以去给您去随手的去摆放，那这个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0: 好看的哈。我们再往下看第一组里面，这就来到了我们家里面非常实用的一个空间了，可能在我们的餐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它这个面是什么岩板的吗？
1: 对，这个是目前当下的一个原木风，那它的桌腿的话是原木风格，加上配上它一个岩板的台面，那岩板的台面的话就是它这个实用性。

0: 硬，
1: 嗯，
0: 就是耐脏，
1: 嗯，
0: 耐刮，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餐桌的话，整个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设计考虑的这个点进去。
1: 对，其实在餐厅这一块哈，你别看它这小小的一个空间，但是它的一些搭配是很容易就是突出那个亮点的，就包括你的餐桌是一部分，然后餐椅也是大家不能忽略的一个部分。
2: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客厅那个空间就是做的很漂亮，非常的高档，结果到了餐厅这个地方呢，哎，你就觉得看过来一下子就有那种落差感。
2: 是的，
1: 所以咱们整体的一个色彩搭配，就像您说到咱们这个梦想家是给大家做全屋的这种家具的一个整体定制，是不是？
0: 是的。
2: 嗯，所以有人其实说到一句话哈，说这个装修好不好看的话全靠这个家具来撑。我们请两位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那董总那边作为硬装，可能以前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擅长的领域，
3: 嗯，
2: 现在也在和梦想家这边来合作，您是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的？
3: 这个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2: 嗯，
3: 我们其实硬装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做效果图也好，
1: 嗯，
3: 哪怕我们做那个功能区分也好，包括色彩搭配也好，实际上家具在里面比重是特别大的一个板块。
2: 是
3: 我们讲的定制、窗帘和家具还有灯具这四个板块，实际上就是决定了最后你的硬装完工的一个具体落地的能够达到想要的这种色彩啊，这种效果啊的，这是最重要的部分。那家具的比重，那在这四个里面呢，我觉得占比是最大的。
2: 嗯，
3: 家具、窗帘、定制，
1: 嗯，
3: 还有我们的灯具，那这几个当中我觉得家具排行第一，第二个是定制的，在我心中啊，
1: 嗯，
3: 第三个就是窗帘，第四个就是灯具了。
1: 对，
3: 那这个我们确实一直在讲。所以为什么说福总他们专业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家具这个控比上面，包括，
1: 嗯，
3: 其实我们有个亲身的体会啊。
1: 嗯，
3: 如果两位去过我们的展厅四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次摆样跟他第二次摆样是两个质的区分。
2: 嗯，
3: 他对我们展厅的样继续重新的摆了一下，就感觉那个档次一下就起来了。
2: 嗯，
1: 我还没去过呢，
3: 你
1: 是特别想去。
3: 就是他跟上之前我们摆样可能是按单个的空间，比如说啊，
1: 嗯，
3: 床啊、沙发、啊、餐桌放一起，
1: 嗯，
3: 但是他几个整个调完以后，哎，觉得档次上来了。就我觉得这个跟搭配、色彩配比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讲的什么一色黑白灰啊，
1: 嗯，
3: 像换了我们，我说实话，我们可能就没那么专业了。
2: 嗯，
3: 那所以说，我觉得家具占比比较重。当然取决于说我们前面的硬装跟我们的定制能不能很好结合，
2: 嗯，
3: 家具进场就锦上添花了。
2: 嗯，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是大家比如说要到集市那边跟设计师已经沟通好了，
3: 嗯，
1: 然后设计师可能也给他找出，
3: 嗯，
1: 哎，你就应该做这个样子的一个差不多的家具，
3: 嗯，
1: 那如果在咱们集成的卖场没有的话，那我们梦想家线下是可以来帮助大家搜罗的吗？
0: 嗯，是的，都可以的。就是目前咱们集成的话，
1: 嗯，
0: 我们有展厅，
2: 嗯，
0: 可以展示。第二个也可以根据业主的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设计师的一个搭配，
1: 嗯，
0: 最后结出来的一个效果图去一比一还原。
1: 哇，这个就太好了。
2: 嗯，
1: 因为之前有设计师就跟我们讲过，
3: 嗯，
1: 说业主可能他没有选到自己合适的那个家具，
2: 嗯，
1: 然后让设计师在网上帮他找。
3: 前段时间搭了一个松氏美学的，他自己找的，
2: 嗯，
3: 搭出来感觉特别好，我这还有效果图，
1: 嗯，
2: 哦，
3: 这是他搭的，就是找他搭的。
1: 给我，这个大家可以发送家装，然后去到公司找董总，
3: 嗯，
1: 面对面的让他给你看一看，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另外，其实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家具一和家具二，
1: 对，
2: 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福总，带来的梦想家的很多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些家具，
1: 对，
2: 有的其实真的还蛮就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
1: 哦，
2: 这张图片其实也蛮特别的，
1: 对，家具一里面的最后一张，
2: 嗯，
1: 这个的话它的颜色就很跳脱，是那种很亮的红色，包括上面的岩板也是那种就是红色白色相间的。
2: 嗯，
1: 像它这种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呢？
0: 嗯，其实现在特别流行的意式跟中古，
1: 嗯，哦，中古啊，对对对，
0: 嗯，
1: 中古是完全可以用到它的，
0: 是的。
2: 嗯，
1: 像这个的话，那它整体比如说家装的一个搭配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嗯，家装的一个搭配的话，其实我们更倾向于这个推一个中古的风格。
2: 嗯，
0: 你看它一个，这个是一个书桌啊，
1: 嗯，
0: 你看它桌面上摆的一个灯，
2: 嗯，
0: 那它再这样子的话，就是陈列出了你整个一个色彩，还有一个软装饰品的一个点缀。
2: 嗯，
0: 啊，所以刚聊到，软装其实它是怎么样的？软装是在粘在，做这个全屋的一个风格当中，你就会考虑进去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会考虑到你的一个实用性，
2: 嗯，
0: 然后还会考虑到你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呈现，
1: 嗯，
0: 就是 饰品点缀的一个搭配。
1: 嗯，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其实刚才在播放广告的时候也跟副总聊。

0: 聊到了，就是关于定制衣柜和成品衣柜到底要怎么选。现在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定制，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除非有一些是属于我们这种出租房的，他可能会选择那种成品的衣柜。
1: 嗯嗯，
0: 那另外像这个大户型和小户型，他们在选家具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如何来选我们的尺寸啊，就是这些他是怎么来考量的呢？比如我们就先拿小户型为例，我们就举一个大概在80多平的一个3室一厅，这个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
2: 比较
0: 多
2: 见
0: 吧。
1: 嗯，
0: 对，
3: 80多平3室一厅呢？
0: 80多平没有3室一厅吗？
3: 3房的一厅少。
0: 少是吧？
1: 嗯，
0: 90多平的3房一厅，这种会比较。
3: 3房一厅要到100出头呀。
0: 100出头。
1: 嗯，
0: 对。那
3: 我是有经验的啊。
0: 好，我们就以这个为例。
4: 对，像100多平的3室一厅的话，
0: 嗯，
4: 我们肯定考虑到3房，那肯定是少不了床，
1: 嗯，
4: 对吧？床，那客厅空间、餐厅空间，然后如果有一些位置的话，它其实可以放一些书桌，
0: 嗯，
4: 或者是一些目前我们的一个就舒适的一个单椅的一个个人发呆的空间，
1: 嗯，
4: 其实都有的，
0: 嗯，
4: 所以家具的话，它考虑是首先是实用，
0: 嗯，
4: 刚说的3房2厅的一个整个搭配，
1: 嗯，
4: 那么呢，就会整体的一个就是刚刚后续的一些其他空间，它能呈现出来你多余的，好比搭个单椅啊，
0: 嗯，
4: 可以给您发发呆呀，
0: 嗯，
4: 对吧？搭个书桌啊，给您在一些就是晚上下班回到家需要一些办公加急的一些工作点的话，
0: 嗯，
4: 你可以配一个书桌。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一些比较具体的，就比如说关于沙发这个尺寸的问题，
4: 嗯，
0: 我真的看过太多人家就是沙发，
4: 嗯，
0: 要不然就是买小了，要不然就是买大了，
4: 嗯，
0: 就是我们怎么来通过客厅这个空间的大小，然后来确定我的沙发到底要买多大的，买什么形状的。
4: 嗯，是的，这个有一个配比的一个尺寸的，
1: 嗯，
4: 也这就是刚刚说到我们的专业。
0: 嗯
4: 啊，对，像整个客厅空间的话，他们会有一个设计图出来，
0: 嗯，
4: 那在第一个硬装设计师会出这个图纸，
0: 嗯，
4: 这个图纸的话它会有总长的，好比说4米2×5米长，
0: 嗯，
4: 对吧？那还是说3米×1个就是3米6的空间，
0: 嗯，
4: 所以一般正常的话，我们的一个客厅的一个背景，
0: 嗯，
4: 就会考虑到它这个背景的整个长度，结合的它这个长度的话，如果它是4米2，
0: 嗯，
4: 我们会推荐的尺寸会在3米2左右。
0: 哦，
4: 为什么3米2左右的话，边上2面你留点空间，可以放刚刚所说一些小的编辑，
0: 嗯
4: 啊，那你可以随手物可以摆放，
0: 嗯，
4: 第三个的话就是手机充电，然后它既不拥挤，
0: 嗯，
4: 然后也能在这整个空间配比的尺寸当中呈现出它的美感，
1: 嗯，
4: 就是的。
2: 所以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的业主要大概清楚，如果或者说不清楚的话，可以直接问到我们的设计师，
3: 设计师
2: 那其实也会给到大家一些比较专业的意见了。
0: 嗯，
2: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有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哈，也是关于这个选家具方面的问题。说副总你好，哎，我这边刚刚做完硬装哈，准备买餐桌椅，餐厅呢大概是只有8平方，又想要放圆桌，但是呢又怕太挤，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具体的尺寸和款式可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4: 是的是的，有的，刚刚所说的提的那个需求完全可以满足啊，
1: 嗯，
4: 目前的话可以1室2用的餐桌是有的，
0: 嗯，
4: 当在节假日就是人口多，然后或者聚餐聚会的时候是需要大圆桌。
0: 对，
4: 大圆桌的话，我们这刚所说的1室2用就是一个有一个跳台，一个伸拉的，
2: 哦，
4: 那你展开它就是圆桌，
2: 宽了
4: 、可能那个时候变成它达到了1米35，那它可以容纳8到10个人的空间，
1: 嗯，
4: 然后刚所说的两用就它可以伸缩回去，
0: 嗯，
4: 所以日常的一家4口，
1: 嗯，
4: 或者1家5口的时候，哎，它就可以实现到长桌来去使用。
1: 哦，
0: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2: 就是正常小的时候是长桌，
0: 对，
2: 方形的，
0: 然后一转，
1: 哦，
0: 转
4: 转出去
0: 就是
4: 圆
0: 桌，
2: 人多的时候就比较合适了。
4: 对
0: 对
4: 对，
0: 嗯，但是这个可能就对于它的一些零件啊、五金啊这些东西要求要比较高，
4: 嗯，
0: 别没用多长时间然后坏掉了，是不是，
4: 嗯？
0: 像咱们这边的很多像沙发呀，包括一些床啊，我们所用到这些品牌，他们的这些零件、五金什么的质量怎么样呢，
4: 嗯？哦，肯定这个的话，刚刚说到第一个，首先考虑到海南的一个先天的一个气候考虑，
0: 嗯，
4: 首先要防腐蚀，
0: 嗯，
4: 那它在这个五金板块的话，它考虑到就是锈点、锈斑这一块，
0: 嗯，
4: 跟一个实用的一个整个润滑这一块，
1: 嗯，
4: 它肯定是要有要求的，
1: 嗯，
4: 有讲究的，
0: 对，
1: 嗯，
4: 所以刚所说到这个，我们不单单是品质，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质保问题，
0: 对，
4: 所以我们还有质保，
0: 对，
4: 所以大家就放心选购。
0: 是
2: 的，
0: 这里可能要追加问一个问题哈，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安琪啊，我在网上现在经常能看到

0: 像小红书上推的各种各样的那些沙发呀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个推的它是能各种变形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啊，就很好看呀。然后刚才跟我们就是今天工作人员还聊到，他也曾经在网上就是买家具是有踩过坑的，所以福总这边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我们线下的家具和线上的家具它这个从品质上还有价格上的一些对比。
1: 嗯，对，其实这有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一个老客户，那他为什么会一直选择我们去购买家具，在实体店里边，其实就这个原因。他说的一句，他就说，其实买大物件，首先我们从网上对比啊，就他说买大物件从网上购回来呢，你想要退他没法退的，
0: 不给退的，
1: 第一个可以退，但你
2: 不包邮，
1: 不包邮，
0: 我的天，那么大个东西，我怎么？
2: 比如说一个什么床啊，什么这种实木的那种。
1: 然后很多物流公司不太愿意上门收，太大，太大件了，
0: 费劲。
1: 对，所以考虑到第一个，那肯定在这一块上。当你买回来的，首先你买一个产品，你没有体验，你买回来呢，你用不了，你怎么办？
0: 对，
1: 哎，这就是避坑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在这个尺寸跟你图上看的不同，而有些像我们专业，我们会看尺寸长宽高，但是在消费者他去买这块的话，很多往往包括一些就是阿姨啊叔叔啊，他们没有会去考虑到这一块，那尺寸问题，那刚所说第三个就是目前当下最考虑到一个就是安全使用的一个甲醛问题，质量问题，
0: 环保问题，
1: 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会有影响的。
0: 对，
1: 那实体店就是品质保障，刚才说的尺寸，等整个搭配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就是
0: 你是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
1: 看得到摸得着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整个配套在一家店里面，包括像我们一个套餐的一个推出，其实很优惠很划算的。
0: 这个套餐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套餐的话，
0: 举一个例子，
1: 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针对咱们就是选择我们就是目前装修、建成装修的业主，我们会有一个推出的一个像我们现在的一个现代风格的话，12件套，对，12800，然后是的，就是刚所说的三房两厅，完全就可以落地了。
0: 它这个是品牌的吗？
1: 也都是品牌的。对，还有一些目前的一些宋式美学的，对，我们有15000的16000的套餐都有，14件套16件套，都完全都有，都可以满足，也就是
0: 性价比真高，
1: 没超出20000的话，你整个三房两厅就可以一站式购啊，
0: 配齐了。
2: 傅总，所以其实刚刚还漏了一点，就是我们线下门店的这种服务，线上的话肯定是没办法跟上
1: 的，
0: 然后还得有一个就是质量保障，我们这相当于是双重保障，一个是梦想两家这边的，一个是携程这边，
3: 是的，
0: 对，
3: 我们担风险的，
0: 是的，董总今天这个角色就
1: 这责任一担当啊。
0: 好的，那10:29了，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这个家装的板块和大家聊到这里，所以不管你是属于这种新房毛坯装修啊，我们的精装改造啊，或者说精装对做定制啊，还是说这种旧房拆改呀，大家有什么想咨询和了解的哈，一个是去到咱们百润家具洁容装饰的门店，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家装，线下跟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再一次感谢二位，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来吧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8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是要继续的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的。但是呢，一旦过了龙峰路这个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海秀东目前的话呢是受到施工影响，特别是明珠广场还有望海国际啊，这个路段上的车会比较多，通行的效率也非常低。而且如果大家是要去到明珠广场或者是望海国际的停车场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看清楚路面上的一个状况，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目前是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的，但是路面狭窄，一定要注意保障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往金龙路的阳光城这个方向车是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并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而且车其实也不太多啊，基本是保持顺畅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跟下坎路路口的位置，要继续的往绕城高速 S81 海口联络线出城的这个方向，流量是会更大一些，进城方向是比较顺利的。这会儿呢，绕城高速美安互通包括一直到白莲互通中间的这一段还是在堵车，堵车的长度呢大概超过了2公里，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可以从深海高速下下了之后呢，转入到南海大道，再往西线高速白莲互通这个方向去走，就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京郊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别带上心，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

0: 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

0: 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电影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是的，来吧，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蚊子为什么总咬你的一个问题。
0: 哎，
1: 到了夏天，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困扰的，就是哎呀，我出门没走几分钟，就是又被蚊子给咬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会不会我因为是某某血型，所以这血型或者所以说这个蚊子就对我情有独钟？
0: 是，
1: 嗯，
0: 好像据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哪个血型的它会有影响，是不是？
1: 但好像也不能那么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这其实蚊子它寻找吸血的这个目标靠的是一套非常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
0: 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首先这个蚊子呢，它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快，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孕妇啊，运动之后的人呢，以及体表这个面积比较大，那呼出的气量比较大的人。所以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嘛，就是说我看到网上有一种江浙那边吧，就他那公园，吴文公园，他那个装置是怎么设置的呢？就是他那装置会呼出二氧化碳吸引那个蚊子，然后到那边之后他估计就把它吸进去了，吸进去把它集中销毁了。另外哈，比如说汗液当中的乳酸还有氨等等这样一些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而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会越明显。
1: 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这个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那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出汗但是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
0: 是，
1: 另外这个蚊子还会受到很多视觉信号的影响，你像黑色、深红、深蓝色、红色这样的衣服较深或者说对比度比较高的一些衣服，它更容易招致蚊虫的叮咬。
0: 就像有一些蚊虫比较多的，或者说那叫虫蚊比较多的，你穿那种黄色的衣服它就格外的招人，
1: 尤其是招那个蜜蜂什么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所以哈，网上会有一些这个防蚊的办法啊，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缺乏比较明显的效果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的话是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来支持的。所以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来替代驱蚊产品。
1: 这得什么味儿啊，平时我们吃的大蒜那个味儿多，你再用它泡水喷，甜呀。还有呢，就是驱蚊手环和驱蚊贴。前段时间我婆婆就买了那个驱蚊贴，
0: 有用吗？
1: 然后她让我跑步的时候就贴在了我的衣服上。结果回来你猜怎么着，我平时不贴的时候，我在跑步之前就是会有一个拉伸的动作嘛，我真的没有蚊子咬我，但那天我刚开始就已经被咬了3-4个包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它具备有限驱蚊这种效果，但是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说全程的有效防护。
0: 是，而且另外比如说有一些劣质的产品的话，它可能添加的这个浓度杀虫剂会比较高，对人体的话皮肤会有非常大的刺激，而且婴幼儿是不能够使用的。
1: 是的，
0: 所以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正确防蚊呢？首先之前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姐姐，她就养了那种绿植，但是水培的绿植，然后蚊虫在里边产卵，
1: 哎呦，
0: 那种蠕动的。然后我们突然发现说，怎么那么多蚊子呢？办公室一看她那个叫什么那个缸里面全是蚊虫的幼虫。
1: 所以这个咱们就是每年都有这种活动哈，大家就注意，一定要我们要清盘，然后包括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就是那种积水啊，千万千万要把它倒掉。
0: 对，
1: 水养植物每周咱们得换水一次，同时呢，你要冲洗一下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还有就是，我们要及时的检查咱们家的纱窗纱门是不是有破损。睡觉的时候，咱们最好用一个蚊帐，或者家里面要备那种电蚊拍儿。
0: 我前两天看到一条视频，就是有一个人拿着电蚊拍出去遛弯，然后就狂，就是这种感觉哈。除此之外，关于户外的这种防蚊，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叫做避蚊胺呐，还有这种驱蚊纸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蛮多的。使用的时候呢，这种驱蚊剂，比如说你涂这个

0: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6月26号要上映的一部电影，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那这部电影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

0: 涂在这个裸露的皮肤或者衣物表面、
1: 哦嗯、
0: 当然注意不要喷在眼睛啊嘴巴呀、啊、以及伤口或者发炎的这种皮肤上，
1: 是的，
0: 回家之后其实用清水来清洗就可以了。
1: 嗯嗯，然后另外呢，大家就是如果被蚊子咬了千万不要乱抓，咱们可以用冰袋或者冷毛巾敷在那个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它是能够收缩你的血管，快速的去减轻红肿和瘙痒，然后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洗剂，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啊。
0: 嗯，
1: 你可能涂点什么清凉油、风精油这种、风油精这种，
0: 嗯，
1: 如果瘙痒非常严重，有的时候它那个毒子是蚊子是有毒的，对，就是它会叮的人起那种水泡，那这种你就必须要去医院就医了。
0: 哦，是，反正的确有那种蚊子，就是有什么那种麻蚊子，我们那边就是它那种花纹是麻的那种，就是一格一格的啊，应该是黑和白相间的那种，就特别毒，所以大家应该会都会用这种方式吧，比如它叮了一个包之后，你就用那种石子。然后把它戳一下、
1: 哦、
0: 捏一下那种。嗯，
1: 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啊，我想想，我是2012年、2013年，当时来海口这边玩，然后家里人就给报了一个那种环岛游的团儿
0: 啊。
1: 然后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今天这个嘴瓢的，我们是去万宁还是去哪儿？哇，第一次感受到了海南那种小黑蚊的那种破坏力。太厉害了，它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傍晚的时候会出来还是白天也会有？
1: 对，傍晚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住在了一个类似于像、
0: 雨林的那种感觉。
1: 哦，差不多。
0: 那种地方那个绝对就到处都是蚊子。
1: 就是你完全，因为我们北方蚊子都是有声音的、你们四川蚊子是有声音的吗？
0: 嗡嗡嗡的、
1: 对，然后就完全没听到，就跟哎呦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
0: 哎，不是说那种吸蚊的是母蚊，不是吸蚊的，吸血的是母蚊子吗？因为它要产卵。
1: 这个确定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0: 好像是有说法的，然后好像据说就是公母好像也有这个翅膀震动与否，当然可能种类也会有区别哈。
1: 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许嵩的《前程似锦》。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
1: 这是许嵩新出的一个新专辑，好像是，好好听。
2: 是的，因为最近他要开演唱会了，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啊。
1: 我看前两天是陈楚生的那个三亚演唱会已经
2: 开
1: 票了，
2: 对，
1: 但应该很不好抢吧？
2: 是，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那此刻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再来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今天跟大家先分享点什么，这个樱桃肉我们是不是始终没说过呀？
2: 对，说了很久了但还没和大家分享，所以先分享
1: 樱桃肉。
2: 樱桃肉你先分享
1: 啊。
2: 我要准备分享清淡一点，我最近吃的比较清淡才怪。
1: 我
2: 要分享
1: 樱桃肉吧。
2: 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潮汕牛肉滑汤，待会儿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好，这个樱桃肉啊，其实在小的时候在我们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北方那个锅包肉是很出名的。
2: 对。
1: 然后呢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锅包肉是什么口感，姥姥在我家我就吵着说，我说我要吃锅包肉吃锅包肉，然后姥姥说好我给你做。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其实我姥当时给我做的是樱桃肉，但是他跟我说那是锅包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锅包肉就是长那个样子的，
2: 就是樱桃肉。
1: 对，
2: 就是锅包肉。这个樱桃肉就是锅包肉。
1: 哎呀，你给我说晕了。樱桃肉也很好吃哈，咱们要准备那个里脊，然后300克，鸡蛋清半个，然后葱姜片，这个大家家里面就都有了。咱们先把那个肉啊切成2厘米大小的块，放在容器当中给它腌一下，倒入生抽，半个鸡蛋清抓匀，然后再来一点玉米淀粉，然后来一点植物油给它抓匀，腌制10分钟备用。接下来呢咱们就起锅倒油，大火加热，然后待油温70%热的时候，逐个的往里面放入肉块，炸到金黄色，盛出来控干多油多出的这个油分备用。然后我们再重新再起一口锅，中火，咱们要炒那个香葱姜片，倒入番茄酱，炒1分钟之后呢出红油，加入生抽老抽清水和糖，大火给它煮开。煮完之后呢咱们再转中火，倒入你刚才炸好的那个肉块，给它翻炒一下，就是让每一颗肉块的每一个角度全都均匀的裹上那个酱汁儿。
2: 是。
1: 再沿锅边慢慢的淋入淀粉水，大火收汁，关火盛出来就可以了。
2: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哈，稍后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道菜呢，是刚刚说到的潮汕牛肉滑汤。天热的时候解暑哈，而且牛肉的话是嫩滑多汁的，汤鲜好喝。首先我们牛肉还是要准备200多克，然后生菜一把，豆芽一小把，蒜的话差不多适量就可以了。葱花包括什么香菜呀什么之类的。首先牛肉逆着纹理还是把它切成薄片，越薄越容易就越嫩嘛。
1: 对，
2: 放入沙茶酱，还有生抽和胡椒粉，薯粉，以及抓到每片肉都裹上一层这个薄浆之后，太干的话我们就加一点点水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诶，上次我做的滑肉好像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做法。锅里面加清水，烧开，放一小勺猪油，水开了之后我们先关火，把这个牛肉一片一片的下锅，不要动它，就让它放到里面先煮一煮，先定型，避免它那个淀粉脱浆了。牛肉下锅之后呢静置大概1分钟，我们开中火，用筷子轻轻的推动，等到它再次慢慢水开的时候，表面会有浮沫哈，用这个汤勺把它撇干净，这样的汤会更清爽。牛肉变色之后我们放入生菜呀豆芽，煮10几秒差不多就够了，蔬菜一变软就关火，最后撒上这个

0: 个蒜头酥，包括葱花或者香菜，尝一尝咸淡。嗯，不够的话，我们加一点点鸡精，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1: 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粽子的吃法。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小红书上面一位博主发的，说果然人类对粽子的开发还不到千分之一
0: 啊。
1: 怎么做的呢？咱们先把就是粽子蒸熟哈，放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呢咱们给它拿那个铲子压平，就是压的平平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它不就形成了有点像一张饼一样
0: 的
1: 吗？然后咱们往里面放青瓜丝，放肉松，也可以放点沙拉酱，上面再铺一个煎好的鸡蛋，反正就是你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也可以放那个就是那种肉肠给它切开，释放完之后再像就是平时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汉堡一样，在上面再盖一层你也是给它铺平的那个粽子。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把它一整个压平，然后这里在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把你的第一个粽子放里之前呀，咱们在那个碗上放一个保鲜膜，然后这个时候保鲜膜就有作用了，你用保鲜膜把整个你这一个东西把它包起来，卷起来，它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像饭团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第一个粽子和第二个粽子，它其实能无缝衔接了。是的，我们就用粽子做成了一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饭团，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家里面的粽子吃到最后，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吃了，
0: 因为太多了。
1: 对对，
0: 昨天我去买那个排骨，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36哈，那个阿姐还说，哎，这是我们家自己包的粽子，从下边掏了一个那么大的粽子，因为海洋粽真的很大，
1: 真的很大。
0: 我看了之后震惊了，她说，哎，给你一个，我们家自己做的，我说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时间来到了10:58，那以上就是这周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
1: 天啊，等你再回来那就是
0: 月底了，
1: 月底了哦。
0: 月，我看看应该是月底，
1: 我们到时候在节目里面也时不时的就是把张扬在路上分享的一些风景然后做成关键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嗯，估计下周回来应该是28了，连上两天班就来7了，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
1: 没错。
0: 嗯，
1: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也祝张扬和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行程一路顺顺利利，平平安，记得给我们带好吃的哦。
0: 今天机票出票，大家如果想去的，还可以来回复新疆看还没有余额，这个余下的名额。把时间交给村长吧。
1: 好，那让我们，我是周六上班，周六上午见吧，
0: 拜拜各位。

0: 9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现在在秋海银川线上绕城高速快到太平村的这一段上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滞留和通行缓慢，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就正常的去通行就可以了。它只是在掉头口附近大概前后100米左右通行是比较缓慢。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特别是秋海大道的北往南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这边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就是现在在海秀东望海国际这块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会略微的比较差一些些，这个路段上呢是因为施工导致的路面狭窄啊，所以才

0: 通行呢会较为缓慢的，过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海府路跟和平南路路口的路段，从和平南直行还有左转啊，去海府路方向的，现在排队至少有个100到150米，差不多呢就是已经接近到了时钟斑马线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呢就是海府路25小的这块往东湖的方向，感觉是中午学生放学啊，或者是有准备出学校这样的一个情况。右侧的车道呢是排了非常多的车辆，等着在学校门口接孩子，所以只有左侧的两车道啊可以来正常通行。然后从海府路的机关幼儿园这块要继续的往海府路的25小这边，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红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监控来看还挺顺的啊，其实并没有太严重的交通拥堵，也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就是提醒一下各位，西线高速啊，西线高速从美安互通然后往白莲互通的这个方向现在仍然在堵车，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是 1.5 公里左右，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不断的正在好转这样的一个过程。过完了白莲互通，然后前方高铁老城镇的站啊，老城镇的这个站上目前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的，然后前方大概到延春岭附近这个也是有略微的一些滞留，大概 堵车的长度呢是在150米左右吧，这样的一个区域啊，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其他各主干道暂时正常。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什么杯？海口杯啊。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的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6月19日首日赛事上午竞赛9点到12点，下午16点到18点。6月20日收官赛事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5点到17点。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殊荣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风光。该片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6月26日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什么？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今天阿彩哥不在，那就是他了。
4: 村长好，老王团长好。昨天没有跟村长一决高下，可惜了。不然让村长见识一下我的才气，对如何如何的精湛。慢慢慢。
0: 是我昨天故意给了你一个台阶让你下，你还自己还专门把它挑到这儿来啊！
5: 哎，
0: 我们先把场开了着。一会儿让老王做个评判。来，朋友们，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把油加起来呀！加油加油！大展宏图。来，11点10分，准时的来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社会各界听友。周四版本，车车总动员向您问好啊。确实今天周四坐我对面的这位啊，这个是来自于保税区那嘎达，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这个隔壁老王厂长。哎呦啊， Hello， 村长好，听众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5: 好，好，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芬。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5: 周四版本的九五四是边个车车总动员啊？今天的第一位。
0: 他来的是有点来的有点猛了啊，就像那个早上突然一下闹钟一响起猛了，谁呢？秦博凯爸爸。原因呢是他前两天没来打卡，所以呢他就觉得今天得冲猛一点。但是你忘了，你冲今天冲个第一名，今天卡四啊。那他说来了，哎呀，村长前两天十一点都在开年终会，今日特来报道。哎呦，我真是非常感谢，你看这百忙之中。以后吧，要是开什么年中间的会呀、啊，或者是年末尾的年中会呀、啊，这个打卡的事儿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你安排你的女秘书来打一个啊。女秘书要是也忙不过来，你让女秘书的爱人过来打一个啊，就不劳您亲自那个操办这种小事啊。好，下一位，第二位，肥波肥三叔，我看他又写的啥，卡斯卡斯，每到老王同学的课，课题一定多。那花边新闻多呀，小区里的事儿也多、啊。好，下一位，够够了。好，第四位过。第五位好像是个不经常打卡的老朋友啊，叫富哥。坏坏的小鱼儿，正义食品，诺诺家天下，还有一位徘徊在两个女人中间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
6: 浩然哥。
0: 哎呦，连你也知道啊？
6: 听说了，
0: 你听说听谁说的呀？
6: 听电台说了。
0: 哦，我们可没说这些啊。好，下面一路向前，笑对人生。再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傻乎乎的何师傅啊，村长的二哥，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好，再刷新一下，我下面最新一位啊，潘师傅。好嘞，潘师傅今天刚好趁着周四老王厂长来了哈、啊，顺道再说一下，再拍张照片上来看看你这周的那个车的电耗跑得怎么样。因为这一周吧，我是连着试了两台车，专门开出去试电耗，也同时试一下人家那个车的底盘啊，驾驶质感呐、啊，然后这个咱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啊。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四版本的954，今天又是他，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感谢也是由海南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啊，来为大家这个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为大家开通的技术交流热线，
7: 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8: 6666-0954，
9: 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嗯，好，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让厂长来评判一下刚才有个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何西何师傅说的那话题。本来是这样的，昨天下午呢，我是到那个瑞兰店哈、啊，拿了一台瑞兰7。这个车呢，实际上就和现在何师傅开的那个曹操60那个车型是一样的。他那车是一样，就是名字叫的不一样。他叫60，我叫瑞兰7。我说用这个车，他不是之前老在节目里说不服吗？
6: 嗯，
0: 他说我开车开得慢。厂长，你说你首先第一个，你觉得他说的判断是
6: 对的
0: 不对的吧？
6: 是的。
0: 你在我在厂长的意识当中、印象当中，我是属于那种的暴走族是吗？
6: 唯一一个坐的车要拿着扶手的，没扶手的左右掌。
0: 对，他其实主要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呢？你像厂长，我们平时在一起交流车，出去参加活动试车，
5: 还有就是反正机会很多。
6: 嗯。

0: 像那个谁何师傅，他跟对我认知了解也只是个皮毛，然后他是通过什么认定说他说我开车开得慢是因为我在节目里边哈，我不是经常跟大家推荐建议大家开电车要滑行吗？
1: 是的。
0: 然后他认为滑行就一定慢，嗯，
1: 代表的滑行，
0: 滑行
1: 是提前滑行而已。
0: 对，你像我那个车呢，确实它的滑行距离和滑行能力很强，它特别喜欢滑，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把电门一松出来了之后，它会滑很远。那我有个滑行能力的车，我为什么不放开滑呢？而且它这个滑行啊，我那电车的滑行真的有一点点像，就当年开那个手动挡的朋友
1: 挂空挡，
0: 就是我把速度吹起来，嗯，吹起来我空挡滑，
1: 嗯。
0: 你打个比方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走那个国兴大道，国兴大道我好像记得没错，这个限速是70公里啊。你比如说我把那个车速吹到75，然后我如果是手动挡，我把挡空出来滑，你说这时候它滑的速度慢吗？它肯定不慢嘛，
1: 起码1-2公里。滑了下个红绿灯吧，应该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你走到那个海府天桥那个地方的时候，那确实可以滑个1公里左右的距离出去啊。
1: 嗯，
0: 所以电车，你比如说我的开法就是，比如说限速70，我吹到75，我吹到75之后，剩下就开始滑。那接下来滑的速度都是70，都是顶格滑的。然后再还有一个啊，本身滑行你要玩得好，我觉得他是对这个滑行啊没有认知。但是昨天呢，我试完那个瑞兰7之后呢，我也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认知了，因为我昨天尝试了瑞兰7那个车，确实滑不了，他电门一松，滑不了没几米他就收回来了。
1: 他是节能模式的，
0: 他不是，他就是我用了经济模式、 normal 模式、 sport 模式，每一个模式他都滑不了太远。
1: 哦，那相对它这个设计这个节能回收是比较强一点。
0: 对啊，它收的比较强，嗯，所以它确实没有滑。所以那个谁呀，啊，就是这个何西何师傅，他就是他可能他开的车都没有滑行模式的，
1: 嗯，
0: 所以他根本他不了解不理解滑行是怎么回事。然后反过来他居然要跟我比车速，你说，嗯，厂长，那这是你就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也就是
1: 虽然说他开车的公里数比你多，但是毕竟你是专业试车啊，各方面总迷路测试啊、S 弯测试啊都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连贯的动作。
0: 他现在觉得他能比我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他就说他跑的里程多，
1: 是里程多，可能30-40万呢，啊。
0: 对，他就说他对路熟。
1: 嗯，
0: 其实你正儿八经，你那天我本来是说，我说拿一台瑞兰7跟他上那个哪儿去啊？上海学快速路。我说要不把你灭掉，省得你一天到晚老是在那嘚瑟。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就是个嘚瑟。那原来呢？那时候一个月流水跑的好事啊，
1: 嗯，
0: 就使劲在人家网约车师傅群里边嘚瑟，
1: 嗯，
0: 现在跑的不行了，现在不行了，跑来嘚瑟车速。你嘚瑟车速，你找个别人，你找个别人嘚瑟也好，你又找错了人，我就这么说哈，啊。昨天是我给你个台阶下，我还专门说，我说我们换个项目，意思就是说不跟你跑了。厂长，你说以我这个状态，你说我自己主动跑去跟他跑，是不是有点自降身价？是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显得我索然无味，真的。得了。接下来就该言归正传哈，今天我和老王厂长可是提前一周已经给大家准备了有专业的干货问题，那但是这些问题呢，我们会把它穿插在朋友们发送过来的各种专业问题，你们的需求是第一性的需求，哎，我们会穿插在这个中间来给朋友们来讲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周四的节目当中，因为老王厂长的到来，我们会展开四大类的空中服务项目。第一类，借用老王厂长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的经验，为大家提供第一类，就是车辆维修保养，换机油、换轮胎、换女朋友换不了啊，就是除了这些啊都能换，都能修，还能补，肾补不了，你要来补肾的话，最多只能活补，或者是往里塞颗钉子啊。啊，然后第二类，利用了老王厂长40多年帮别人选车的非常保守的经验，为大家推荐新车啊。第三类，

0: 天气又热了，爱车要贴膜，可以隔热，也可以美容，还可以车衣啊。就是有喜欢贴隔热膜的，你看最近好像又有是吧？
1: 是的，
0: 前两天还有人在平台上找我要你电话，
1: 有了过来了。
0: 还有星期二问修车的也找我，也最后我说你们都找老王去吧。哎呀，然后第四类就是那个什么，音响套装的改装和二排大屏机的提升。朋友们，根据这四类，大家有需求可以开始互动。接下来啊，我们先来看哦，再要欢迎一位老朋友，就是，哎，就是老朋友啊。然后浩然哥说，这一天天的我的名声，在九五四，哎呀，太香了，不是浩然哥。首先啊，第一个，你在九五四的应该不是叫名声，是你的名气。
1: 特出名
0: 啊！而且你的名气呢，我觉得是偏这个偏正向的，也是让很多网约车司机特别羡慕的。我昨天就说了呀，你说同样都是跑网约，人家跑出来一个什么？人家同样跑，人家车上带一台Hi-Fi，带一套Hi-Fi音响跑，这还不说吧？还天天还后面还跟着还有两个女司机，天天在这呼喊浩然哥的名字。你说其他网约车司机有谁做到了？
1: 暂时没有。
0: 对呀、啊，以后也没有。嗯啊。所以你这个是很多人求而不得，欲速则不达。就是别人属于是别人羡慕的。原来还有人说这个浩然哥在九五四名气这么大，你们海口广电有没有想过把浩然哥干脆就纳入编制啊？真的，你别说，浩然哥要是来我们九五四，给他一个时段让他做个节目哈、啊，他是属于自然红啊，
1: 嗯，
0: 就是还没做节目前就红了。所以这是。所以浩然哥你不用担心啊，你现在可能是广大网约车司机师傅们心中的偶像。下面我们来说正题了，这里来了位叫小林的朋友，他说村长老王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吉利银河E5的前轮比左，哎，等一下，右前轮比左前轮磨损快，做四轮定位能有效果调好吗？
1: 都会有效果调好的，如果它硬件没坏的话，就是悬挂啊、减震没坏，它做四轮定位是可以的。
0: 哦，可以通过四轮定位。
1: 是的。
0: 那万一要是碰到那种假做四轮定位的，做假四轮定位的那种，那就没戏了。
1: 那就是，一般都会做得好的。
0: 因为我平时跟你聊天才听说，你现在市面上有做真的，有做假的，是吗？
1: 真的比较少。极少，
0: 那就是、
1: 啊、因为大家出不起这个费用。你做真的，
0: 那一般真的四轮定位得多少钱一次？
1: 你起码要是三四百以上呢，做真的要三四百以上。
0: 我的天，
1: 你为什么那个微信它最低150以上的那做四轮定位没有几十的？大家出去做都是几十。
0: 哦，你的意思说几十块钱，那就是挠个痒痒。
1: 也就是说，大致了，大致的没有这么彻底了。
0: 嗯，
1: 就这么。

0: 那就是说建议这个叫小林的朋友哈，如果要想就是说第一个先吃个定心丸，如果能遇到好的做四轮定位的师傅，那他的问题是可以做回来。
1: 一来一五是比较简单的，
0: 比较简单
1: 的，
0: 你已经做过了是吧？
1: 都做过的。
0: 那像他这种你建不建议他干脆到那欧师傅那儿去做去的？
1: 他可能是接受不了，因为一五基本是网约车，而且那排队一排的排半天。
0: 对呀、啊，
1: 一排排半天。
0: 你现在没办法，你要找好师傅，第一个费用高，第二那好师傅还排队，而且我听原来俗师傅讲啊，说是要想找欧师傅，得早上八点以前就过去排队，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没办法，人家在海口名气就这么大。嗯，所以就看你自己了，就是说你在外头几十块钱做的，其实做完了，
1: 他这个做了好了，几十块钱的
0: 能做好吗？
1: 是
0: 吗？
1: 只要他先检查了悬挂有没有问题，减震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做就 OK 的了。
0: 哎呀，
1: 还有有没有撞击过？
0: 那你早说，那就是在外头做那几十块钱的也行，
1: 可以的。
0: 你平时找谁做呢？
1: 我是在找那个金南路那边龙可二小学对面
0: 那个能行吗？那是真的假的？
1: 都可以。
0: 哎呀，
1: 也做了十几年。

0: 的意思。
1: 哎呦，这个反转太大了，又都可以了。
0: 就是说，我现在说大家做四轮定位，做了一百几十块钱，它是做了不够透彻，但是表面上已经做了的了，就是这么回事。做四轮定位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的，真正做四轮定位还要配重的。就是说，你做四轮定位，主驾座要坐个人长期开车，你主驾座要坐配重。
1: 哎呀，这个讲太复杂了。反正他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
0: 是的，
1: 那就别讲那么复杂了。
0: 他直接做个定位，先检查，不是做定位，别什么说都说四轮定位的。
1: 你
0: 解决
1: 你说的刚才那种那么复杂的，估计收费都得至少150以上了吧？
0: 肯定的啦，那个不用说了，海口都没几个这么做。
1: 哎，
0: 做那个
1: 反正就这样了哈。我们呢也不过多的去这个宣传人家欧师傅，人家欧师傅上次专门跟他跟苏师傅提意见了，说你一天到晚跑那个电台里边去宣传我，结果我这本来就忙不过来，你再一宣传，现在好了，我这都乱成一锅粥了。人家这是我碰到唯一的一个店家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给他宣传好了，就给人添麻烦了啊。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就证明了，就是在海口吧，这个欧师傅做四轮定位这一块的统治力那是相当强的。是姓欧吧？
0: 我不清楚。
1: 哎，随便姓啥。
0: 嗯
1: 啊，好，姐妹，那这样子，小林你就按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自己来判断。如果说你觉得就按厂长说的几十块钱，
0: 不是说几十块，先检查底盘有没有问题再说，再来做四轮定位。
1: 那怎么办？你先给人家检查，
0: 他去哪里检查行的，不一定说我检查吧，就是方向机球头有没有松啊，
1: 那要是这样
0: 下悬挂有没有问题、
1: 那要不是这样吧，
0: 减震有没有问题啊，
1: 那这样
0: 总成呢、
1: 与其这个就是这个汪洋里头到处游荡，还不如就这样，他先开过来你先给看一下，然后你推荐他去你熟的那个做四轮定位的，
0: 可以的，
1: 可以吧、
0: 对
1: 啊。还有一种呢，你如果说觉得不相信不放心，那你就自己早晨早点过去那个微信那边找欧师傅给你做啊。是叫微信吗？
0: 嗯，是的
1: 啊。而两个方案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一路向前。今天呢这个我们喊潘师傅没喊着照片，没有截图，结果把一路向前的这个电号截图给喊来了。他说你看看我这个电号如何。 INS 厂长你猜猜。
0: 14.8。
1: 哟，那你是低估了他了，
0: 低估他了
1: 啊！他开了11.1，
0: 这么厉害
1: 啊！如果是 ANS， 现在他能开11.1，算可以的哟。
0: 是的，
1: 因为什么？最近天热，
0: 现在一般都14点多到15点多、，ANS 都是。
1: 你要到天气好的时候，我看过他们有些 ANS 的那个师傅啊，最低的给我们报截图上来的有9点几的电号。有些朋友一说啊，你们这天天都在关注电号，这个电现在这么便宜，有必要关注电号吗？你看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案例，就我那天跟朋友们说过，我们台里一个同事开 AMV 的，他是到店里去检查了2次他的电池有没有问题。哟，马上要半点路况了哈。那这样我们先进入半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之前呢，是上午的大概10:00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个时间段，整个的绕城高速，从美安互通往白莲互通往西线高速方向，一直是堵车的啊。这边呢，是受到当时事故的影响，后来事故处理完毕之后，现在能够顺畅通行，倒是也不需要担心。但是整个路段的通行过程不算是特别顺利。现在呢，过完了白莲互通，然后前方在延春岭附近啊，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前后呢，大概堵车的范围在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西安线往老城镇上，跟这个青龙龙路路口的路段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后面的车队也是大概排到了利海阳光小区啊这个区域当中。然后呢，是海口市区里边的一些道路。其实市区里边现在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块，因为学生放假的影响，南往北的右侧第一和第二车道是有不少的车辆啊临时停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过了海盛路路口的红绿灯之后呢，会有所好转，暂时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金龙路在阳光城的路段，还有玉沙路的这个位置，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呢显示是红色啊，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没什么问题啊，挺正常的。现在基本上呢是能够顺畅通行，而且没有停滞的车辆，也没有发生事故。海秀东的话，明珠广场包括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些，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月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

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6月19号比赛时间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6点到18点。6月20号9点到12点，下午15到17点。

0: 的汽车总动员。
1: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
2: 还有谁？
1: 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3: 哈哈，阿财锅来喽！
1: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好，接下来我来猜一猜，那个谁，阿财哥说些啥？村长。老王厂长，然后接下来说，老王厂长是全能的。
4: 村长，老王厂长，老王厂长是全能的。
3: 哎呀，我居然猜对了！
4: 为什么？
5: 说我们这行真的是做到老学到老的，没有全能这么一说。
3: 你不用解释，人家说的也不是认真的。哎呀，他是见谁就见谁，
5: 我当他是认真的。
3: 他见人下菜碟的，我们重新再听一遍。
4: 村长。老王厂长是全能的，车辆有什么疑难杂症就要去老王厂长那里。
3: 嗯，
4: 不要去海大道还是学校旁边的。
3: 哎呀，
4: 什么什么威啊，什么什么信啊，他那里跟医院一样热闹，非常热闹，5分钟3分钟10分钟一辆车进去，一辆车出来，一辆车出去，一辆车进来，太热闹了。我去过，
3: 我要的喜欢的就是你这种不靠谱。好嘞，各位，11点41分，我们重新回来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这个端午节前啊，端午节前的这期周四版本的954，今天叫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保税区内旮沓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6: ，Hello。

0: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1: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九五四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E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喂 ，Just in the， 好嘞。第二趴再次的有请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一下啊，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想和他交流，我们直播室就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
1: 今天被你给逮着了，我刚才也忘了说广东话了，结果哎呦，这下逮着自己来讲啊，热线电话号码就是。哎呀，这个。有一种那种、是不是有一种那像那个何西何师傅感觉梦里开车把我跑赢了那种感觉啊，
0: 是吗？没有这种感觉。
1: 因为那种感觉根本不存在。在车速这一块我一直拿捏的、正儿八经说我们这个，你要说咱们平日打卡的这些朋友当中吧、我估计你要是说谁出来要是跟我说要来把我灭掉，我当时觉得心里会去狂跳不止。你猜谁？你让你猜一下。
0: 猜不到。
1: 你这都猜不到啊、秦博凯的爸爸呀、你忘了吗？第一，他早期也是玩性能车的，
0: 玩性能玩改装的人呢，相对技术试车他要试的，他技术也是相当比较好的。说得不好听，你没有一定的抓性能车的经验呢，你是做改装呢？
1: 等一下，你不要经验 不要随便乱讲广东方言。刚才什么叫抓车子？你们广东话说开车叫扎切是不是？
0: 开切，扎切，
1: 扎切，
0: 扎切，我就开切。
1: 我是说，我怎么什么时候变成了地痞流氓，跑到路上去扎人家车子去了？好，然后那个谁，人家秦博凯爸爸自己还改装了一台高尔夫啊、那个人家手上也是有性能车的，然后家里还有一台更恐怖的车，他还有一台那个 Model 3P， 零百加速3.8秒，还3.8秒，就是不管是人家手上的硬件还是手上的软件，要是万一他要约我跑，那我肯定怂了。但是退一万步讲，那我也毕竟是个 S3 的车主、那换句话我也不能说是吧，你开个，哎，算了，不提这事儿。哎呀，我觉得只要跟他认真了就是我输了，是不是？
0: 叫真就输了。
1: 对，这样我们重新回来，我们得办正经办事了啊！这里有好些朋友已经问了很多正经问题了，这样子我们就先来优先正经问题啊。这个首先是这个小鲁是新朋友啊，这个让您久等了。他说：“村长、厂长好，宝马的X1放一个晚上，启动发动机就抖，加油也有点顿挫，有时间呢还会死火，请问是怎么回事？”
0: 这个一般呢就是个积碳过多了。还有一个呢，火花塞那些可能间隙过大，或者高压包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汽油泵压力不够。具体要看那个车它是行驶多少公里了。它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上达到9万公里以上的它的车的公里数。
1: 那它这个9万公里是不是代表它是9万公里里头的这个保养做的不太好啊？
0: 也有可能做不好。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三缸发动机，那个
1: 1.5T 的，
0: 是的，很容易产生积碳。
1: 1.5T 那款
0: 抖的，是不是那一款？如果那一款呢，是比较多这种现象。
1: 是的，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X1。X1早期也用过什么2.0自然吸气啊，后来又1.5T 三缸啊，再就是也有些朋友就是，还是就是选择2.0T 的，2.0T 会好一些。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小鲁呢还可以再进一步把问题深化一下啊。接下来是隔壁小王，他说：“厂长，最近汽车空调刚开起来就有一股子味，他说过后呢就没了，是哪个部位会有问题呀？”
0: 这个味呢是看你是味道是腐味的，或者那个驾驶室的那种经常比较脏的那种味道呢，基本上是脏了那个蒸发器。第二种呢，如果那个比较刺激的味道呢，那就是那个蒸发器漏冰种了，冰种跟冰种要混合在一起发出来的气味呢是很浓重的那种，很刺鼻刺眼的。那种呢要尽快弄，因为它对身体呼吸道啊眼睛啊伤害是比较大的。本身冰种是有毒的。

0: 的跟鸡那个冰种油混在一起。
1: 嗯，所以呢小王也可以再把这个问题深化一下啊，就是说你说是有一股子味，那你可以形容一下，就是味道是刚才老王厂长说的哪一种，这样子还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就是你是究竟是哪一块位置出了问题啊。然后呢下一位是摸桥，他说底盘件有问题就要先修底盘件，不然做四轮定位效果不好。
0: 是的，没效果并不是说不好，还有轮胎变形了再做四轮定位也是没什么效果的。
1: 哦，那你刚才就是那个15那个车主说的时候，你跟他也说了这个了吗？
0: 那个轮胎那块还没说到，
1: 没
0: 理都打断了。
1: 哦，是这样的哈。好，然后小鲁，哎，为你点赞啊，这回复的相当快啊。小鲁回复了，他说他是四缸的17年的车，才跑了4万公里。
0: 4万公里。
1: 17年我算一下啊，17年那会儿四缸那可能是 2.0 的，
0: 嗯，
1: 是上一款的宝马 X1。
0: 嗯，
1: 那就是2.0那款，那我估计可能就是跑的时间久，公里数多。
0: 嗯，是的。嗯，
1: 哎，不对，他说他才跑4万公里，
0: 4万公里要7年、10年，4万公里
1: 啊，
0: 4万公里，
1: 那就没怎么跑。
0: 这个要检查火花塞那些，积碳也是检查，因为他
1: 我估计常年停车
0: 了，经常停车，机油可能也没有准时换
1: 啊。
0: 嗯。这个还是要检查
1: 啊、哦。如果是17年还是四缸的话，那多半就是2.0的那个叫什么 N20 啊，那好像有一款这个发动机啊。
0: 嗯、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就是什么呢？今天那个谁，浩然哥在路面上看到了有些咱们954车友拿到了一个新款954车贴，然后呢他给我发照片来一看，哎呦，合着这个车贴是我之前哈、啊、就是跟那个比哥，也就是吉利瑞兰的比哥，跟他商量一起设计的一款，就是叫做什么954和吉利瑞兰的联名款的车贴。然后呢居然路面上现在有人贴上了，结果浩然哥一看心里立刻就不服气了。
0: 怎么我没有，我车上贴了5、6个了。
1: 对呀、啊、你说浩然哥他像他的性格就是别人有的我得有，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嗯、那个什么，怎么可能这世界上有我们不能够占有的人或者事呢、嗯、所以浩然哥二话不说，今天早上问完我，他问我在哪领，我说你得到比哥他们店里去呀、啊。他这会儿居然跑去了。
0: 嗯，
1: 哎，我发现浩然哥有一个特点啊、哦，只要跟工作无关的事儿，他干的都特别起劲儿啊、嗯。你比如说，工作时听音响，
0: 嗯，
1: 工作时打麻将，
0: 嗯，
1: 然后工作时替954女听众去替别人修车，嗯、我就哎。
0: 估计是个富二代。
1: 你说人家
0: 哪是打发时间的？
1: 人家女听众的老公留着是做什么用的？她老公为什么不能帮她去看着修车去呢？还而且啊，朋友们，你看其他的人家网约车司机，那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那就是在路上跑流水。你说他把时间都浪费这，他跑啥流水啊？他水都干了呢。我先干为敬啊。然后你说这拿车标的事，他跑得贼快，这一下就跑去把车标拿回来了吗？
2: 的
1: 是，是吗？
2: 只要，
1: 哎呦我的天哪，他拿了一叠啊，我的天！好，这是那个啊。所以那我顺道跟别人其他朋友说一下哈，就是其他咱们954的铁杆粉丝们，如果说你也想拿这个就是954和这个吉利瑞兰的联名款车标的话，你就直接到比哥店里啊过去，不仅可以拿车标，而且还薅他点水呀、啊、薅他点水走啊。好，下面啊朋友们有这个专业问题，比如说专业贴膜啊，还专业维修保养啊，这些问题呢您都可以把它发送上来。然后我看到这个谁呀、啊、摸桥，他又发来了补充问题，他说之前我的车老是吃胎，底盘大修之后吃胎就改善好多了，大修换了好多配件花了几千块钱，没有大修之前感觉底盘有点散，大修之后感觉底盘平整多了，开得很舒服，目前 开了41万公里，哎呀，那。

0: 那他说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了。
1: 嗯，
0: 你想一般家用车开不到这么多里程，
1: 他这把人家车了对吧，41万公里，
0: 那肯定的呢。
1: 嗯，
0: 你看一般家用车的里程，你很难说作为一个家用车主能感受到自己把自己车的底盘都开散架了。
1: 嗯
0: 啊，所以当你开散了之后，哎，还有厂长，你觉得像他这种维修方式啊，划不划算呢？花了几千块钱进行了底盘，那几千块钱那是把整个底盘都换完了是吗？
1: 基本上换完的了，
0: 换完了，
1: 包括减震那些啊，刹车那些啊，都换完的了。
0: 嗯，那当然你换了新件，那肯定底盘突然又会变紧了。
1: 是，
0: 就像我们一个轮胎跑了5-6万公里，突然换个新胎，一换上来感觉特别好。
1: 是的，又静音
0: 啊，又平整。
1: 嗯
0: 啊，你都感觉路都走得平了好多。
1: 嗯
0: 啊。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有一位车友叫阿川啊，他说这种车主真的是要强烈谴责，强行加塞根本不考虑后面的车，堵了一大截啊！我看看是怎么回事，17秒的视频。哦，我的天，这个不，这还有阿才哥的声音。哦，这种是确实是属于那个流氓性质的强行加塞儿，就是不能加硬加的那种。
1: 是的，
0: 而且他一个人占了一个车道，把后面的就是可能是要左转的车辆全给还给堵上了。这种只能说是驾车意识和驾驶技术偏差的。你看，像驾驶技术好的哈，他不会出现这种硬加塞儿的。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几个电号。那个刚才啊，我们不是呼唤了一下那个潘师傅吗？潘师傅也把自己的电号发上来了。上一次潘师傅跑16的时候，厂长在不
1: 在？
0: 在是吧？
1: 嗯。
0: 那时候累计16，哎，你还别说啊，这两天他爸跑下来了一点。他现在你猜跑到多少了？
1: 14点多。啊，
0: 十四点多。
1: 这两天天气没这么热了，又
0: 没这么热哈。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本次电号呢，还12点多。
1: 嗯。
0: 那，于是又说到电号，那我们就又把刚才那个半点钱的话题又给接回来了。其实正是因为有时候你养成个习惯啊，是观察一下。我觉得不光是这个电号，我觉得开油车的朋友平时也关注一下自己的油耗，因为比方说。油车、电车，它不管是这个哪一种形式，它如果在某一个阶段突然这个电耗或者油耗异常增多，那你观察，通过观察这个，你就可以去判断，哎，你的车是不是在某些地方可能有问题了？
1: 嗯，
0: 是。
1: 还有个呢，也倾向于安全驾驶。
0: 嗯，
1: 因为它经常急踩油门、急踩刹车，人呢容易发生那个安全隐患。如果你是电耗低的人，通常他开车是比较温柔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呢？对于这个安全意识的是比较强的。
0: 是，其实这点我稍微说一下啊，就是其实电耗低呢，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开得很温柔，不然的话那谁何西又得说啊，你电耗低都是靠开慢车开出来的。其实关键就是要掌控电车的这个驾驶特性，其实你绝对不是说建立在开慢车的基础之上的。有时候你就算是开得慢，你没掌握到规律也不一定，就你还包括油车也是啊，油车开得慢油耗不一定低啊。
1: 是的，
0: 是吧，厂长？但是我们观察油耗或者是电耗呢，其实也是相当于就像是，哎，咱们有些朋友啊，平常经常会带一个手表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自己的心率，观察自己的现在的这个能量热量消耗，就跟那一样，就相当于你看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数啊，有点像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星期你看啊，潘师傅这个电耗跑下来了。至少我觉得证明啊，就可以证明第一个，这个车在三电系统方面它没什么问题，
1: 嗯，
0: 是吧？完全通过驾驶习惯就可以改变，所以也会产生也会避免产生好多误判。你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单位的同事，就是因为第一最近天气热，第二呢，他那个驾驶习惯，非常非常糟糕。第三，他对电车的驾驶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你知道吧，他每天在市区行驶，他那台车天天挂着运动挡在跑，
1: 嗯，
0: 你说那电耗能低吗？
1: 肯定低不了了。
0: 就是啊，最后
1: 油车里，
0: 最后
1: 运动挡的时候，
0: 最后你知道他怎样？他把车送到厂家里边，让店家别人给他检查了两次，说是不是就是电池有问题，结果别人检查。

0: 检查完电池没问题，然后他又怀疑什么呢？又怀疑自己被锁电了。
1: 锁电的时候，他充电可以看得到了，自己充电桩看那个数据可以看得到了。
0: 哦，可以看得到，
1: 可以看到的，有没有被锁电。
0: 哎呀，你这句话说太好了，又可以帮大家增加一个技能去就是排除这种心理的阴影。不然的话呢，网上一说这个事儿吧，底下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然后想着想着，哎，那个。所以其实我后来我跟我那个同事我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虽然已经开了两三年电车了，但是他对电车的整个使用还有电车的特性是一无所知。所以说你说作为一个车主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车有一定的了解？
1: 是的，我试过几次坐网约车，他们从买车回来设置那个驾驶模式是哪一个他用哪一个，他不懂去转换另外的模式。
0: 对啊，所以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电车上他有几个模式他连用都不会用。其实你要说这也不是电车专有的，油车时代它也分有这个，也有什么
1: 运动模式、经济模式、
0: eco、normal、sport， 还一般还有一个个性化，是吧？所以平日里啊，朋友们，今天刚好听到广播的朋友，不管开油车开电车的，您都自己对应检查一下自己现在所用的驾驶模式是否合适现在的城市驾驶啊。油耗高的不要天天去想着说，哎呀，我自己车是不是出问题了啊？电耗高的也不要想着说，我是不是被锁电了，我是不是被下了黑手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啊，这是一位叫 K 的朋友也给我们晒了个电耗。哦，一看这也是 AIS 的车表。然后呢，这个师傅比之前那个就要高一点。我就不让你猜了，这和你前面猜的一样，是 3.6。是 3.6， 对于 AIS 来
1: 正常现象
0: 也还算正常。但是呢不算跑得很很低很好啊。因为这个不用我说，前面有一位师傅跑的 11.1 啊，那个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 WF 他说，有没有试过跑山路上40多的电耗，下山负电耗，还边跑边充电了10公里的电哈？这个其实就是根据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它自然是这样的，
1: 能量回收嘛。
0: 是啊。好了，一看时间啊，还过得真快，这一下马上又来到了半点的点位，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借助这个半点广告时间然后往上发啊，然后咱们第三趴回来继续让老王厂长在线为大家做好这个端午节前的爱车服务工作啊，大家可以发问题。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都有一个午高峰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况。首先呢，像红城湖跟环湖路路口的路段，从红城湖5公祠往环湖路的方向，这块首先是提醒大家，右转弯方向呢是有专门的红绿灯灯控啊，一定要保证是绿灯，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去经过才是正确的，不要闯红灯。其次呢，在新大洲大道转过来椰海大道以后啊，椰海大道和椰行路路口的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在查看啊，倒是也没有看到说有事故，但是现场的通行状况不是很好， 基本上车队的尾部呢是已经滞留到了差不多新大洲大道路口的路段。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车确实挺多的，请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呢注意谨慎驾驶啊，小心慢行。这边的车确实多，而且看着呢就是好多的这个车辆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处还有掉头的啊，包括在这个路段上确实。

0: 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另外呢，在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还有龙科南路和凤翔路路口的路段，目前也是通行会比较缓慢一些。尤其是出城方向，在凤翔路路口排队的，已经到了928医院的正门口的这个区域当中。再就是现在呢，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块南北双向啊，流量都挺大的，就是因为受到学生放假的影响，北往南方向直接滞留到了海盛路，南往北方向呢是排队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上，还有就是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北往南方向也是直接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些。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能够顺利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5: 天气炎热日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正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

0: 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来，第三趴回来是双木林，
2: 是的，你隔壁老王。哎呀，内五八零现在已经开了29万公里了。进店时间发现开在不平的路的时候，它底盘下面就咯咯咯响。但是我感觉应该不是方向机的油头。您那边判断一下应该是什么东西坏呢？如果要修的话，大概是多少钱呢？
3: 好吧，这一个呢，首先是不是方向机呢？你原地停坐车，快速左右晃动方向盘，看有没有异响。有异响就是方向机响，没有的话呢，20多万公里的，首先一个呢，前平衡杆球头估计是坏的了，或者是下挂臂的球头坏了，还有减震，就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3: 具体多少钱你必须检查完才知道。
1: 在我看来啊，如果是咣当咣当响，那是火车来了、嗯、啊，朋友们，12:08。我们又重新回来了，这一次回来是坐着火车头回来的啊，主打就是一个火大啊，离火大运啊。

0: 来了，12:09，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版本的954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前的这期节目啊，来的刚好也是每次都很巧啊，一要过节就是刚好是老王厂长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天意啊，就是
1: 每次都是我，
0: 就是不管过什么节，哎，刚好节前那期就是老王厂长，这是怎么说呢，这感觉不是我们刻意的哈，就是刚好都碰上这期了，也就是说，哎呦，这个老王厂长好有一笔呀，你就是广大车主身边的护法呀。啊，
1: 真的来说可能也刚碰巧了节假日就设在星期五过后，
0: 是啊，
1: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他一调假，他就基本上是把周五就变成假日，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呢这个你也是有使命的，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每次刚好在节前要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安全养车安全用车的知识，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是一天到晚只会用车，第一不对自己的车不了解，第二个不会用不会开，但是也不要紧啊，这个是现在不会用不会开的人大把大把的啊，但是呢咱们要学会临时抱佛脚，就是每到节前了咱们要这个出去云游四方，那咱们先把关于车辆有问题还有你搞不懂的问题出现了的问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你赶快把它反馈一下，或者说可以提前做个检修，是不是不要带病上路。所以呢今天老王厂长也算是又是来为大家在线服务的啊，好像还没介绍那广东籍那些呢是吧，
1: 没有，
0: 于是乎今天的这位嘉宾啊，他就是来自于保税区那旮沓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 E4S 店啊，可以过去领车标的那家店啊，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

0: 加了点花样，加点花样，加点花样。好，接下来呢，就有请老王船长来为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我们最后一盘啊，直播室里为大家开通的一星电话号码早系
1: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我翻译一下哈，直播室热线是666-0954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互动。接着我们来看看啊，那个正义食品他说了一个关于车上的这个音响的问题，他说车内音量13，他说村长说话呢他就听不清，
1: 嗯，
0: 然后加到14可以听清了，又觉得音乐声大了。何姐他说村长你的播放器是不是大了？这个问题啊，我之前有人提过，我专门琢磨过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后来还回去，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
1: 嗯，
0: 咱周四一会儿节目一下，然后那个蜻蜓上就可以回听了嘛，
1: 嗯，
0: 我回去也听，就是说是不是有大家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声音和音乐之间配比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厂长你注意一下哈，
1: 嗯，
0: 就咱俩这会儿说话的时候有音乐吗？
1: 嗯，没音乐，
0: 我音乐彻底拉断了，
1: 嗯，
0: 对吧，这会儿根本没有音乐。然后我通常的控制就是，如果说我这会儿不说话了，音乐才起来。其实这里边刚好，这个我觉得就存在这个，就是它音响调教的问题。
1: 一个音响调教，第一个呢是主机的功率不够，
0: 对，
1: 第二个是喇叭
0: 对
1: 太单薄了。
0: 哎、
1: 也
0: 我觉得你那个地方说到要害了。其实通常就是造成这个人声和音乐的这个分离度不够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主机功率不够。
1: 是的，
0: 哎，它是含混的。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我平时说建议你们改一下音响吧？嗯，是不是？你去问问浩然哥，他听我们节目有这个问题不？他听的都是高保真立体声，
1: 比字说话更清晰。
0: 哎，是的。其实我有时候自己回去回听啊，
1: 嗯，
0: 我自己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话筒出来的声音还是蛮好听的。
1: 是的，特别那个低音，你好的喇叭，功率够的主机。
0: 哎、不过也有不少女车主，人家也表扬老王厂长的声音也很磁性哎，是不是？你这会儿有女车主吗？扣个一，啊，得了，就是那个什么，所以我基本上知道原因了，嗯，就是刚才老王厂长说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有一部分车友，他的这个车上的车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一个是功率不太够啊，
1: 嗯，是的，
0: 哎，再一个呢，器材有点略微是有点跟不上的啊。那吴大亮，哎呦我的天，他这晒了一个这个电耗啊，17.2的电耗，那不知道他这是什么车啊？就是17.2电耗要看车大小，
1: 嗯，
0: 啊。然后恭送这个谁啊，肥波肥三叔啊，应该是收工了。他说流水跑够了60，我就可以去干其他的事儿去了啊，
1: 这么容易满足，这个心态可好了，
0: 哎，知足常乐。我们节目里向来就只提倡就是每天就是60啊，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引导和宣传，那个就是也要让有一些就是对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不明事理的朋友啊，大家听到了之后哈，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个现在这个网约车界还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行业，是吧？厂长你也知道的，
1: 是的，
0: 哎，60块钱，朋友们自己回去算啊，60×30，那算数好的朋友呢，回去一算啊，说哇，一个月挣18000。算数不好的朋友回去算出来结果说，哎，不对呀，好像是1800呀，那这个行业没什么意思啊，那我不干了，我做别的去了，啊，我给人家别的老板去，我去当男秘书，啊，能行不？
1: 可以做高考题的作文，
0: 我就顺道跟朋友们讲一下哈。厂长当年在广东最风光的时候，那曾经也是有过秘书，好几个秘书的人，啊，好了，往事不要再提。我们来听下一条语音啊，这个 HQ182，这也是个老朋友啊，我看他说什么。
2: 老王，厂长，这是哪个？这是哪个？这是哪个？这是哪个？这是哪个？这是哪
0: 个？哎呀，旁边那女的声音比你还大呢，那个。
1: 没听清，
0: 对，还有
1: 他是多少万公里？是面包车是？
0: 哎，面包车，然后
1: 要做什么保养？
0: 对，要做什么保养？
1: 嗯，
0: 然后他我看一下，他这面包车百公里电耗76升啊，
1: 嗯，
0: 昨天还有一位开货车的，百公里电耗100多升，啊，100多度啊，100多，说成油了这个。这个你重新再发一下啊，
1: 嗯，
0: 你刚才听清了没？
1: 没听清，
0: 那我也听不清。然后小林啊，他又不重新补充了，他说厂长啊，我的车呢就是新车轮胎3万公里就磨完了，换了一对才6万公里多啊，也磨平了。然后我以为新车轮胎不耐磨，才没有管它。我看这是哦，就是那个吉利银河15。
1: 嗯
0: 啊，那这么看他这换轮胎的频率这么高，我估计那也是属于网约界的朋友了啊。
1: 啊，这个呢就是倾角有问题的。
0: 倾角有问题。
1: 是的。
0: 你就是说他那3万公里就给磨完了，就是倾角有问题。
1: 嗯，是的。嗯，哦，他这个或者是前束过大了。
0: 哦，
1: 要不要前面小后面大才
0: 对。那就是还是按步骤，就是先检查一下他的悬挂是不是那个，
1: 是的，
0: 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有机械问题。
1: 没问题的话，就直接做定位就可以
0: 了。做定位，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这一套一套轮胎磨得这么快，
1: 如果他新车的话呢，3万公里，他应该一开始要走质保这条路的，因为他如果是倾角有问题，他很有可能是一个14轮定位可以解决，解决不了，你要换阳角。
0: 但是你看啊，
1: 或者换减震，
0: 有些品牌的。有些品牌人家在轮胎这一块人家是不管的。
1: 嗯，
0: 你知道现如今只有谁啊，最近冒出个冤大头，就是日产现在开始管人家轮胎磨损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在多长时间内，你那轮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哪怕自己刮的，一年内他给你换一条。
1: 那个是爆，或者我们现在都是保的，就是鼓包啊、炸裂啊，
0: 就
1: 都会保。
0: 换轮胎是吧？
1: 但是你车胎是不保的。
0: 就是，那你说让他还去搞什么售后的那个？
1: 没有啊，你新车的时候你磨胎肯定出现问题，你要去管找他吧。到底是他行驶中走颠簸路造成的，还是他的硬件有问题，你首先要解决啊。他排除完了，他的硬件没问题，配件没问题，那你就是做定位，自己掏钱做定位就行了了。
0: 这个到时候肯定要跟 4S 店要扯很长时间的皮。
1: 确实是。
0: 啊。然后呢，确实我们用个数据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你看你的头一套轮胎再跑3万公里，人家有时候有些跑得好的师傅哈，现在我们之前也不是也调查过，
1: 多了12万、15万，
0: 对，有跑10万，还有跑12万的，就一套轮胎。所以呢，你参照这个，确实你说明你这个胎吃得太快了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孤独的展望啊，我还记得你啊。这个孤独的展望那天跟我在节目里互动说，他老婆一天就只给他16块钱，要管一天的饭钱。
1: 嗯，
0: 厂长，要是一天你老婆只给你16块钱的话，你能活得下来不？
1: 活得下话，怎么活不下？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安排这16块钱？
1: 还有小钱柜呀，啊，还有坑。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啊，你这不愧是隔壁老王啊，老江湖啊。哦，你要是没有小钱柜，你16块钱你一天能吃下来不？
1: 也可以
0: 吃啥？
1: 吃啥
0: 啊？
1: 猪江面1包4.5。
0: 哎呦，你把你说的，来，我们来听听啊。
2: 工厂啊，这个兄弟怎么3万公里就换轮胎了？我一年只换2条轮胎。
0: 一年只换两条。
2: 一般的话就是1年2条，完事了。
1: 要看你做功力。
2: 前轮机动那条拆了差不多，磨到多掉到后面去，再换新的到前面，永远一年只开2条胎。
0: 嗯。
2: 等等啊，等等啊，隔壁老王啊，那个空调开起来有那个滴滴滴的那个吸水声是什么情况啊？是压缩机坏了吗？
1: 没坏，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它个空调的流水声，一般车呢，有些新车都有
0: 啊，
1: 特别里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个车呢，你在晚上啊，地下车库啊，会听到仪表台里面有那个嘻嘻嘻嘻嘻那个冰种的流动声音
0: 哦。
1: 它这个呢，一般是那个稍微说那个膨胀阀稍微有点脏，或者是前散热网也是有点脏，有点堵，才会出现的。如果它一直在制冷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理会。要理会的话，你把冰种油换掉就行了。那换掉还会有响声，基本上。
0: 好，接下来啊，好，我们来说下一个话题。我看到这小白同学哇，写了一篇长篇作文过来啊，所以我就一下就被他这个长篇作文给吸引走了。他说：“兄弟们呐，车子日常该养护。”

0: 该换的就要换呐，不要因小失大呀。哇，他说的这个话，其实这个各大修理厂厂长听完了都特别认可，特别认可，特别开心啊。不过确实是对的，这点呢，其实我自己说一下，我自己平时在这个定时定点还有这个定期要该养护该换的，确实我也是这样做。它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你定时把它做了之后呢，可以防患于未然，一个是让车的工况能更好的工作，第二个也提升自己的安全性啊，是不是？
1: 是的，就我们前段时间检查了一个车，我把它检查，其实它外面修了两三个修理厂，就是一响一踩电门格，一松电门格，他明明知道问题他不修，他早去 4S 店，那时候很忙，我没办法修 4S 店，加点黄油进去，你明明半轴少了一个电，你肯定换，他没得换，所以现在就新能源的一个套路了，
0: 就穷将就。
1: 就是没有一个垫片，一个垫片它没单独卖的
0: 啊，
1: 造出了个半轴外球笼，它要整个半轴一起换，因为去了几百块一只，它不舍得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它这是不爱惜。然后到时我说了，以后你也吃胎，上到高速你也会有安全隐患，因为你半轴少了一个套，它有异响，它晃动了半轴跟那个轴头，它是很危险的，特别下雨天容易打滑侧滑在高速上，
0: 对，
1: 它也不换了，
0: 它就带着病操作，
1: 带着病走啊，现在都是一个 IMV
0: 就何苦哦，何苦啊，
1: 几百块钱它也是想不通，总言之
0: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怎么说，人生一场是为自己活，不是为钱活的啊，钱是为咱们活的啊，朋友们要想通这事儿。我接着念啊，他说另外这个油耗电耗这玩意儿啊是大综合的，马力、驾驶习惯、模式、路况等等，马儿跑得好，马儿也要吃草，既然买车了也不用过于在意。不是这一点哈，他可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在意油耗电耗的高低，是要平时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油耗电耗，
1: 就知道你的车有没有出状况啊，有没有问题啊。
0: 对啊，
1: 如果有时电耗高了，你会感觉到要检查轮胎气压够不够啊，轮胎的磨损怎么样啊，
0: 对啊，
1: 还有你的驾驶习惯啊，要不要改变啊，因为驾驶习惯会影响涉及到安全隐患这一块。
0: 对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赘述了，说比如说让老王厂长再拿五分钟出来给大家讲说啊，比如说一台油车如果它的油耗陡然增加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什么问题，是不是？你观察油耗是可以看出来的，
1: 是啊，看出你的车的健康度。
0: 那你现在电车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一个电车，你的电耗陡增，你作为一个车主，你不分析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吗？
1: 是啊，
0: 而最后反过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个你在乎电耗，你就
1: 大家都没有
0: 在乎，你格局就没了。
1: 包括现在开油车也很多都没在意这个。
0: 对，
1: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有昨天前两天有个客户，他说我一个月3000块钱的油费，他都说一个月3000块钱的油费，
0: 就是啊。
1: 哎，我说好事，有3000，证明你的生意很成功啊。
0: 对啊，
1: 你用的越多，你的生意越好，做的事越多，你回馈回来的钱财肯定会更多的。
0: 对，
1: 他就没去在意。
0: 每跑500公里的路程当中，按概率啊，里面都有一份1亿的合同啊。好了，我们接着说啊，这个地方什么就什么，他说了，既然买了车就不要在意。我的意思就是，就像什么呢？这个电耗油耗就像是一个车的脉搏一样的，你给它把脉啊，然后后面就说什么好好享受，这个不是好好享受的问题。他说当然有些太特殊的情况肯定得关注。然后他说我的车子是245匹马力的 SUV， 扭矩也大，还是四驱的，市区12个油，大马力可以加92，这个不能随便乱来的啊。这个你这个通常啊，我自己觉得像这种功率数都能上到245匹的，往往
1: 一般都95号，
0: 一般都是95，因为它多半是带了什么，只要一有什么缸内直喷的技术，你不能说自己想加多少，92也觉得是那个。
1: 它暂时没问题的，它是过5-6万公里或者7-8万公里才会出现那个发动机的。
0: 对。但是如果厂家是规定你95的话，你就按95加，这个不是不能乱来的。那个特别是那种要求95的加92的，是不是这种加法更差一些？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今天刚好说到这儿，是吧？我们反过来再说一下，我前两天也有遇到朋友的，爱车一族啊，说我这个车啊加92不行，他本来就是92的，他经常给他说，我给他吃点好的，说给他加95， 说加95之后呢，一个是动力又足，然后呢油耗还能变低。
1: 嗯，
0: 今天我们再让老王厂长啊旧事重谈一次，就是明明是加92的车主，出于爱车非要给他加到95，你觉得按照你的经验，你觉得这样真的就好吗？
1: 肯定不好的。如果他92以上的，标明92以上，证明95可以用。
0: 嗯，
1: 但是98你就不能用了，只能说92以上。它有个底额，因为它的设计呢就是点火啊，抗爆那一块、啊、
0: 我记得有一次你在节目里就说过、
1: 嗯、
0: 你92的非刻意往95上加，一个油耗也不会低，
1: 不会低的，但动力你会感觉好了，但是燃烧不干净、
0: 啊、
1: 直接就排到那个三元催化，反而是把三元催化烧坏，它是烧不完那个汽油。
0: 对，
1: 所以刚才说抗爆不一样嘛，抗爆还有就是它喷油量也不一样嘛，
0: 嗯，
1: 燃烧状况不一样，
0: 嗯，
1: 那会出现后续的其他。
0: 所以真的咱们不要就是想当然的去用自己这个车，就包括刚才本来是好心啊，人家是小白同学，这是想来给我们节目撑场子，结果最后反过来，本来前面我念的挺开心的，结果被我们反驳了好几个观点。
1: 他只听到我们所说的一段，没有完全贯通听
0: 吧。对对对对对，我反正我看你这台，就是你现在这台四驱的 SUV， 马力上到245匹左右啊，我自己猜多半有可能是什么凯迪拉克。
1: 嗯，
0: 凯迪拉克的功率有时候民用车也可以上到这个，但是多半一般能上到这个功率的发动机，它都是带缸内直喷，
1: 嗯，
0: 然后它要求的油吃的油要比较精细一点，你给它天天搞92的啊。然后小陈啊发了个电号上来，哎呦 32.5， 哎等一下，您这是咋玩的呀，这是 INS 开出 32.5 啊，这是
1: 瞬间油耗的，
0: 这是
1: 起步的瞬间油耗，
0: 我看啊，哦，还真是瞬时电耗，瞬时电耗32.5啊，瞬时电耗大家就不要看了，
1: 70、60都会有。
0: 对，你像那个开油车的朋友更不要看，
1: 嗯，
0: 你要是开那个瞬时油耗，你
1: 把
0: 你
1: 吓坏了
0: 啊！你每次起步的时候，特别是从零开始起步的时候，有时候油耗可以到30-40升油的啊。好，接下来房哥啊，他说感觉厂长啊，从一个腼腆内向的技术大咖，现在成为了有问题有问有答、互动自如的电台嘉宾。他说这就叫熟能生巧，运用自如。
1: 腼腆过吗？我都
0: 就是说他原来觉得你还是比较羞涩，
1: 是吗？
0: 啊，现在说你变成老油条了，这意思啊，是不是？
1: 我感觉好像都，
0: 也不知道是我们电台拖累了你，还是促进了你。
1: 促进了，
0: 促进了啊。好，那个谁金波凯爸爸哈，他说他说我来这一点我有个发言权啊，蔚来和乐道原厂出厂的方向都是偏的啊，跑两天再回 4S 店做一下定位就好了，我以为是个个例，结果发现千篇一律啊，
1: 生产时的程序出现了问题。
0: 嗯，好，这是村长后边的男人。
2: 村长，打回王卡。
0: 哎，好嘞。我看这是丫头，哦，丫头这是发了个自己的轮胎，这上面都是粘了很多石头进去啊。然后 HQ 这是啊，把自己的小货车给发上来了。应该是货拉拉街的朋友哈，然后最后一位是浩然哥这会儿是成功领完了车贴，然后把这个就是吉利瑞兰联名款的车贴贴上了，最后嘚瑟了一下说，哎呦我这都没地方贴了啊。好了，这样子朋友们，最后节目要结尾了，一个是要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怎么联系老王厂长他的联系电话，再一个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有兴趣想要去贴这个954和瑞兰的这个联名车贴，直接到这个南海大道100号，就是你们的王宇比哥店里直接找比哥去要就行了啊。最后如果想要联系老王厂长，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得到自动回复，那的关键词四个字就是
1: 隔壁 老王，
0: 哎，把这四个字就行了啊。最后呢，我们来人肉播报一下。

0: 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822107701。仲有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1107701。在此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康康，家庭幸福。
0: 哎呀，又开始加戏了。刚才那是谁在还在表扬他成长成熟了，这有点过分了啊！
1: 多谢。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仍然是处在中午的一个高峰流量的状态。像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至少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时间，尤其是左转方向啊，这个车会更多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下龙坤南往海德路的这个方向，大概呢是靠近到面前坡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不过呢，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其实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它就只是在道客天桥的那一小段然后有一些通行缓慢。到了前方的海德路路口呢，又好了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基本上是超贸花园的附近啊，这个地方有两辆车是停在路上，好像一直是没有动。一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有事故。现在基本上车队呢，陆陆续续的是快要滞留到面前坡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是海秀中路，这个应该是海秀快速路啊，海秀快速路下金肯匝道的匝道口，现在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两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目前双方司机应该是下车了啊，现在是正在这个应该更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秋海匝道上来，然后往金肯匝道的方向，右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后面呢也放了警示标志，但是它刚好啊是在并成唯一的一条实线的啊这个地方，所以对后方的车来讲，可能都得跨实线到左边的这个车道上去。交警指挥中心呢已经从监控上看到了这个情况，也已经在处理啊，就是一会儿会有警力到现场来处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5: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2: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5: 步步出彩。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

0: 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他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好等你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贵的，
2: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3: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4: 一路乐淘淘。

位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中午12:30直播到14:00，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呢贼辣的得劲儿啊。

到我们节目里买点东西吧。都快过端午节了，你都不买粽子的吗？高级水果无核荔枝你都不吃的吗？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2啊，欢迎

0: 然哥来了。
1: 今天可以跑到晚上七点半。哦，给个你啊，小坏坏，小坏坏。
0: 今天跑车能跑到晚上19:30呢。

0: 不负韶华来了。
1: 哎嗨，我来看你卖东西了。
0: 欢迎围观啊！觉得主播卖的好的，欢迎打赏啊！怎么打赏啊？你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几个小心心就可以了。

有没有需要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兄弟姐妹呀？扎根海南33载的一个本土品牌啊，金盘这个品牌应该是海口家喻户晓了吧？本土好水人人爱啊，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很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怎么买呢？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整一箱放后备箱呗，渴了随时就有水喝，不好吗？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发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啊。

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啊。那么整部影片呢，都是在我们海南取的景啊，展现了美丽的椰城风光啊。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的啊，也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的一个扶持项目啊。所以大家记住了没有啊？6月26号，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啊，感受海岛的风情啊。

在新疆玩的那些天，我几乎天天都喝当地的各种不同品牌的牛奶，但是我觉得每一种都不如咱们节目里卖的这种好喝。娃也不呆是怎么回事喽？反正这款牛奶就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信不信由你，爱信不信去。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这款新疆纯牛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奶香浓郁啊，回甘持久，而且呢没有腥膻味儿。加热之后呢，冷却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还会结出厚厚的奶皮呀。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这当然是那个好牛奶的标志了呀。这是脂肪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啊，口感会更饱满的一个标志啊。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呢，从新疆直接运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发货到海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省去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啊。如果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差不多是在50-60块钱左右。那么从西安直接发到海南的话，咱们就只需要付10块钱的运费就好了啊，所以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就算有10块钱的运费在那儿，你喝完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你一定会觉得这10块钱的运费都没白花，15块钱的运费都得买啊。你会无限回购这款新疆纯牛奶的，真的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噜。人家这个奶源环境很优越的啊，奶源是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奶牛喝的都是冰川融水，牧草矿物质很多，营养指标会比那个普通的纯牛奶更高一些啊。你看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呢，它的乳脂率是能够达到3.6%的，乳蛋白是达到3.0%的，营养指标是不是比普通牛奶高？你就说是不是比普通牛奶高吧。所以它的牛奶的那个味道会更浓啊，奶香味更浓郁啊。爆出来的颜色它是那种淡淡的黄色，它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啊，闻着呢是那种很自然的清甜味儿。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款新疆纯牛奶的话，那你就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喝过牛奶。家里缺牛奶的啊，或者是现有的牛奶马上就喝完了，那赶紧续上吧，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咱们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你们要是用这款新疆纯牛奶调什么生椰拿铁呀，西瓜牛奶鲜榨的那种饮料啊，那简直不要太好喝啊。而且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它的回甘时间还特别长，最特别的就是回甘很久，前15秒呢是比较明显的甘甜，然后你喝完之后嘴里那个甜味能够大概留个45秒左右啊，这就完胜普通的纯牛奶了呀。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浓浓的奶香味儿跟厚厚的奶皮当中了。这款新疆纯牛奶真的是你喝完了以后啊，不回购我跟你姓都行的。好多听众都在无限回购啊，它是分大支装跟小支装，那么大支装和小支装的奶源地不一样，然后口味上也是略有不同的啊。我个人比较偏爱大支装的咯，但是人家买了小支装的新疆纯牛奶的朋友也说味道很赞的啊，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我就是更偏爱大支装的新疆纯牛奶。放心吧，像这么正宗地道的新疆纯牛奶，它那个配料表啊，除了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加的啊，不会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类的啊，完全就是保留了原奶的香醇。配料表真干净啊，比你车里都干净太多了。

如果家里有那种谷物圈配这款新疆纯牛奶的话，那也太好炫了吧。把蜂蜜烤谷物圈直接倒入冰的或者是温的纯牛奶当中去，脆香的谷物圈浸上醇厚的奶味儿，入口带着谷物的清甜啊，不用额外的去加糖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份营养早餐了，很适合赶时间的学生朋友啊，包括上班族啊。当然这种吃法呢，各大高端酒店啊早餐其实都有这种搭配的。所以你想这么吃的话，都不用跑去高级酒店了啊，自己在家完全可以上手啊。哎呀呀呀，嗯，懂不懂生活呀你们呢？这么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你闻味儿你都不闻一下？弯弯的月亮啊，他们新疆本地的朋友啊，都是拿这个刚出炉的香酥馕掰成小块，然后泡进加热之后的这个新疆纯牛奶当中去啊。那个馕呢会吸饱奶香之后呢变得比较软润，这样的话麦香跟奶香就完全融合了，暖乎乎的一碗下肚，真的是饱腹感十足啊。海口也有卖馕的呀。哪家正宗地道的新疆饭店没有馕啊？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拿这个新疆纯牛奶泡馒头啊，泡那个面包，泡饼干，那也都是贼拉好吃的呀。不管泡什么玩意儿，都能发挥它浓郁的奶香味儿，过瘾。

自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打造的独库公路新疆八日游的这个行程啊，还有几天出发了？两天，倒计时两天了啊。之前呢还有听众啊，就是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报名参加活动的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有啊，还会不会遇到这种说走就走的听友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行程啊，包括报名咨询方式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号。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也行啊，13976620142131397662014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6月21号出发，然后6月28号会回到海口啊，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呢、啊。团费是7180，7180，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如果你错过了6月份的新疆之行的话呢，7月份肯定是不发团的了，已经确定了。你只能等到8月份啊。那8月份暑假期间嘛，团费肯定是更高的，大概团费应该是在8000-9000左右啊。欢迎这位叫铅笔芯的宝宝呀。

你要是想买新疆纯牛奶，只发两个字牛奶就好了啊、哦，只发牛奶这两个字，不然手机上弹不出来你想要了解到的内容啊。6月21号，想去新疆的宝子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六月份跟8月份的新疆行程完全是两条不一样的新疆旅行路线。六月份咱们走的是独库公路啊，伊犁这条线呢，然后8月份呢，咱们就要去喀纳斯禾木那一带了。都是北疆，但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啊。这次很多听众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就是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啊，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背靠雪山，湖岸是广袤的草原，湖水清澈蔚蓝，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每年的6到7月份，这里老漂亮了啊，湖畔野花盛放，形成彩色的地毯。冬季呢，这边还有蓝冰。哇，这个冰泡啊遍布湖面，就好像那个冰封的星球一样。总之这个地方呢是四季皆美啊，赛里木湖真的是太美了，适合在这放空发呆。还有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啦，包括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那个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

0: 幺零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5: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6: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5: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6: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确定
13: 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有成志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主持的直播带回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想薅粽子羊毛的呢可以直接发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黄阿姨粽子啊，定安黄阿姨非遗粽子，直接发送粽子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就 OK 了。这个粽子呢138一箱的啊，市场零售价是这个价，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下单的话呢90块钱就可以拿走了。一箱是有8个粽子啊，每个粽子200克，5个咸口的，3个甜口的啊，而且是5个不同颜色的粽子呀。这个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送粽子的兄弟姐妹们赶紧的安排上了啊，去薅定安黄阿姨粽子的羊毛，直接发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啊，去私信对接一下就好了，最好是多好几单呐。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啊，源自五指山宝亭黎苗村寨的百年老味道，你没吃过吗？摒弃人工色素啊，只取山野三角枫叶啊，包括红蓝草啊，还有姜黄这些天然的食材，去染制五彩的糯米，精选鲜香五角猪肉，搭配完整的流沙咸蛋黄，柴火慢熬6到7个小时做出来的粽子啊。糯米呢是软糯弹牙的，草木清香融合了肉蛋的那个香气啊，一口解锁原汁原味的海南烟火，5个不同的颜色承载着五福临门团圆安康的美好寓意，这也是黎苗待客礼遇的这个最高礼遇了。日常解馋呢或者走亲访友啊，都可以首选黄阿姨定安。

13:15了，这个点儿你是已经呼呼了吗？睡着了吗？怎么半天不搭理我了呢？还薅不薅粽子羊毛了呀？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各位宝子们呢，赶紧的安排起来了啊！红的、黑的、黄的、紫的、白的，五个不同的颜色。五个不同颜色的粽子啊，口感软糯不腻，老少皆宜。

欢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原价138一盒，是礼盒装的啊，所以自留送人都适合啊。交通局五四听众朋友购买的话，只要90元就可以拿走啊。欢迎坏坏的德华。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那种特别讨厌喝牛奶的小宝贝儿啊？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他喝上就不爱撒手了。以后喝牛奶啊，就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各位做家长的啊，一定要主动积极加入到每天坚持喝牛奶的营养队伍当中来。可以直接发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想吃桃子的有没有啊？高山沙地黄油桃，高山沙地黄油桃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油桃或者是桃子，油桃或桃子都可以的。四斤装的是59块钱，四斤装的59块钱，这个邮寄到海南的话也得加10块钱的运费哦。咱们这个黄金油桃呢，果形大，果身又比较正，肉厚壳小，色泽金黄，光滑没有毛，偏肉质的口感啊。前中期呢，它是属于脆甜口的，后期呢是可以放软乎了的，变成软糯的那个口感啊。脆甜口的时候是9分甜，再加一分淡淡的果酸吧，别有一番滋味。如果你喜欢吃脆甜口的桃的话呢，那你咬下的时候会伴有清脆的咔嚓声啊，质地呢是比较细腻脆爽的，汁水呢清甜丰沛啊，带有微酸果香，酸甜平衡不腻，太适合喜欢脆桃的人群了啊。那如果你要是把它放到软糯的这个阶段呢，它的果皮呢会变薄，然后果肉呢软化之后真的是细腻如蜜呀，爆汁感就特别的足了，甜度也会显著提升啊，能够达到几乎是纯甜无酸的一个程度了啊。我个人呢不太喜欢吃脆甜口的，所以呢我收到货之后肯定是放几天给它放到软乎了我才会去咬它，用舌头轻抿即化的感觉啊，仿佛在喝新鲜现榨的那个水蜜桃汁似的，哇，那个香气啊真的是浓郁到包裹整个口腔啊，太好吃了，哎，流口水了啊！它是兼具水蜜桃的香甜跟黄桃的醇厚的一种桃，一桃两吃啊，也可以吃脆甜口的，咱们也可以吃软糯口的。冷藏之后啊，会更显清冽一些啊，软熟之后会转化为蜂蜜般的浓甜，然后果香的那个浓郁非常有层次感，如果要是冰镇之后再吃的话会更显清冽。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桃子或者是油桃，发送桃子或者油桃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下单链接的啊，搜索交通局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欢迎海之韵，欢迎双木林呢、感谢大家光临我们的一路乐淘淘。

喵喵喵。想吃荔枝的朋友啊，我们目前还有无核荔枝，包括海南先进凤荔枝，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荔枝尝尝吗？赶紧发送荔枝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吧，不接急单呐、啊，不接急单，排队发货，不接急单。爱吃荔枝的听友，赶紧发荔枝到交通九五七微信公众号。

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全片在海南取景啊，展现了椰城风光。该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啊。6月26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啊，去感受一下海岛风情吧。

我要卖一个什么呢？这个东西那可是相当好的一个东西呀，它叫地瓜呀。

荐的这个地瓜品种呢，它是桥头地瓜的升级版啊，是海南的名门金石地瓜，大名鼎鼎的吧？你家还没有吃过这种地瓜吗？那就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过地瓜。这款地瓜呢，可是被称为地瓜界的劳斯莱斯的品种啊，也是

有很多听众买了之后都会复购的一款产品，复购率很高。是我的家乡，它有板栗的浓郁味儿啊，就是板栗的那个香气很浓郁，粉糯沙甜的口感，无筋无丝的这个标志性特点啊，所以呢让它成为了地瓜界的劳斯莱斯品种啊，地瓜界的爱马仕，路呆不呆。不过你们家也想整点地瓜吃一吃的话，那就赶紧的吧，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线下单啦。我被地瓜包围啦，这么多地瓜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呢？有没有听众帮忙买一点啊？我被地瓜包围的感觉实在是太不好了，让我周围的地瓜少一些吧，再少一些吧，赶紧的吧，我不想看到地瓜发芽啊。不过地瓜发芽了也照样能吃啊，跟土豆不一样，地瓜发芽之后你把那个芽掰掉，吃了之后它还更甜呢。爱吃地瓜的宝子们呢，这款地瓜真的是必然入啊，咱们这个地瓜是现挖现发的，它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了，所以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不要着急去吃它，越放越好吃噜，你就给它放个一个星期再去吃嘛，不要忍不住，反正就是越放越好吃啊，就比你刚收到就吃的话口感会更好，都放一放再吃啊。马上秒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我的桶不见
0: 了。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

0: 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This glow ain't born from nature fit. Yeah, pop pop polluted pink. Mirror thought right on the brink. Lines drip wide, dissolving link. Each one mapping. 好了，现在13:36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一路乐淘淘今天也有卖桃啊。高山沙地黄油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送油桃或桃子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的。端午节期间想买粽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啊，发粽子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啊。尝尝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定安黄阿姨非遗五色粽，原价138，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90块钱就可以拿走了，138包不用了，然后128不用了，118也不用了，108都不用了，98都不用了，90块钱直接拿走了啊。想要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的宝子呢，就直接发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地瓜的品质确实是很好的，现挖现发，坏果包赔，品质保证的啊。然后想要无核荔枝跟海南先进凤荔枝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荔枝都是现摘现。

你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你真的喝完我们节目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就是提不起兴趣了。你再喝别的纯牛奶根本就没味儿。不信你就试一下啊，发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想不想吃那个东北的甜糯玉米呀、啊、这个可以发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甜糯玉米是来自东北的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所以呢品质绝对是嗷嗷的 OK 啊。你要是没吃过这个玉米的话，就相当于这辈子都还没吃过玉米了。产自坏坏老家那嘎达的玉米啊，吉林省公主岭市啊，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没有防腐剂啦，没有科技根狠活的好不好。2011年的时候，公主岭市呢就被中国粮食协会授予了中国玉米之乡的称号了。这里的黑土厚度是可以达到30到100厘米的，有机物质含量高，而且每年呢是有半年的休耕期，赶上休耕期的话，那咱们是吃不到这个玉米的啊。不是说你啥时候想吃都能吃肉的，趁着人家还没赶上休耕期，赶紧的吧，赶紧下单尝一尝如此给力的东北甜糯玉米。我们这个玉米呢，绝对是非转基因的优良品种啊，全程按照有机方式种植的，不用除草剂，纯人工除草的，不用化肥，全程是用有机肥，采用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咱们这个玉米呢，它是经过了好多项检测呀，得有700多项检测啊，什么农残检测啊，非转基因检测呀，黄曲霉素检测呀，商业无菌检测，包括重金属检测等等等等，共计是734项啊。哎呦我的天哪，所以这个产品的品质肯定是没得讲啊，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色泽金黄，大小匀称，颗粒饱满，香甜软糯，而且的不粘牙，低脂粗粮。详情可以直接发玉米，发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吃到中国最好吃的玉米了。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能不好吃啊？不好吃，我名字倒过来念啊。倒过来念还是叫坏坏。真的，我跟你们讲，这根玉米啊，嘿，我在它身上是找不着任何的缺点了，货真价实啊，是真的很好吃，好评率99%，复购率更是高达到了90%，软糯，颗粒饱满，带着微微的嚼劲儿，咬下一口真是满嘴留香。你们家在蒸煮这个玉米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那个浓浓的玉米的香气，自然香甜，好评巨多哎！朋友们，赶紧的吧，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蒸着吃，烤着吃，煮着吃，都贼拉的好吃，或者是煲汤啊，炒菜啥的呀，都没问题啊。欢迎你把它带回去，解锁它的更多美味吃法，这绝对是你们家餐桌上的百搭食材。赶紧的把这玉米买回去，拿着放大镜给我挑一挑它身上的缺点。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它的缺点呢？想吃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的兄弟姐妹们，赶紧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马上休更期了啊，想吃吃不着了啊。

想吃玉米的发玉米，想吃地瓜的发地瓜，想吃南瓜的发南瓜。小店虽小，啥玩意都有。想吃粽子的发粽子啊。想喝牛奶的直接发牛奶啊，想吃荔枝的朋友直接发荔枝啊，发荔枝。想吃油桃的直接发油桃或桃子，油桃或者是桃子都可以啊。有没有要那个海南七米九号黄金百香果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百香果，发百香果到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产品也是复购率很高，这口碑炸裂，爱吃百香果的宝子赶紧安排啦，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十微信公众号啊，它真的是神级的存在啊，百香果当中的爱马仕，沁人心脾，甜甜的果香很浓郁，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刷新你对百香果的看法，怎么样，想不想刷新一下，让你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啊！真的是好评加回购非常的火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Come on百香果 Come on 新疆纯牛奶 Come on 无核荔枝 Come on 小油桃Come on 贝贝小南瓜Come on 海南的富硒地瓜Come on 东北的大苞米啊

0: 今天节目里推荐的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你对哪个最有兴趣呢？还有一个压轴出场的爆品啊，那就是广式的脆皮销魂乳鸽。如果你爱吃鸽子的话，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复购率也是极高啊，有的听众都能买个二三十次了。有几个不同的口味，盐焗的、卤水的、豉油黄味的、红烧的，保质期12个月，现做现发的啊，都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啊。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冷冻的环境当中去保存。买呀，
1: 然后
0: 这个产品真的好啊，非常值得买啊。

0: 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加热也很方便的，你就把真空包装留下，等到水开了之后直接丢锅里，盖上锅盖调小火，浸泡13分钟，加热完毕，拆掉真空包装袋一吃不就完事了吗？你把那鸽子腿一掰，我的天哪，霸道爆汁啊！小心点吃啊，别崩衣服上啊，别拉了到裤子上了。有空气炸锅的话，你就把所有的包装袋给去掉，165度烤个13分钟就可以吃了。乳鸽的脂肪含量是极低的，口感干香好消化，老少皆宜。民间有云一鸽胜酒鸡，你没听说过吗？所以鸽子肉那绝对是营养丰富的呀，低脂高蛋白滋补佳品呢。你是时候该给自己整几只鸽子补一补了。
1: 开工然后
0: 买呀，这个产品真的好啊。

倒是买呀。只要一只鲜美脆嫩多汁的销魂乳鸽，可以蒸可以烤，多种口味可以选，你为什么就不买呢？真材实料的呀，兄弟姐妹们呢。阿狗哎，阿木耶，不骗你们呢，专门拯救没有胃口的你，夜宵不懂吃什么的你，喝酒不懂配什么的你呀、啊！以后你都不用跑去广东了，或者不用跑去正宗地道的粤式餐厅了，自己在家就可以坐享地道美味了。

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吃着鸽子了。有人吗？喂喂。收音机前是不是没有听众啊？我感觉好像都没有人在听我们节目呢。

苍蝇们，你们在干什么呀？路多密呀！能不能有人出来跟我讲两句话呀？喂，有人吗？信号不行吗？

0: 听啊。
1: 喂，我还在，我还在。我在听。
0: 没有别人在听了吗？说话。哎呀，跟你们沟通真的

费老劲了。六月二十一号啊，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去旅行了。如果你还想抓住活动的尾巴的话，也可以继续薅薅尾巴啊。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呢，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呀，不强迫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0: 诚挚，你说什么？
1: 我在听你不说话。
0: 跟我无话可说。想要金盘天然泉水的各位宝子们呢，你们可以直接发金盘水呀、啊，发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在线选购一下，真的是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啊，太好喝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在线购买。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呀！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啊，那你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呗。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全片都是在海南取景拍摄的，展现了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啊。6月26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啊，致敬英模，感受一下海岛风情吧。I love you。这句怎么那么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欢迎啊！咱们傍晚的17点半到晚上的19点半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吧。嗯导播老师，你切歌切得太突然。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3: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跟大家说说万宁厚安粉吧。万宁厚安粉呢，是一碗从汤底开始就倾注匠心的早餐。它的汤底呀，要用猪大骨、肠粉、猪内脏以及当地特产的厚壳海螺，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熬，直到汤色呈现诱人的乳白色，骨髓和海螺的精华全部融入汤中，味道醇厚鲜美。煮好的宽扁粉条配上用热汤烫熟的薄切猪里脊肉片和一颗半熟的溏心蛋，浇上滚烫的浓汤，撒上一点胡椒粉和葱花，清晨来一碗汤鲜粉滑，暖心暖胃哟。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

0: 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也相当于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是要放假了，很多人提前放了。
1: 嗯，
0: 中午遇到刚放学的金盘实验学小学的同学，他说我们班有些同学中午就放假了。我说他们放那么早干嘛？他们可能回家了吧。
1: 他还得
0: 啊，我说你不放假呀？那我妈妈不放啊。你看现在这会儿路上啊，行车量就大起来了。
1: 嗯，
0: 放假前主要看龙昆南啊，还得看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出城，龙昆南这边出城，现在行车量都大起来了。提示大家，如果要回家过端午，你看看刚说完，
1: 西线高速都堵车了。
0: 哎呀，西线高速这边不只是堵车，是有事故了。
1: 嗯
0: 啊，两段呢，一段啊是过了白莲胡同开始堵，堵一阵儿，大风呼。

0: 沟通之间诱读这两段俩事故，有没有刚刚通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大胆的猜一下，左侧车道追尾，而且不止两台车。因为根据这两年的西线驾驶感受和所见，基本都是左侧车道多车多车追尾。往西线走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打起精神来，下午这个时间段啊，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了，东线呢，海三呢，往文昌方向走的车辆，高速上的朋友们啊，注意安全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1: 爽爽说呢，提前祝两位端午安康。
0: 嗯，
1: 大家假期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
0: 大家假期待着吧，尽量的少去人多的地方吧。
1: 生病了呀，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去人多的地方记得戴口罩。
1: 是的，咱生病的朋友啊，也得记得戴好口罩啊。
0: 可不是嘛。那不生病了也得戴口罩啊。来，这会儿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分享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的话呢是局地有阵雨，但是呢海口市气象台说了，影响不大，该干啥干啥。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是32度，还行吧。

0: 蓝魂姐说呢，今天孩子们都提前放学嘛，因为明天放假呀。
1: 嗯，
0: 她说呢，她家下午4点就放学了，所以一会儿还得早点到学校去接哦。
1: 早接孩子。
0: 嗯，
1: 我中午吃完到现在我都撑着呢，姐呀。哎呀，蓝魂姐做的那个炸丸子太好吃了。
0: 嗯，
1: 素丸子。
0: 嗯
1: 嗯，
0: 东北的朋友啊，吃了一口。
1: 嗯，
0: 说回家了。
1: 对，就那个红豆红枣粽子，
0: 嗯，
1: 我吃两个
0: 回家了。
1: 饺子我得吃了7-8个，然后冷面，
0: 嗯，
1: 还有丸子基本都被我吃了。
0: 好吃你就多吃啊。
1: 嗯，
0: 爱吃就多吃，
1: 太好吃了，一发入魂，得一口吃下去，嗯，就是这个
0: 味儿，了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谢谢蓝魂姐。叶也说呢，战损了，能不能赖到张总头上啊？
1: 嗯，怎么战损了？拍子打断了，
0: 拍也断了，
1: 谁给你打的？打坏的？
0: 嗯
1: 啊，昨天周三张总没有组局，你去别的地方打球了。
0: 嗯，
1: 于是呢，拍子打断了。谁给你打断的？让谁赔？
0: 让他赔
1: 啊。

0: 咱们平台当中有一位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呢？画龄美学。你形容的好形象啊。美容行业啊。
1: 对，可能差不多吧，你也需要了。
0: 我要让它自然的老去，老是挡不住的啊。有一些那个眼角的，
1: 人家说是挡不住，但是可以让它慢一点。
0: 眼角的细纹和褶皱呢，都藏着我这些年的故事。
1: 你看我脸上这只毛孔，
0: 里面都是故事。
1: 哎呀，每一个毛孔都是被岁月撑大的呀。哦，他说一碰到球就断了。
0: 那你是不是？

0: 你跟
1: 在后备箱里面放很久了，
0: 你跟林丹打的呀、要不然谁球速那么快、杀球杀那么重，
1: 你如果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话，那是容易的打折的、
0: 也不一定，看什么材质的、如果是纯碳的就不会、村长不愿意让他在后边的这个男人说呀、你还少说话吧、让哥弟说啊，
1: 是
0: 听你的声音就还没好。
1: 你听听早上张扬那个声儿，张扬那声儿啊，比我还严重，
0: 压根儿就没好利索。
1: 嗯，
0: 那带病上班，那给其他人吓的呀。
1: 宋宋没逃过呢。
0: 一个喷嚏能给张总从直播间喷到外面去，
1: 给他吓得跑了。
0: 啊，
1: 哎呦，你不要影响到我端午小长假，我告诉你 你影响了我休假，那我恨死你。
0: 不能传染吗？
1: 明后天有龙舟赛。
0: 明后天两天龙舟赛。
1: 嗯。
0: 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明天是首日赛事，上午是9点到12点，下午4点到6点。后天收官赛事，上午竞赛是9点到12点，下午是3点到5点。爽爽说端午就在家带娃照顾媳妇儿，这段时间给他累不行了，由于媳妇儿做个小手术，每天做饭接送娃还要跑车赚钱，总感觉休息不够啊。
1: 辛苦了。
0: 哎，辛苦了，你是好男人。
1: 相互的嘛。
0: 大爷说不知道新武器赶得上周日之约吗？哎呀，周日
1: 你约不上他了，
0: 咱周六约周六行不行啊？周日约不上不能约周六吗？周六你上班吗？你不上我也不上。
1: 我不上啊。
0: 对呀、就周六呗，因为周日早上我要上班了。
1: 你可能约不上了啊，周日约不上。
0: 对，周日早上就约不上了、你看看。
1: 嗯，
0: 咱就周六啊，周六上午不见不散，提前一天。哎，不用新武器，我那武器都用了五六年了。
1: 哎，男人他说早上听张哥了，那声音啊完全听不出来、张哥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啊。
0: 是被掩盖了吗？
1: 嗯，对，感冒啊，这个最近呢确实是有挺多人的，我们这边的这就已经三个了。肉肉早上说呀，
0: 嗯，
1: 他嗓子有点疼了，
0: 难受。
1: 嗯，我说安琪这个还是挺顽强的，这身体前有我旁边有张扬。
0: 哎，
1: 嗯，我不过是在逃避，惹不起多的气。叶叶说有人吗？不会就你们俩哐哐一顿打吧？
0: 不能，人多的是。
1: 不要吹这种大话啊。
0: 你现在就发接龙。你现在就发接龙。
1: 行了
0: 啊。

0: 黄律师来了，黄律师说呀，明天是他的生日，星辰能不能给他唱首生日歌啊？
1: 星辰明天不上班，
0: 今天提前送行吗？
1: 今天提前也太早了吧。
0: 那就提前祝黄律师生日快乐，你这个生日好哎，端午节当天啊。
1: 是啊，你过的也是阴历生日吧？
0: 农历啊。

0: 正赶上端午了，就当时就没考虑到端午这个问题。
1: 锣鼓锣鼓打了个头，锣鼓锣鼓吊着骨头。
0: 嗯，哦，现在就已经放假了。
2: 嗯，
0: 没，那谢然这不又进去上学了吗？
2: 啊。
0: 啊

0: 放三天的假，好好的缓一缓。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对，大家如果一会儿呢有法律问题要咨询，也可以留言啊，咱们稍后呢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呢解答法律问题。
0: 是，我捧着我来吧，提前给黄律师送上生日歌。Club Club Song
2: Los Manos Para Arriba，
0: 这个不会。
1: 没听过这歌吧？
0: 啊，
1: 没听过？
0: 怎么没听过？
1: 哦，我第一次听，我孤陋寡闻了。

0: 你唱的倒是挺嗨的呀。
1: 人说了，生日快乐，岁岁年年，挚友相伴，欢乐无边，与我同唱，点亮今天，再续一曲幸福诗篇。这是人唱的这个歌词啊。

0: 哎呀，真欢乐呀！
1: 嗯，这是过生日嘛？
0: 嗯，
1: 那总得庆祝庆祝。
0: 是呢，
1: 是吧？
0: 又放假又过生日，
1: 你看
0: 多么欢乐呀！
1: 多好，
0: 嗯，
1: 又不用
0: 祝福，
1: 又不用工作，哎，又不用上班，但是得看孩子。
0: 看孩子就当是休息了吧。
1: 嗯。你过生日，大家都放假，
0: 嗯，
1: 完美啊，完美！
0: 大家放假也是在为你庆祝，
1: 那是。
0: 来吧，朋友们啊，

0: 来吧，
1: 有啥路况消息可以及时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这也是一首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0: 黄律师啊，他说呢，咧着嘴笑，咧着嘴笑着听完的。之前也经常听到啊，星辰给听友唱生日歌，非常的独具特色。
1: 哎，
0: 今天终于听到了，
1: 你看看，这不巧了吗？
0: 嗯。他说呢，今年的端午生日很特别，明天是他生日，后天啊是他老公和他爸爸的生日，
1: 嗯，
0: 大后天呢又是父亲节，连着庆祝三天吧。
1: 你看看，这是假期一天也闲不下来
0: 啊，
1: 嗯！哎，天天都得忙活着，哎呀，
0: 女儿最开心了。
1: 那是啊，
0: 天天都能吃蛋糕。
1: 那可不是，
0: 嗯，
1: 那天天吃，咱有这条件，
0: 嗯，
1: 天天都能吃，
0: 嗯，
1: 啊。我跟你说，我到现在我都没遇到几，没遇到另外一个比黄律师名字更富贵的。哎，名字里面带着财。
0: 滚滚李老师说，
1: 嗯，
0: 星辰呐，嘴上说着今天唱歌太早了
1: 啊，
0: 实际上又好热情，
1: 是吧？
0: 你看多好的人呐，
1: 啊，
0: 嗯，
1: 那肯定好啊。这歌是送给我自己的。
0: 嗯。

0: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他总是他总是双手的翅膀，把流浪想象成一种飞翔。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

0: 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关注一下路况，小王王
4: 啊，
6: 南大桥从龙坑北上桥处掉了一张被子，要请上一下。
5: 南大桥龙坤北上桥处掉了一张被子。
4: 哎，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行车安全。慢慢的开始进入到高峰通行的状态了。今天下午，哎，毕竟明天放假了嘛，有些放假早了。你看东线高速龙桥这儿开始行车量大起来了，西线高速它不止一段了，大丰胡同前有一段堵车。过了红石湾互通到福山互通之间呢，还有两段三段啊，通行缓慢的地方啊，大家注意安全。西线啊，尤其是大丰互通到福山互通之间，这个是事故多发路段，每到假期总有追尾事故发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跟车太近了。
5: 梅梅说

0: 我呢，今天跟朋友学到了一个省钱的一招
1: 啊，
0: 可以在闲鱼上面买套餐，
1: 然后呢，
0: 跟那些团购平台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个人买家囤用不完。今天70多团了一个原价200多的双人菌菇火锅套餐，
1: 哎，
0: 还可以在上面找人排号吃网红餐厅。
1: 嚯，70多吃了一个200多的双人菌菇火锅套餐。人家应该知道你们花了70多买的吧？要不就吃
0: 了让你拉肚子了，
1: 要不然吃的哭哭的往卫生间跑。你吃剑手青，剑手青都被你吃了。这朋友没事儿，不是朋友没事儿，朋友这个肠胃还没反应过来呢。有可能他吃的少。

0: 有可能他吃的少，
1: 煮熟了吧？
0: 嗯
1: 嗯。卷手青啊，我是那年去昆明的时候
0: 啊，
1: 吃了一次炒的。
0: 炒的，炒的应该没事。
1: 炒的挺好吃的。
0: 嗯
1: 嗯，它是真的会变颜色哎！到菜市场逛人家那个，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嗯，长得还挺好看。
0: 嗯，你没问问能生吃吗？
1: 我不敢碰它呀、
0: 啊、
1: 我倒是想碰一碰呢。
0: 那这个能尝一下吗？你给我切一片我尝尝。欢迎四月姐。刘老师说打卡，明天喜提假期一天，去西县赶海石贝壳。
1: 嗯，
0: 西县赶海石贝壳，
1: 你看那个潮位了吗？你看一下潮汐表、
0: 啊、
1: 谢谢刘刘老师的那个叫什么
0: 端午。端午
1: 菖蒲
0: 礼物。

0: 端午三天假、
1: 嗯、
0: 也不能胡吃海喝呀，还是要
1: 适当的控制一下，
0: 控制一下，
1: 嗯，
0: 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得控制，
1: 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假期啊！
0: 是。

0: 明早潮汐低，潮汐低得大潮过后你才能捡到吧。是啊，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每天都是中午过后啊，好像
1: 就是不想上下午班。哎，没有精力了啊。
0: 哎，主要是今天上午忙忙碌碌的。
1: 嗯，那是可不是吗，精力都在上午释放完了、
0: 啊，下午有点累
1: 啊。
0: 王教练他说呢，听到你们的声音呢、啊、倍感温馨。
1: 是 啊，
0: 啊，说我们一起主持节目星辰笑得最开心了。
1: 哦，
0: 他晚上自己一个人，你没人逗他笑啊。
1: 那是啊，那一个人笑多多害怕多吓人呢、啊。你说这个人晚上上节目一个人逗自己笑。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一会儿呢咱们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当中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1: 是，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现在就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赶紧来问哦。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刘和老师明天去赶海，你自己去吗？还是有朋友一起啊？
1: 一个人多没劲呢，肯定是约了朋友吧？
0: 几个人啊？
1: 怎么着，把我带上吗？
0: 没有，我有朋友，他特别会捡贝壳。
1: 光哥，
0: 他主要是想跟你学习一下健康餐。对，他最近也在学习。
1: 让他自己琢磨吧。
0: 今天我还问呢，我说光哥介绍给刘老师呢，你知道美丽说啥？
1: 我否了。
0: 美丽说他不配。
1: 我说光哥不配啊。我们刘老师
0: 啊没办法，你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哦，安德说，我用曲小兔微信关注了954。
1: 你也有微信啦。不是说四点才放学吗？
0: 安德是英文名。
1: 大名曲小兔吗？
0: 啊。

0: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观赛。6月19号明天首日赛事，上午竞赛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竞赛是下午4点到6点。6月20号收官赛事，上午竞赛9点到12点，下午竞赛3点到5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1: 到云洞你就看到了有明显的标识牌的啊，反正放假嘛，去看看龙舟赛，感受一下端午的这个氛围。刘刘老师约了姐妹
0: 啊，约了姐妹了
1: 大家出门都得约一下姐妹啊。
0: 嗯，你要不带我光哥去一次呢，他自己开车
1: 不带
0: 发定位就行
1: 不用我先帮你拒绝他
0: 他可以请你们吃饭，请你们喝椰子水。
1: 嗯，
0: 哎，
1: 他没有办法帮你们捡贝壳。
0: 他怎么就不能捡贝壳？
1: 他累，
0: 他累，怎么就累了？就累。
1: 不要硬融，
0: 妈，
1: 融不进的圈子不要硬融。哦，徐小兔还没放学呢，是妈妈在玩手机
0: 啊。
1: 嗯，哦，妈妈在玩她手机呢。
0: 嗯，就我们增加一位小粉丝。
1: 嗯。哎，曼莎飞舞说呢，你们口中的刘刘老师是省台经常出镜的那位吗？
0: 不
1: 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嗯，
1: 他是我们的刘刘老师。
0: 哎。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三点之后律师上线，今天阵容特别强大啊！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现在就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刘老师说会拍照不？会拍照加分，出片的那种。
1: 那你得约我。
0: 我光哥只会指挥，说你那样，你那样，你这样不行。你让他拍，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用不习惯。”哎，他会写诗，就你们在那捡贝壳，他看着大海，看着落日，看着捡贝壳的你们，他就啊，吟诗一首啊。对，有时候吃完饭喝完酒，他说我来吟诗一首，
1: 跟他的年纪严重不相符。
0: 对，他会吟。

0: 是。
1: 你要出片啊，你要想出片你得把我带上。
0: 对，他不光会写诗，他还写散文呢。
1: 哦，人家里面那一墙的都是书，
0: 那都是书，都没看过。
1: 梅梅说：“你让男的拍照，拍不好他会说你就长那样。”
0: 嗨，那不能，
1: 那是他的问题，
0: 那不能。
1: 所以你看，人家这就叫外归因啊。
0: 对，你得找专业摄影师才行。
1: 1988说，他的房间里面呢，还是挂着那种老式小小的方方正正的纸质日历。
0: 嗯，
1: 不是为了记录，就是喜欢这个仪式感，还有里面节假日的画图，看了心情啊就特别好。我也是用的小小方方正正的纸质日历，每天都会翻一页。
0: 那都是长条的，哪有方方正正的？
1: 对呀，
0: 那都是长条，长方形跟正方形能一样吗？一个长方形等于两个正方形。
1: 那就两个方方正正的纸质日历，每天翻页。
0: 斌哥说每天跑来跑去来回送饭终于结束了，老师忙完别人孩子的事儿，自家孩子幼升小的小升初的要操心起来了，他怎么天天就忙不完呢？孩子们大点就好了。都考上大学就好了。
1: 这个日子不就是一天又一天的让这些事情填充起来的吗？

0: 小姨说呢，有没有两日游啊？两日游推荐省内的？
1: 有，太有了。
0: 省内的，
1: 嗯，
0: 去东方挺好的呀，你去琼海也不错呀，
1: 去东山也行。
0: 嗯，
1: 回上老家能吃肉粽子，
0: 嗯，
1: 是吧？待一天，第二天回来，两日游吗？不行，回家看有没有活干呢，干干活。
0: 刘刘老师才准备出门，
1: 怎么才准备出门呢？
0: 已经快到了吗？
1: 那肯定上班路上了呀。
0: 哦，
1: 他感冒了，你不要那个什么，原谅他啊。
0: 真的，这回这个病毒啊，他攻击到了人的脑子，
1: 是，这个叫治傻病毒。人家说每天出门都能看到你，都能看到气质的你。
0: 嗯，
1: 你那台历在那放着呢，不是说人家现在刚出门。
0: 哦，在路上啊。
1: 好敷衍你这个人啊，在路上。你不想聊就别硬聊，插不上话别硬插。
0: 接一下嘛。这叫啊，事事有回应，
1: 一点都不真诚。哦，可李小姨说呀，老母亲叫带去玩儿，那你就带她去东方嘛，去东方峨仙岭啊，哎，带她去露个营。
0: 老母亲带着阿姨去露营啊？
1: 当然可以了，人家那边都是现成的，又不是让你住那儿
0: 啊，
1: 那
0: 也可以，
1: 在那坐那儿喝个下午茶呀，
0: 嗯，
1: 吹吹风，
0: 嗯，
1: 看山看水，多好。
0: 嗯，
1: 完，要不然去干嘛呢？
0: 嗯，也行，琼海也挺好的呀，带他去喝个下午茶
1: 啊，然后带他去吃个海鲜嘛，
0: 慢慢悠悠的逛一逛
1: 啊。他说东山没人在，把你把钥匙给我，我就过两天。
0: 穿堂而过的清风把去人家家里面去的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哈。
1: 啊，那家里没人吗？
0: 没人你去干啥呢？
1: 我给你看家。
0: 去了吧，也吃不上了菜包饭的。
1: 没事啊，
0: 嗯，
1: 有啥自己做啥呗。
0: 嗯，哎，挺好啊。

0: 不出岛，那也就东线西线，没有其他多余的好的选择啊。
1: 你还有中线呢？
0: 中线
1: 去个杂韩，去琼中也可以呀。
0: 哎，也可以。
1: 嗯，
0: 别说了，现在出城方向啊，这个车哟都多起来了，朋友们。
1: 主要是西线的压力要大一点。
0: 西线现在也还好，东线压力也不小。就中线目前来说还行。
1: 因为明天是端午节，大家可能今天要赶着回家。
0: 今天肯定要赶着回家，现在你看已经进入到下午高峰通行的状态了。

0: 来再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叶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兵哥说呢，这次感冒他也觉着很奇怪，感觉快好了，今天又变声了。
0: 你看看，
1: 也不知道到底好没好，不难受就是好了。
0: 你们都是这同一个病毒的毒株。
1: 我感觉呢，就是疼，我是，肌肉疼，疼到那种骨头缝都疼。
0: 哎，
1: 也就疼了那么三天吧。感觉是好了呀，可是、对，我又变声了。
0: 那感觉
1: 那到底是好还是没好呢？
0: 那就是你的感觉呀。
1: 那就还是没好。
0: 那肯定是没好，一直都没好利索。咱还开上去人晕晕的，慢点开。不过确实可以带着老太太去住一天，去咱还住一天，
1: 住一晚应该挺舒服的吧？
0: 是。伴着虫鸣、鸟叫、蛙声入眠。
1: 去五指山，五指山。
0: 带老太太漂流去，
1: 不是、周几周五吧，你明天就去
0: 啊、
1: 周六早上他们不是五指山有那个大集吗？
0: 大集，
1: 赶一下五指山的大集
0: 哦，山货大集。
1: 周六早上都有集市，老人家应该挺喜欢赶集的吧？
0: 老人家也不一定喜欢赶集，
1: 逛逛嘛。
0: 本人说一赶集就烦。
1: 对呀、你去五指山，你想赶集，还只能得是周五去。
0: 去买点五指毛桃。
1: 看看都有啥呢？
0: 丹晨说他们家大姐姐下周四要中考了，既期盼时间的到来，考完我们就可以出省游玩了。游玩啊，那个字儿非常的重要。他说又焦虑时间的到来，担心孩子复习内容不够扎实。既然已经决定要出省去玩了。就不要考虑孩子复习这一块了，就抓紧时间考完，考完是目的，考怎么样无所谓，咱们先出发啊，玩回来再说，是不是、
1: 也差不多了、
0: 回来再查缺补漏。
1: 咱
0: 现在出去玩就考虑着孩子考不好怎么办，那玩就玩不好，先不要考虑，跟孩子说放心去考啊，考什么样都耽误不了，咱们出去玩去。那孩子一开心说不定就超常发挥，考好了不要给他压力，说你要考不好我们不出去了。那
1: 不会吧，
0: 就压力太大了。让孩子放松一点。
1: 大家一会儿呢有任何法律问题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了啊，咱们律师已经到位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个时间点开始呢，因为今天下班之后就迎来了3天的小长假，所以市区当中车流量已经开始慢慢增多了起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晚高峰已经算是提前到来了啊。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现在是龙昆南会比较集中一些，现在龙昆南的车辆队伍呢是从龙昆南和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呢慢慢的排队，一口气是排到了南大桥的这个下桥口处，尤其是现在可能等待左转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直行的车现在慢慢的都已经在放行了啊，所以只是车多而已，大家小心耐心等待一下吧啊。另外像龙昆南周边的一些辅路可能等待的时间也会稍微的长一些，比如说像海德路这一块想要汇入到龙昆南当中，或者是对向的这个是道客路吧啊，也是海德路想要汇入到龙昆南当中，我看也是排了个大长队啊，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啊。其他路段其实现在还行，只是有一个逐步增多的一个趋势，比如说像海秀快速路，按说平时的话这个点车不会特别多，但是因为今天是假期的前一天的原因，现在海秀快速路上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西海岸来国兴的方向车辆是不断增多。看了看目前倒不影响大家的正常的通行，只是通行速度呢会有所降低，大家也记得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吧。其他的道路当中车流量比较多的像迎宾大道来龙昆南的这个方向，现在因为车流量比较多，有一些车主还没弄清楚在龙昆南和城西这个交叉路口到底怎么是左转怎么是掉头，导致可能有些车辆在这个路口处可能会稍微的犹豫一下，再加上车比较多，整体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大家也是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其实主干道方向整体上就还行，像滨海的道目前呢还算是挺顺畅，只是滨海立交下桥之后这个护栏影响大家可能走的稍微慢一点，琼龙大桥双向还是挺顺畅的，像椰海大道呀、秋海大道、永万路啊、长滨路啊等等等等都挺顺的啊，往返海淀岛的几座大桥挺顺的啊，往返江东甘孜们城区当中的几个大桥目前也挺顺畅的。外围高速上的情况呢，因为现在还其实没有真正到大家要出城的这个高峰时间点，所以只有到南海的道一直走到老城镇，走到白莲互通的这一段目前呢有一点排队小拥堵，其他的这个高速方向东线、西线还有这个海三高速还有海文高速目前呢都挺顺畅，大家尽情的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咱们整体上的这个端午的活动吧，端午的活动呢是在明天上午啊，明天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2点是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4点到6点，在后天也就6月20号上午呢是9点到12点，下午呢是3点到5点，大家可以直接去云洞图书馆的西侧来观看比赛啊，是在云洞图书馆的西侧就可以直接来观看比赛了，现场还有

0: 这个相关的龙舟主题市集，也等待大家的参与。以上呢就是周末在娇女直播间给你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一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5: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4: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3: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3: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3: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今天呢是周四，法律专场律师在线啊，今天阵容非常的强大啊。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是打电话来460954-6666-0954来和各位律师面对面的沟通啊，一对一的交流，来解答大家的法律疑问。马上就要放假了，而且这会儿呢路上行车量也是非常大的，市区开始进入到下午通行的高峰，尤其是出城方向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秋海大道出城，迎宾大道出城，包括往西线走的朋友们过了大丰胡同以后啊，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来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分两天，明天是第一天，上午是9点到中午12点，下午是4点到6点。6月20号收官赛事，上午竞赛是9点到12点，下午竞赛是15点到17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来，欢迎各位律师，咱们依次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来，
5: 大家好，我是海南佐藤律师事务所张静律师。
4: 欢迎张律师。
6: 大家好，我是佐藤律师事务所的陈庆山律师。
4: 欢迎陈律师。
7: 大家好，我是佐藤律师事务所的孙中英。
4: 欢迎未来的孙律啊。上个星期是哪位大律来了？反正每一位大律来到啊，第一件事就是哎呀忙啊。哦，是周律师，
5: 对
4: 对，风尘仆仆，我刚从琼海上来。
5: 对对对，他这两天在三亚那边好像还连开了2-3天的一个庭。
4: 最近好像感觉你们都是非常忙碌的状态。
5: 因为正好是我们年初立的案，现在集体的在开庭。
4: 到了开庭的时间了，排上队了。
5: 对，就排上了。现在基本上都是那种年初立的案，这两个月都在集体开庭，所以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每个月的这个月历表上都是满的。
4: 每天的工作计划安排都是满满当当的。
5: 对。
4: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案子能跟大家分享，做一个事例？
5: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案子，它的判决结果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就是他自己本人认罚，然后其次呢另一方面他也是就是他就是提供了这个破案的线索。然后呢虽然说最后没有认定是立功，但是呢公安机关就是认定他是为固定证据提供了积极帮助。所以最终呢是本身给他量刑是量了2年9个月，后来给他就是降低了3个月，给他降了量到2年6个月，然后这个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遇到这种相关的案件，或者说你自己作为当事人请律师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就是如实的去跟律师说，或者是说要配合律师的工作。否则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帮你，或者说我们想要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对这个结果我还当时还是挺满意的。
4: 就是说案件发生，大家在委托律师的时候尽量多的去给律师提供信息，然后让律师在这些信息当中去筛选出来哪些是对你有利的，然后从这些点去着手来进行辩护。
5: 对对对。
4: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或者直接打电话来也行啊，460954-6666-0954。陈律这边呢，
6: 我的案例的话其实最近就是有一些 买卖合同的纠纷，其实这个比较常见了。现在就是现在其实这种案件是比较普遍的，其实关键就是有相应的一些对账单啊，或者是一些合同，其实约定好了每个月对这个运输的一些货物进行个对账的话，其实证据也是比较。

0: 充足的。我的话，对于这个我是，对于这个判决，就是我是站在那个，就是，正前方的，就是这一方。然后呢，对判决结果还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了，基本上该有的证据他都会有。
1: 那就是都比较顺利一些，
0: 对对对。
1: 啊。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律师可以做公证吗？
2: 律师没有公证的这么一个职能，但是呢，如果你要做公证，可以由律师帮你去代写这么一个公证的一个材料。比如说我做遗嘱想要做公证，那我可以就是交由律师帮你去起草这份遗嘱，然后再拿去做公证。
1: 公证啊，可以有律师的参与，但是你要做公证，要去公证处，
2: 对的，
0: 公证
2: 对的。
0: 处
1: 来去做啊。那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是2013年8月1号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5年期限，后续都正常签订合同，现在是无固定期限的。现在自己2013年的那份找不到了，找单位借阅，单位说找不到了，他应该怎么办呢？现在需要第一份劳动合同去办事儿。
2: 如果找不到了，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由这个公司给你出一个就是在职的一个声明呢？就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入职的，然后至今都在这里工作的一个声明，一个证明。
1: 你看合同自己找不到了，单位也找不到了，现在需要第一份合同去办事儿，得看你办的是什么事儿。是不是非得必须要合同，还是说可以有证明？可以有证明就找单位证明。基本上单位都有这个保管的责任和义务在，怎么一般都不会丢？还是说再去找一找？看看补充一下啊，具体的是什么情况？那下一位，这位朋友啊，他说他网贷没及时还，啊，前两天收到了来自广东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但是呢，上面没有盖章，想问一下律师，律师函上面没有章，这是真的吗？
2: 这个不一定，这个看律所的习惯，或者说这个律师的个人习惯，是否是真的，你们可以去打电话去核实，因为这个网上都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律所的登记信息，都可以去打电话去核实，或者说它上面有律师的签名，你都可以上网搜一下有没有这个人。
1: 但你都自己都知道了，自己网贷没还了，收到的这个律师函，这也是一个在正常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你要核实一下啊。来，这会儿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接下来这是个交通事故的问题。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咨询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律师，他在交通事故当中负全责，撞了对方的车了，保险理赔流程也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对方是不断要求他要赔偿在车辆维修期间的交通费啊，并表示如果不赔偿就会起诉。啊，想咨询律师，这合理吗？如果合理的话，除了上下班的交通费用之外，他周末逛街产生的费用我也需要承担吗？而且他每次都乘坐专车，费用比正常出租车高出一倍。这个问题。
2: 其实就是交通费的话，它是要有个必要性的，说白了就是说，我平时就是，比如说我们肯定是要去上班的，那你这个上班的这个必要的交通费，那这个该出的还是要出，但是呢，它这个费用呢，并不能够说超出你平时的这么一个，常用的就是说我的这个。能保障我的基础就 OK 了，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是本来我坐个公交啊，或者随便就是打一个滴滴就可以去了，让你非要去打一个专车，啊，这种情况下你是拔高了你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支出，然后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支出，其实大概率，就算去诉讼也不会得到那么多支持的，可能会被下调。
1: 对，所以他，如果你现在，觉得有疑问，他让你赔偿，关于这个交通费也协商不好的话，你让他就让他起诉呗。

你积极应诉，最后法院判多少给多少，那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大家问题有点复杂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啊，4600954666006954。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他说他想咨询一下律师啊，现在呢，他之前是欠供应商的款项，被对方起诉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执行阶段。他说对方可以查封我的机械设备吗？因为现在这些机械设备已经被查封了，并且这些机械设备之前就已经抵债给了房东，他现在呢只是帮房东打工还债，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解除查封呢？
1: 嗯，那这个得由案外第三人来去提异议了。
0: 嗯
1: 啊，就是第三人提议，就是说你这个，这个查封的这个财产是归我的，他已经抵给我了，他那个房东得提异议啊。
0: 就是房东去法院提
1: 对
2: 第三人异议。
0: 如果现在是因为查封，是属于已经在强制执行了。
1: 不是查封，他可能就是案件正在进行中。然后我为了就是避免你去转移财产，我发现你账户上没钱，但是你的厂房有钱啊，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机器啊，这些都是可以卖钱的，那我就把你的这些可以卖钱的东西给你封起来，不允许你动。
0: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财产保全。
1: 对的对的
0: 啊。那如果是这样呢，就让房东，既然你抵给了房东呢，你俩肯定会有一些抵押的手续啊、文件啊、证明啊，让房东去法院来提异议。
1: 对，
0: 来，朋友们，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打电话来一下46094666694。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是来自海南左申律所的张律师，陈律师。

0: 哦，对，上节目之前跟两位律师刚刚讨论了一个问题，也是前两天晚上节目里边说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晚上节目，我晚上节目比较晚嘛，就7点半到9点半，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在9点左右出现，刚下班啊，我都会关心的问一句，我说吃饭了没有啊？啊，有没有加班费啊？得到的统一答复就是都没有加班费。
1: 嗯，
0: 你还别说，这些单位呀，还都是好单位。
1: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
0: 很少有就是私企啊，小单位都是大单位的。
1: 对，就是越大的单位，他反而可能就是说，因为给你的足够多，他可能就反而才能够留得住人去给他这样干。
0: 嗯，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说你们天天就是每天3个小时的加班。一个星期就15个小时，那积少成多呀，你一个小时不算多，一个小时你算30块钱，你3个小时再算100块钱，一天一百，等退休的时候呢，得多少钱？所以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上节目之前也跟张律师探讨了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正常工作啊，单位什么保险啊、福利啊、工资啊、薪金都全部都通通都正常发的，但是唯独每天我要加班，而且是无偿加班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等到我退休的时候，等到我的劳动合同终止的那一天，办理好退休手续了，我是否可以起诉单位，说我这么多年啊，每天都有加班，你要给我支付加班费？
1: 哦，可以主张，
0: 嗯，
1: 可以主张，我只要在这个期限内，一年的这个起诉的这个期限内，都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加班费的主张呢，我的建议就是你要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等到他想起来去要起诉的时候，或者说他跟公司之间他去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去起诉的，那有的公司他可能会留个心眼，比如说他把你的打卡的权限给关了，
0: 嗯，
1: 啊，或者说你已经。

0: 退休了，那我就把你踢出去了。
1: 嗯，
0: 一旦被踢出去，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像我们的企业微信啊这种 APP， 它有一些可能一旦被踢出去，你就看不到你的后台记录了。
1: 嗯，
0: 所以当你找不到你的后台记录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说想要去九章，其实是就是比较困难的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去找证据，比如说我可能只能找到聊天记录，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侧面的一些证据，那能不能够证明你当天加的班，还是说你当天只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不能算是加班，这个都是很难说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领导会在群里说，哎，这个东西大家回应一下，然后你说收到，你这个收到到底是有工作呢还是没有工作呢，不好说。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跟他拉扯之前早一点去把这些证据固定下来啊，把这个东西作为证据，就是赶紧整理好，然后你再去主张这个加班费是比较好的。
1: 嗯，就是可以探讨一下这样一个情景啊，你比如说现在我还有30多年退休，我从现在开始每天让我加着班，哎，我都拍一个小短视频呢，我录下来今几月几号，然后加班时间。这样能算是证据吗？
0: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算，你至少能够证明你在工作嘛，对吧？
1: 嗯，
0: 我拍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水印啊什么的，
1: 嗯，
0: 证明我在公司里面干活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具体我干了哪些活啊，我对接的这个记录啊，
1: 嗯，
0: 啊，全部都要作为证据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大厂，它肯定是有打卡的嘛，
1: 嗯，
0: 那我们打卡的这个记录啊，
1: 也能算，
0: 对的，对的，对
1: 啊，所以大家要提前收集你加班的证据，可以在自己的电脑做一个隐藏文件夹，上面标上啊，这个退休前加班记录登记表。因为我想了一下，真的不少，一天100，
0: 是，
1: 一天100，一个星期500，一个月算，咱们别算了，一个月算1000，一年10000多，10年十几万的
0: 了。是不少的，是不少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帮他算，
1: 嗯，
0: 我们自己算的头都大了，然后算出几十万都有。
1: 哎，像遇到这种案子的是算，也是咱们要去从他的那一堆资料当中，
0: 对，
1: 去帮他踢出来哪些可以算，哪些是不能算的，是吗？
0: 对，就是非常繁琐，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加班，它不仅仅是说我就是工作日加班，
1: 那
0: 工作日加班我们是1.5倍，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法定节假日加班3倍，
1: 嗯，
0: 然后双休日加班2倍，那你都要把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整理。到底就是他那一天，
1: 嗯，
0: 比如说我5月6号到底是不是他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呀，啊，到底是不是双休日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核实。
1: 嗯啊，所以大家提前取证吧。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想咨询一下律师啊，他是想当律师分几步啊，要报考什么样的专业，帮亲戚家小孩问一下，多了解了解，就马上要报考了嘛。
0: 哦，如果是现在的话，因为18年以后根据规定来讲你都是要法本才行了，所以一定要去报，法学类的这个专业，而且你得问一下有没有就是说像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是大法学，就是比如说它是什么公安呐，警察呀这一类，你得去了解一下。现在大法学我不知道现在法学还能不能去报法考。
2: 对，这我正好就是公安类的，
1: 嗯，
2: 而我恰好就是在18年之前，
1: 嗯，
2: 所以就是法学本科就行了。但是其实公安它是属于一个大类，它不是分那么细，就比如说有一些法学它可能分得很细，
1: 嗯，
2: 所以这点还是得探讨一下。现在的话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不行的，就是个人感觉，因为我之前报考的时候人家也有疑问，
1: 嗯，
2: 说公安算法学类吗？我说算，我是法学学士，我是正经的。
1: 嗯，
2: 所以呢就是
1: 因为公安也是司法系统嘛。
0: 对，
2: 但是其实它是有限制，所以还是要区分一下，问一下这一块还是要注重一下，
1: 嗯，就是从现在开始以后孩子们想当律师唯一的一条途径就是要考法学专业。
0: 法学专业，因为公安这一类我记得他们好像当时是作为大法学的这么一个项目，而且因为他们学的跟我们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重合性，
1: 嗯，
0: 比如说刑法呀还有证据之类的这些我们会学，但是他们那边可能最更多的学一些侦查类的或者什么那个经侦啊这些东西，跟我们可能方向还是有点不同的。
1: 嗯，所以现在是非法专业前几年毕业的还是可以考的，未来给孩子们的只有这一条，只有是法学本科的
0: 对
1: 才能考。
0: 对对对
1: 啊，专科的都不行了。
0: 专科应该要专升本吧。
1: 哦，
0: 嗯。

碎姐说好，收藏了，记住了，也是每天加班的朋友。来看一下时间，下午的15:29了啊！感谢几位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依然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会把律师的联系方式啊发给大家。大家在节目之外也可以联系咨询。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大家端午安康啦，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个时间点跟上个时间点相比呢，可能堵车的路段呢会稍微增加一点点啊，但是整体上没有出现完全走不动的情况，因为时间点还算早。这个时间呢，现在是龙昆南往高铁站的方向，目前呢走的会稍微缓慢一些，尤其是下了南大桥之后的这个龙昆南，慢慢的速度就比较缓慢了。大部分的车辆呢是在等龙昆南跟这个海德路的红绿灯，另外呢就过了这个信号灯之后呢，继续也在等的是前边南海的道这个信号灯，所以大家呢小心慢行，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行啊，就因为目前呢就是车辆在不断的增多的一个过程啊。还有呢就是车辆逐渐增多的是受到了咱们汽车东站门口车辆比较多，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而且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勋挺路吗，这个路出来之后可能有车辆连续跨了几个车道去最左边，导致大家出来之后呢继续直行往这个红城湖路这个路口，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再加上呢受到信号灯放行时间的影响，目前呢红城湖路在武功祠这个路口跟这个红城湖的这个环湖路的路口双向目前走的都比较慢啊，大家也是只能等着了，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前边无论你是往延长线方向去还是往红城湖那个方向去呢，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几个大桥方面呢，现在无论你是去海淀岛方向来回海淀岛的几座大桥还有隧道，还是你往返江东的几座大桥和隧道，目前呢都还是挺顺畅的。主干道方向海修快速路现在车辆只是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堵车。东西双向目前呢都还不错，尤其是上了国兴去西海岸的方向目前挺顺的。从西海岸来国兴方向呢，快到了这个秋海匝道口的时候，因为受到长时线的影响可能走得稍有缓慢，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行。南海大道整体上也还算是不错的啊。椰海大道这块呢可能是受到吴越广场这边有右转进商场以及直行去这个东边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导致咱们椰海大道吴越广场这个路口目前呢除了从凤翔湿地公园过来的方向之外，其他的三个方向目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进城的朋友现在有点多，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美社河的这个桥了，大家慢慢等着吧啊！尤其是临近到左转的朋友们，左转第一条和第二条才是你可以走的车道，不要站错车道了啊！其他路段像高速方向，目前呢，金盛达这边等信号灯可能要稍微缓慢一点，就是秋海道准备上高速这个位置，其他都还行，绕城高速整体上就还可以。西线高速呢现在是在高铁过了白莲互通之后啊，继续往西线方向走，大约走个2公里左右吧，有遇到堵车的这个路段，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堵车，咱们路过的朋友可以让副驾驶给我们反馈一下啊。东线高速目前就还可以啊，海三高速也挺顺的，海文高速也挺顺的，这是以上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有任何路况方面想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的方式及时和我们分享。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提醒大家龙舟赛吧，这个龙舟赛是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明天下午的4点到下午6点，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后天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大家可以去云动图书馆的西侧直接来观看比赛。以上呢就是周末在交警直播间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时段再会。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 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4: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4: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3: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0: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频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假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6月18号，同时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就要放假了。
0: 对的，明天呢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段啊，跟着大家一起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叶城交警的视频号以及我们警察局的视频号3号合并啊，并机直播给大家来送端午安康的警察啊，一杯警察。有两种茶，一种是柠檬茶，一种是那个普洱茶，
1: 是
0: 一种是带着甜味的，一种是纯茶味的啊，原味的。希望大家能够去到骑楼门口的，就是海边宽宽海口特别大的那两个字的门口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椰城交警小熊啊，小小熊的钥匙扣、冰箱贴啊、文化衫，还有一系列的文创品啊，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答题学交规，然后喝警察。
1: 同时呢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是放假前的一天，最后一天，然后呢很多学校周边的路段接孩子的车比较多，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这才3:40多，咱们海口市区的很多主干道的车流呢都非常多了，像在龙昆南呐、包括还有这个秋海大道啊，还有像红城湖路啊、海辅路等等等等，这些重点道路的车呢都很多啊。大家如果说有发现即时路况呢，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我们稍后在4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依旧是由我们一周一次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和海南省技师学院共同联合举行的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在20分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块儿来聊一聊，看一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专业啊。
0: 国际时事太复杂了，您可以通过天马行空节目锁定9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面聊趋势，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各位呢可以发送9万里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口健康教育所最近我们提示的这个登革热以及极恐克亚热这样两种蚊媒传染病啊，因为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是进入到活跃的高峰期，登革热、极恐克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一个高发的防控阶段，两种疾病呢均由伊蚊叮咬传播。那么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如果发现了比如说

0: 说剧烈的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疼，还有这个体温高达40度以上啊，或者是伴随着呕吐啊、腹泻呀、食欲不振、恶心的症状，抓紧时间去就医啦。
1: 嗯哼，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6月26号，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将会定档在6月26，也就是国际禁毒日的这一天，全国上映。这个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警官的真实事迹。陈警官呢是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同时呢获得了多项荣誉。在2022年的时候是不幸因公殉职。那么全片呢都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片子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包括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在6月26号呢，也诚邀大家走进影院来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哎，下周的时候呢，我和小马将会在周六的上午啊，跟大家来对话我们这一部影片的主演。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和1018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的并机直播。另外呢，在周五的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场首映的观影团啊，我们的主播观影团会邀请各位一起去看特别的救赎者啊。因为在6月26号这一天，我们会有上午有一场直播的一个活动啊，下午的时候刚好就是配合大家，也是周五了，又是救赎者的一个首期上映的一个首映日，所以呢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影院啊，已经很久没有带大家去影院看电影了，希望大家多多报名，我们从下周开始就开始报名了。
1: 是，然后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即将到端午可以看到的一些活动，包括说很多毕业生们比较关注到的一些这个高校的校园开放日的活动。我们首先来先说一下这个高校的开放日，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高中生们啊，高三的学生们已经是放假好几天了。然后如果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想要去到这些咱们海南的高校，先提前看一下学校的环境的话呢，都有这个开放日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因为高考完了嘛，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想去海大，比如说心仪的学校就想去海大嘛，啊，那如果想要去海大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从早上的8:30一直到晚上的17点，海南大学的海淀校区的多功能体育馆都会举行这个活动啊。然后入校的入口呢是在这个校区的南门口啊，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海南大学海淀校区的南门。然后呢凭借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还有2020年的准考证啊，你一定要是准考，就是已经带了准考证的朋友啊，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预约通道当中。那大家呢，进入到这个整个的海大校区，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展位的啊。整个的这个展位有81个专业，覆盖了振农、强工、厚理、经文、兴医、促交啊，就是农工、理文、医交这几个学科。其实咱们海大都是已经设置了专业的展位，而且呢还有这个国内双一流高校的联合展区啊。本次呢有多所国内的顶尖的双一流高校都在我们海南大学里面来设置这个展位啊。
1: 是，
0: 大家可以在这儿一站式的来高水平大学的咨询合体啊，就是你听完海大的，比如说听海师的啊，听完海师呢你听海医的，听完海医你听海科的啊，都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大学的一个专业的招生老师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学校内部会有这个校园实景游览的一个路线，包括了海南大学的海运楼，就是南海国众实验室楼，可以看到国家级的海洋科研重地，包括还有打卡呢可以获得海大的定制明信片。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文宿楼啊，就是他们的校史馆，可以了解一下海大的这个发展历史。还有这个致远楼，就是海大的协同创新中心，也是整个海大校园最大的单体建筑，也是学科融合创新的一个高地。在这边呢可以解锁到一些文创，比如说专属的海大的折扇。然后还有像昭华楼啊，是南洋风格的一个地标建筑。然后呢在这边可以获得定制的海大文创笔。然后在成风书院这边呢是可以获得海大定制的文件夹。然后因为海大整个校园它比较大，在校内呢会有免费的摆渡车。是免费吗？目前没看到啊，这个但是确实是有摆渡车。这个摆渡车呢是沿着体育馆，然后顺着这个海大校园走，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海运楼、文宿楼、致远楼、昭华楼、成风书院还有体育馆，是循环这样转着圈的来的。大家呢如果说在里边走累了，可以坐一下海大的校园摆渡车。然后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要去这边来观看

0: 开放日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带你自己的两个证件，一个是身份证，一个是这个高考准考证，这两个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然后配合工作人员检查。另外呢，高考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到现场的，可以来免费品尝校园的特色美食，但是这个是数量有限，先到就先得。然后同时呢，这个校园内会设有饮水区、休息区，还有免费的医疗救助点位，全程提供这个便民服务。然后另外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海洋热带学院今年的一个校园开放日，它是今天已经
1: 过了，
0: 已经结束了
1: 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啊，
0: 那比较遗憾了。那目前的话就只剩下海大在这个周天可以来让大家去看一看了。
1: 哎，警察学校也是今天上午啊，然后其他的学校呢可能会陆续的做一些，比如说校园开放日啊，海师好像还没开，是不是？
0: 目前海师还没有动静。
1: 对，后面我们就会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海师啊、海科呀、海经贸啊。这些大学如果有相关的校园开放日的活动，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提示啊。另外呢，也会通过比如说微博微推的方式给大家来推送一下。
0: 然后另外呢，跟大家要重点说一下，就是咱们端午节的这个龙舟赛的活动，因为这个是咱们端午节海口最热闹的活动，没有之一了啊。这个是2026年的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到时候呢将会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海域来进行比赛。那么同时呢，这段时间也一直会有龙舟主题的市集会在现场持续开放，大家呢不仅可以去现场看龙舟比赛，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龙舟文化市集。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30，邀请赛的开幕式会在世纪公园云洞图书馆的西侧来举办，这个就需要大家早点到了，因为是
1: 占位置嘛。
0: 对，8:30就开始了。然后现场呢会有一些
1: 民俗表演呐，还有一些队伍的亮相仪式啊。这次有100支参赛的队伍来亮相，那兼具咱们海南的特色还有龙舟文化啊。而且呢正式开始这个竞技盛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提示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安排好自己的座位啊，同时不要拥挤。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分日观赛的一个赛程安排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呢首日上午的竞赛时间呢是9:00到12:00，下午竞赛的时间呢是16:00到18:00，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段去观看这个竞赛啊。另外呢，在6月20号有这个收官的赛事，时间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上午不变，还是9:00到12:00，下午呢是15:00到17:00，就是提早了一个小时啊。如果有极端的天气，比如说下大暴雨啦，或者是怎么样啊，温度特别高怎么样，会有这个相关的防控预案来进行一个顺延，比如说可以放在16:00到18:00、18:00到20:00等等啊，但是要根据现场的一个天气情况来定。本届的赛事呢规模也是创下了历年的新高，100支队伍是同台竞技，分设公开组和大众组两个组别。这个公开组就集结了东南亚还有华南地区还有海南本土的专业强队，开展的是12人标准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啊。大众组呢就是汇聚了各个市县了，包括咱们海口辖区的还有本土的这些企业呀或者是民间的一些队伍，就相当于我们的友谊赛了啊。角逐它是200米直道竞赛，就比专业的就少了整整300米呢。
0: 对，然后同时赛场周边呢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龙舟主题市集。这个市集会一直持续营业到6月21号，也就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包括了咱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还有非遗的文创手作，还有 AI 加 3D 打印的科创龙舟体验，这些现场都会有。然后这个赛事呢我们也会全程开启线上的视频直播，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来收看比赛。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这个赛事观赛期间呢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到时候云洞图书馆周边的停车位呢肯定是非常紧张的，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交或者是共享单车这些绿色出行的方式。那么自驾人员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前往的路线，错峰出行，因为它整个那个赛道专业赛道是500米，然后正常那个咱们友谊赛是200米，所以说500米的那个还挺长的，大家也就不用说全都聚在那个世纪公园那头，就可以顺着世纪公园往东边去走，比如说像那个威斯汀，然后再顺着威斯汀往东边走，包括这个河的两岸是吧都能看，包括在海尖岛上面也可以。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说都挤到那个云洞图书馆那一侧去停车，周边都停一停也可以。然后另外呢，因为这两天可能上午中午这个点儿它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而且观赛区呢基本都是露天场地， 也建议大家呢穿着防晒衣，戴着遮阳帽。

0: 然后涂一下防晒霜。
1: 嗯，
0: 同时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是未来这几天呢都是午后会有局地雷阵雨，所以不排除到时候会下雨的一个可能性，建议大家还是带着伞啊，预备着，就是有太阳的话可以遮个阳，没有太阳下雨了也可以遮风挡雨。
1: 小朋友就别带伞了，小朋友就是家长给带个雨衣，然后就不要打伞了，因为小朋友你本身就矮，人又多，你又打伞啊，容易扎到孩子啊。
0: 是
1: 啊，所以大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真的要带孩子们出去的话，先提前站好位置，拿好小板凳啊，然后站好位置，给孩子们相对来说做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嘛。去年就是在那个海淀河边，不是专门有那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嘛，就很多的小朋友就是爸爸妈妈拿那种就是那种什么椅子啊，就是那种露营椅。
0: 折叠椅，
1: 折叠椅就是在那摆一排，小小的朋友就挨着那一排在那儿啊，其他的大朋友呢可以坐高一点的凳子嘛，然后我们其他的大人其实可以站着看，其实也不错啊。
0: 是，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提示大家，很多拍摄爱好者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在现场去飞无人机，这个区域
1: 禁飞。
0: 对，赛事期间的赛场附近是设置了无人机的禁飞区，请不要私自放飞您个人的无人机来干扰赛事开展，如果说一旦发现的话会有比较严厉的这个惩罚的后果，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想拍的话呢，咱们就拿手机啊，拿相机啊，这样拍一拍就好了，千万不要放飞无人机。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明天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位置提前来观赛的朋友们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沉浸式的体验，也希望大家能够观赛愉快啊，每年都有龙舟看真的是太开心了啊。
0: 对，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时间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即将会开票的两个演出，因为端午期间的演出我们已经跟大家说的很多了，
1: 对，
0: 我们看两个马上要可以开票然后离我们还有点时间的这个演出。一个呢是一部题材还蛮新颖的一部推理音乐剧，叫做《六个说谎的大学生》，这个大卖评分呢是高达9.8分，
1: 这么高。
0: 对，也是根据一个现象级推理小说改编的，时下非常热门的一个音乐剧。
1: 我很少看到大卖的评分能到9.5以上的。
0: 它那个评分还是蛮高的，
1: 很高很高啊，9.6分，职场推理音乐剧。
0: 而且它这个演出时间呢，其实离我们还比较久啊，是9月19号到9月20号，但是马上开票。然后目前的一个票价呢是有优惠。
1: 有折扣是吧？
0: 对，打完折呢是100、196、266、360、336和476，然后会员呢还可以享受这个折上折。它大概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以一场企业的
1: 面试
0: 为起点，然后写出了六个大学生来这个企业面试，但是好像是陷入到了一个什么风波当中啊，
1: 相互之间开始猜疑，
0: 悬疑风波，职场狼人杀。
1: 对，有点像职场狼人杀啊，你是猎人啊，我是狼人啊，
0: 对，然后
1: 我是女巫。
0: 对，在这个而且更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策划这场阴谋的幕后黑手呢就在这六个人当中，所以说大家在看这个剧的同时，可能也要去想一想说这六个人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
1: 可能会
0: 代入感会比较强，
1: 对，带入一些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一些事儿吧啊，比如说有一些善与恶呀，谎言和真相啊，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朋友啊相约在海国演艺中心，现在已经马上开票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在7折的这个折扣，我觉得能有这么高分的一个性价比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冲一波了。
0: 对，另外一个我个人比较推荐大家的一个演出，这个是来自于罗曼耶卓的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大家可能对他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如果大伙儿去抖音啊或者是 B 站啊去搜一下，这位老师叫罗曼耶卓啊，就可以搜到他很多的一些这个演出的实况。
1: 他来中国还挺多的。
0: 对，而且他基本上很多拍的视频都是在也不是在剧场里面，就是在街上，
1: 大街，
0: 对，街呀，商业街啊，或者是一些马路之类的，
1: 教堂里面啊，还有一些车站，就是外国很多车站不是都有一台那个三角吗？他在那儿拍一些快闪啊，
0: 就是把钢琴架在那儿然后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弹的很多曲子都是中国流行歌曲，中文流行歌曲改编成钢琴曲的。
1: 比如说有《暗香》，青花瓷。
0: 他弹的那首《暗香》非常有味道。
1: 还有
0: 我听了一下，
1: 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还有《青花瓷》
1: 《诀别书》，
0: 就是很少有见到这个外国人能把中文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这个钢琴版的纯音乐，完了之后再去演绎的这么深情的一位老师。
1: 我们看看他的上下半场都有啥吧啊。我们刚刚也说了暗香啊，他上半场有一个诀别书，
0: 曹操，
1: 月光，
0: 卡农幻想曲，
1: 这卡农非常。

0: 熟了啊，还有世间那么多人，
1: 青花瓷，
0: 还有派对动物啊，
1: 对，
0: 还有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啊，
1: 下半场呢像暗香、Lemon、海上钢琴师，
0: 嗯，
1: 啊，星际穿越、爱乐之城等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下，海款演艺中心的这场演出啊，
0: 嗯。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4点多，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是在国兴大道的日月广场的，这是东边的这一堆星座吧。门口呢是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一辆黑色小轿车呢是追尾了一辆白色的银色的小轿车了。目前呢，应该是非常轻微的刮蹭事故，现场的这个司机呢正在进行拍照，两位司机也是赶紧拍照就可以撤离现场，线上交管1213可以进行快处快赔啊，不要在现场耽误太长的时间。目前的这个是日月广场的，这个是东边的星座啊。另外呢，在琼州大桥桥面上中间应该也是有个交通事故，因为距离太远这看不太清楚啊。进城方向琼州大桥在中间的位置，目前呢应也是走的比较缓慢，下桥呢也是走的比较缓慢。经过中间这段之后呢，其实前面就还好一些啊，就是等信号灯了，大家也是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跟得太近了。反方向就是出城去江东方向，目前就还可以。晚高峰呢今天会来的比较早一些，所以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车辆都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像龙昆南现在呢依然是下了南大桥之后呢走的会稍微缓慢一些，另外呢在龙昆南和南海的道这个路口，就是红城湖这个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目前呢全都在排队。尤其是南海的道想要左转龙昆南或直行去红城湖，或者是红城湖直行或者是右转龙昆南这边啊，基本上都要等待2到3个灯次以上才可以通过了。还有就是迎宾大道进城的这个方向，就是吴越广场这个路口，除了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往这个吴越来的方向目前就还行，不怎么堵车，其他三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堵车。尤其是迎宾大道进城方向车辆的队伍呢，在上个时段的时候呢是排到了美社和的这个桥上面，现在呢已经是排过了这个桥，已经是排到了梧桐路，就是已经排过了这个目前的这个驾校的这个位置了。咱们也提示大家，你走到这儿其实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了，就在现场慢慢的等一等啊。秋海的道进出城的方向目前呢是在金盛达的路口，因为受到信号灯的影响，货车又多，所以这块呢走的会比较缓慢。这个也是你只能等一等了，而且跟货车保持车距，要不然它在前面等信号灯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误闯红灯的情况。其他的这个主干道目前呢都是在有序增加车辆，但是并不影响大家正常通行。目前最堵的还是我刚才说到的琼州大桥进城的方向，以及国兴大道日月广场的东区的门口，还有呢就是秋海大道金盛达的这个门口的这个位置。其他主干道像滨海大道啊，还有这个海修快速路啊，还有南海的道啊，整体上就还算是不错的。往返海淀岛的几座大桥和往返江东的除了琼州大桥之外的几座大桥都还算是可以。高速方向呢依然是在西线高速这一小段呢目前有堵车，就是过了白莲互通之后继续往西线高速方向走，目前的堵车大约是2公里左右，注意行车安全啊。其他路段和高速目前的一切正常，咱们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消息呢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分享。以上呢就是周末在交你直播间带来的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下段再会。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1: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阿坏。很多人以为海南鸡饭的主角是鸡，其实啊，地道的做法里呢，那碗饭才是灵魂。厨师会用熬煮文昌鸡的鲜美鸡汤，配上香浓的鸡油和斑斓叶、香茅等南洋香料，一起来吹煮米饭。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啊，色泽金黄，粒粒分明，饱满的米粒吸饱了所有的精华，单吃就香味扑鼻，回味无穷啊！所以下次品尝，请一定要细细品味这碗有故事的饭哦。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7: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7: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7: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说到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有任何的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到目前为止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很多主干道这个路都特别的繁忙，车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移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和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每天发布到的很多全岛各市县的优质的岗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自行来联系了解一下啊。
0: 再一次感谢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国际时事太复杂，您可以关注天马行空节目，另外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节目里聊七是视频号颇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跟你讲得明明白白。另外呢，我们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最近的蚊媒传染病啊，尤其是鼻孔咽喉热和登革热进入到高发期了，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因为这两种症状的初期呢，容易跟普通的叮咬来进行混淆啊。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出现了比如说头痛啊、眼眶痛、体温达40度以上或出现皮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就医。
1: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转发一下啊。如果说有想了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专业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来提出您的疑问，我们在现场呢也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下。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的资深教师啊，黄巧黄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帅哥一枚，对吧？大家今天来饱眼福了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掌声欢迎啊！
0: 欢
1: 迎黄老师，请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各位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海南省技术学院智能制造系的一名教师，我叫黄巧。
0: 黄老师呢非常的厉害啊，长期深耕的就是智能制造工程系列的，比如说机器人的应用和创新啊，还有维护啊这些专业啊，同时呢也兼顾了班主任还有系部的一些团务工作，身兼数职，然后工作成果呢也是非常的丰硕啊。那我们也想跟

0: 您一起聊一聊啊，当初您在扎工技工教育还有深耕智能制造的相关领域的时候，是为什么有这个初心呢？
1: 因为其实您本身也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2: 对，好，那个主持人好啊，那个今天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海南旅游教育广播，还有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的这个采访。刚刚主持人说到这个从教初心，我得跟各位从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从这个我的来时路开始讲啊。
0: 来时路，好的。
2: 就是我是本身，我和我现在的单位就是海南省技师学院，我就是从这个学校里面走出来的。
0: 母校。
2: 对，这是我的母校。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升学，然后就是参加这个对口的单招考试，考入了这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系的这个本科专业。然后最后完成了学业之后呢，在2019年又回到母校，投身到这个技工教育。其实我想说，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走完这一圈之后，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这个年轻学生的心理的想法。我也希望结合着自身的经历呢，将自己的所见，所学还有所悟，能够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能够解决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困惑。我也一直相信，学一项过硬的本领，一项过硬的技能，是这个安身立命的这个底气。
1: 像黄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您是在咱们海南省技师学院学成了之后，然后又进修到了另外一所学校，然后在另一所学校这个毕业了，然后再回到咱们这个学校来任教的。然后您想做一名老师任教的这个想法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其实我还是从我们母校接受我们班主任啊，任课老师啊，
1: 就是还没深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初衷了。
2: 我觉得，站在讲台上，因为我有时候有一回老师被叫上讲台
1: 啊，
2: 去给同学们去讲，去分享，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
0: 分享内容。
2: 对，分享内容。哎，我感觉
1: 站台上好爽。
2: 对，不是，
0: 我想天天都站在台上，
1: 平常都是站在底下看，今天终于站台上了。
2: 然后就萌生了一种想法，正好我们学校。内部有这种对口单招的这种
0: 有推荐的名额，
2: 有培训，有专门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我们就去这个班级里面上课，然后去参加这个对口单招考试去了。也是这么个机会。然后特别是进入到大学里面去了呢，这所学校呢本身也是培养一个这个职教摇篮的这么个一所院校。最后呢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一开始呢我是在校招的时候进入的三亚技师学院。然后2017年去的三亚技师学院去从教。然后2019年其实我才回到我的母校去。
1: 哎呦，这一过程其实还挺曲折的。
2: 对，其实就是从自己从学生到回来身份的转化。我就这一生的经历，我想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讲。就是努力去学一门技能，不要浮躁，学一门过硬的技术，也是很不错的。这就是我
1: 肺腑之言啊。
2: 对，
1: 这一路走过来之后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想送给这个黄老师的学生们，各位这个即将考学的各位孩子们啊。
0: 黄老师当时选的是什么专业？就是在技师学院上学的时候是学的什么专业？
1: 就是您现在任教这个专业吗？
2: 不是，是电气与自动化。
0: 电气与自动化，我们上一周
1: 夏
0: 老师来的时候，他是电气与自动化。
2: 对，夏老师的那个系部是我原来上学的系部。
1: 相当于您是他的学长。
2: 差不多。对的。
0: 然后他也是留校任教了，然后您也是出去深造了之后。
2: 对，
0: 然后又辗转回到自己的母校。
2: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任教期间，包括在您上学的期间，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参与到了很多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比赛，对吧？
2: 其实说实话，在原来我上学那个时候，2009年上学，那个时候的技能竞赛，其实还刚开始。我接触的
1: 初期了，
2: 我接触的就比较少。其实我从去大学之后，在大学里面竞赛，然后再回来，
1: 当老师之后的、
2: 当老师之后，再根据我大学里面的经验去培养我的学生，然后自己也参加比赛，才是接触到这些。
1: 其实还是做了老师之后参加这个竞赛会比较多一些。
2: 对，其实我不像夏老师那样，他从。

0: 学校就开始，
1: 因为毕竟夏老师他还是这个
2: 年轻啊，
1: 比较小，
0: 他们的机会很多。
1: 我们是，我们是前辈啊，我们是这个走了他们的来时路。
2: 哎，可能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兴起这个技能大赛。
1: 对，
2: 那您后来是参加了我们这个职工组是吧？职工组的相当于老师的这个
1: 级别，教师的
0: 职工组
1: 项目啊。您当时是参加的这个2023年的全国级的这个大赛是不是？
0: 对，2023年那个是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大赛，
1: 在这里面是获得了一等奖，
0: 一等奖第一名，
2: 国赛的第一名哦，掌声掌声！哎呦，厉害厉害，真的是厉害、啊！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比赛当时的一个含金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嗯、
1: 什么级别的比赛？
0: 是全国性的，属于行业一类赛嘛？
2: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赛呢也是聚集了全国的这个各省。各行业的顶尖选手啊，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2: 啊、
0: 那么这个赛项呢，它又融合了这个工业机器人，还有我们的协作机器人，还有人形机器人，还有3D、2D 视觉技术啊，这些多的内容融合进去，它考核面很广，以及它的门槛，技术门槛都比较高，以及整套设备的操作的容错率很低，所以呢。在比赛的时候也是这个遇到了不少的突发状况啊，比如我们在训练当中的一些设备，以及到比赛的时候的设备的一些略微的
2: 不同，
0: 对，不同略微的差异，
2: 是型号啊，还是说它整个样子就不同了？
0: 它有些模块不一样，它的模块不一样，技术点有时候也有些区别啊，然后就导致一开始的进度呢就会比较受影响，
1: 慢一点。
2: 当时国赛是有多少位选手跟您一起同台竞技？
0: 应该是20几位、30位左右
2: 啊。
0: 他就是各省推出来的一名，然后以及行业可能会推出来一些选手。
2: 哦，各个省一名，然后行业再可能推出个几名，然后我们这些所有的选手一起来角逐这个一二三等奖。
0: 对对对对
2: 啊，那这个一等奖很有含金量啊。
1: 对，而且在这个整个比赛当中，其实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它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除了像考验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积累啊经验之外，还要再考验一下当时的这个心态，包括整个临场应变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0: 的
1: 一个考核的点。
2: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过程，或者说比赛当中的难忘的瞬间，
1: 某一个事情？
2: 对，
0: 讲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比赛当中用到的2D、3D 相机嘛，它受环境的光影响还是比较敏感的，比如有时候在调试的时候，调试好了，我自己测试的时候也没问题啊，就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要叫裁判打分的时候，
1: 出差，
0: 可能就是突然外面阴天了，或者是突然阴阳高照。这个时候对它的影响就很大，这个光线识别就可能会受影响。
1: 天气对它的影响也很明显。
0: 就是光线。
1: 哦，光线。
0: 然后还有一件要说到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深刻的印象，就是2022年，这个比赛是2022年底举行的。2022底是疫情全面放开的时候。所以我和队友呢之间就是在比赛前就受到感染了。然后还没有完好，
1: 特别好，
0: 对，
2: 还发着烧呢。
0: 发烧就是已经退烧了，就是还是在恢复阶段啊、
2: 哦
0: 还是比较难受的阶段去参加了比赛
1: 哦。
0: 然后
2: 要不然就特等奖了，
0: 谢谢谢谢，没有这个特等奖，
2: 没有特等奖啊，一等奖也就最高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就比较难忘的，我们还在一面是要这个对抗身体这个不适，因为还要去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
2: 而且环境也又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就是双重压力下啊，我们
2: 是从这儿去北京参加的吗？
0: 不是，这个在江苏，
2: 在江苏，
0: 对，在江苏，
2: 那还气候也不一样，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然后取得这个成绩，我觉得
1: 很不容易了，
0: 对对，所以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比较难忘的事情
2: 啊、就是咱们整个学院也会为您来配备一些比如说集训的队伍，还有您的团队，然后帮您来做一些比如说比赛前的一些试练，或者是这种集训，或者是模拟，是吧？
0: 有的有的，像我们有教练
2: 啊、
0: 还有就是从学校竞赛办层面，我们教练会对我们制定一个 非常详细的、非常专业的
1: 训练计划。
0: 对，训练计划。
2: 嗯，
0: 然后这学校层面也会监督啊、也会监督到。

0: 教练有没有落实啊，或者是我们选手有没有在学校
1: 有没有好好训练？
0: 好训练啊！
1: 你好，喂，黄老师在训练的吗？
2: 黄老师，你吃完饭该去训练的地方了
0: 啊！
2: 不要出去了。
0: 但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很自觉
2: 啊，
0: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目标在那里，我们想
2: 目标明确，
0: 对，目标明确，
1: 有目标就有动力。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裁判啊，就是我们的教练啊，制定这些计划，他们也会经常抽空，去陪我们。去看我们训练情况、
2: 嗯、
0: 然后去总结去复盘、
1: 嗯、然后再关心一下你们的这个心理状态之类的。
0: 对，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这种环境下，这种氛围下啊、
2: 嗯、
0: 我们就会有一个这种站在
2: 国家舞台，
0: 对，全国性的这种技能竞赛的舞台上取得、
2: 嗯、
0: 这样的成绩、啊、
1: 是、
2: 嗯、
1: 而且像这个黄老师，因为平常您就不只是任课老师，因为还要做班主任，对不对啊？平常就是又要上课，然后又要管班，班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呢，可能学生们，对吧，学生也要找您，然后包括这个团务工作等等的、
2: 嗯、
1: 也是您在这个操刀。其实时间还是挺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去备赛，您平常是怎么平衡这个日常的工作跟备赛的这个时间的？
0: 我觉得团队很重要
1: 啊、
0: 嗯、还有氛围更关键
1: 啊、
2: 嗯嗯、
0: 就是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十分繁忙、
1: 嗯、
0: 我想这是所有一线教师都深有体会的啊。
1: 是，
0: 然后用来训练的整块的时间确实是不多，
1: 嗯，
0: 那但是学院的领导以及系部的领导都十分体谅这些备赛的师生，都能够主动的去了解我们存在什么困难、
2: 嗯、
0: 去从他们的层面去协调，为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备赛，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同事，我们身边的同事也很给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班级的事务、
2: 嗯、
0: 他们有时候也会相互帮忙
1: 啊、
2: 嗯、
0: 还有我们团务工作，我干团务，我有个学生副书记，他也很给力，我培养出来他能帮我解决很多的事情、
2: 嗯、
1: 啊，就学生来解决学生工作，
0: 对，
2: 团队的支撑，然后校领导的支持，然后同事之间的相互扶持，
1: 嗯
2: 啊、就能让黄老师能有更多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积累起来去参加这个比赛，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每天能够留出一点固定的时间去训练，包括下班之后啊，
1: 嗯，
0: 周末啊，还有假期啊，这些
1: 天哪，
0: 这些都是我们要在实训室里去磨练技术的这个时间
2: 啊、哦。假期的时候就直接在学校里泡着了。
0: 对，像我们老师可能还比不上我们的学生，他们有时候学生在学
1: 更卷，
0: 在实训室里面直接打地铺。
1: 哎呦，
0: 我们还得有家庭要照顾，我们得回去一趟。
1: 孩子们就直接住在实训室了。
0: 对，所以这种精益的技能
1: 啊，
0: 就是得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打磨出来的，确实是要这样子。
1: 磨练出来的不仅是这个精湛的技术，还有钢铁一样的意识啊！
0: 对对对，
1: 怪不得刚才这个黄老师一进来的时候问我们第一个问题啊，二位主持人这个端午放假了，
2: 要不放假的话，跟我去实训室看一下。
1: 你看就是这样，像咱们老师啊、学生们啊，就如果说要参加这个备赛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赛要去准备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假期就自愿留下来去进行一些准备和这个磨练了。
0: 是的，是的，他们要自愿留下来啊，
1: 嗯，
0: 因为像这种比赛，我们去强硬的去让他们留下来，或者是有些条条框框让他们留下来，他们本身不愿意，
1: 没有动力，
0: 效果是不一样，不好的，
1: 是
0: 这样子。
1: 所以说，就是参加比赛，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咱们孩子们，包括老师们自己有这个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动力和老师嘛，
2: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包括AI 的发展是吧，科技的进步，然后就导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2: 挺卷的，
1: 迭代是非常快的，
2: 特别卷，
1: 对吧、
2: 嗯、
1: 可能很多的这个程序啊或者是应用什么的，它一代一代的叠得非常非常的快现在。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和黄老师一块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去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更迭之下去进行不断的创新啊、
2: 嗯、
1: 或者是学习，
2: 或者是在教学当中跟孩子们来进行不断的对、
1: 嗯、
2: 传授他的这个知识的啊。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
1: 嗯、
2: 来搜索一下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同步直播呢还有微博端，各位可以搜索一下12345的微博啊。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黄老师聊一聊人工智能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见。
3: 快乐到底是什么？
4: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费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也行也乐，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在下午的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看到的情况呢，目前车辆呢还是在逐渐增多当中，但是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不太影响大家的正常通行啊。首先来看到的是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一个是在龙坤南，现在下了南大桥之后呢，目前车辆比较多，但是大家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想要等待海德路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位置。其实过了海德路之后呢，前面就是一切顺畅了。另外呢，就是琼大桥刚才不是有交通事故嘛，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目前呢，想要过琼大桥的朋友，除了在进城的这个方向下桥口在等信号灯稍微的缓慢一点之外呢，反方向出城呢其实还挺顺畅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琼州大道现在呢出城方向想过凤翔东路的这个路口呢，估计要等待2到3个灯次才可以通过。进城方向呢依然是在迎宾大道，现在想要进入到城区方向，排的队伍呢比刚才还要长了一些，基本上就是车比较多，大家可能等候的时间要更长一些。现在车的尾部呢已经是队伍排到了梧桐路的这个路口。另外呢，还有我们目前呢看到的这个整体上的情况，就是咱们现在其实主要是以进城的高峰为主，想要出城的朋友呢反倒是整体上的情况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像海秀快速路的这个位置，目前呢就是在南大桥的三层桥面上，提示大家不要跨实线，不要跨实线，因为我们目前设置的这个中间的实线，想要右转去咱们海秀快速路的朋友们啊，提前进入到最右侧的车道，免得一会儿突然变道，导致现场容易出现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目前的高速上，在刚刚是西线高速白林互通的这个位置有堵车的情况，这个堵车的情况呢目前没有缓解，想要通过这一段堵车的情况呢，估计要走个小20分钟左右了啊，目前堵车的距离大约是2公里左右。其他的这个主干道呢，目前只是车辆在增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家长时间的逗留的情况。尤其是像主干道滨海的道啊、世纪大桥啊，还有像这个海秀快速路啊、南海的道啊等等，这些路段目前呢并不是特别堵车，大家呢也记得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啊。高速方向，绕城高速目前都还挺顺畅的，海三高速呢目前也还可以，海文高速目前也挺顺畅的，几个大桥和隧道目前都还算是比较顺畅。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以上就是周末在交通直播间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一段再会吧。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写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依旧提示大家，下午的这个车流量呢是越来越大了啊，集中在学校周边的车的朋友是更多了。大伙儿有接孩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不要一直停在那儿，随停随走，随接随走。大家这个感谢各位的配合，然后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视频号交通954和12345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音

0: 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在车载调频当中调频到 FM 95.4兆赫，可以通过蜻蜓、喜马拉雅、在河口手机 APP 端来搜索一下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可以在视频号端来搜索一下交通954，新浪微博可以搜索一下直播12345、啊、多路都可以通过大屏小屏共同跟我们来取得互动。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我们也提示大家，预防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这两种疾病呢，首先就是要阻断蚊媒的一些传染的利好，比如说它的环境啊，我们把这个积水要清干净，尤其是下水道啊、杂物区啊，还有瓶瓶罐罐、废旧轮胎等等。另外呢，做好个人防护，还有就是一旦发现有皮疹、关节疼还有发热的一个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啦。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智能制造系的老师啊，黄老师黄巧。也欢迎黄老师跟大家再来打一个招呼吧。
0: 嗯，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还是我。
0: 还是你。
1: 我们又回来了啊，
0: 金牌获得者黄老师又来了。
1: 哎，我们今天呢就是请黄老师一块儿跟大家分享分享他在这个教学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经历，包括还有在之前参加的各项比赛当中的一些个人经验的分享。然后刚刚有一位朋友呢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老师，家里是这个男孩报什么专业？我刚才问了一下，就是咱们专业目前的一个男女比例其实还挺悬殊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其实但是我们虽然男生比较多，但是有女生愿意有这种
0: 报考的话，
2: 对，动手。有些男生也不亚于有些女生也不亚于男生啊，他动手能力也挺强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们也很欢迎。
1: 对，
2: 也很欢迎。不管男
0: 生是需要特别细致嘛，就是
2: 其实女生来我们学这个专业的话，我们有编程的
1: 啊，
2: 对吧？有拿试教去控制机器人，他其实也可以也可以学。其实都可以学。其实
1: 这个跟性别其实关系不大。
2: 对，其实关系不大。我们目前也有女生在学习这个，也学习非常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想这个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官网啊，包括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见面会，对吧？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继续跟黄老师一块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他在这个教学呀，包括说在这个专业方面的一些他个人的这个理解。刚才我们也在最后的时候说到了，就是您所在的这个专业机器人啊，它是一个到目前为止科技发展的这么快的情况下，是一个进步更新非常快的一个专业，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啊。像您平常的话，也是需要不停的就是去学习这些每天发生的新变化吗？
2: 要学习
1: 啊。
2: 像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现在时代发展迅速，科技很发达，
1: 对，
2: 我们信息量很多，
0: 对，
2: 特别是我们智能制造这个技术迭代更新很快，我们每天都要，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保持这个终身学习
1: 啊
2: 啊，平常要关注这一类行业的一些动态，
1: 嗯
2: 啊，然后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以同行交流，要走出去跟他们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依托学校的这个实训平台去实现动手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我们学院也是始终这个紧跟产业发展趋势，以技能竞赛为这个纽带，加快成果转化，将前沿的技术和赛事标准还有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建设当中，持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呢，我们的教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不断的去更新储备我们的知识，所以就这样，我们能够不断的去紧跟这个
1: 顺应这个时代，
2: 对，紧跟这个时代的步伐。
1: 对，其实大家比较明显的能感觉到，就比如说像今年的那个春晚跟去年春晚，它都有机器人的那个节目嘛，
2: 对，那个语数，
1: 对，语数的机器人。像去年的话，它可能就是上来那个动作也非常的僵硬，然后还不是说特别顺畅，但是今年
0: 那个关节没有打通，
1: 对，去年还是扭秧歌
0: 对，
1: 然后今年的话才过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就已经可以做到说做出这么流畅的一套这个武术体育的这个动作了，
2: 对
1: 啊。然后但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不太会接触到这个说机器人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了啊。像您平常的话也是说这个跟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样，不停的再去调试这些机器人，给它创造一些新的功能吗？还是
2: 像我们去教学生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课程安排去让他机器人去做一些特定的任务动作其实是我们主要是去传授学生一种编程的思维思路。

0: 方法
1: 啊，
0: 原理性的东西，然后通过我们的学校的一些实训平台，那能够让学生们能够在这个上面去钻研技能，打磨技能，这类的。但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像春晚的语数的这种机器人，其实我们系也在往这方面的去做，就改变，
1: 也研究跳舞呢，
0: 也不是研究跳舞，因为
2: 研究人形机器人，
0: 我们可能往工业方面去做培养我们最新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方案里面，我们有修订，我们学院在我们这个系部在做这个叫什么专业重构，在新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面就增加了这个具身智能
1: 啊，
0: 具身
1: 智能
0: 的这个技术在里面，我们后面以及后面的这个专业的学生，以及后想报考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在以后可能会学到我们这类的比较前沿的技术，就是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语数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具身智能
1: 啊
0: 的技术在里面
2: 啊。
1: 是
2: 我们这个专业，您带的学生拿您班来说来做一个比较啊，他们现在的一个就业方向和就业内容和数量好不好，或者说对于就业前景来说有没有很多的家，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嘛都很关心，也是毕业季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展开来说一说这一块的内容？
0: 就业，因为五月份我们这个校招刚刚结束，其实我们学生毕业生的就业率还是蛮高的，企业还是很认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1: 其实他这个方向还是分的比较多，比如说有想要直接去到企业的同学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校招然后去到企业，然后像其他的也有同学说像您一样对吧，这个我也要继续去深造然后去到其他的这个学校继续去深造自己的，这样也有，其实方向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像有三个方向嘛，就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在技能竞赛方面，要是想升学的，然后参加那个职教高考或者是对口单招，还有一个是还有个是什么的，
1: 还有一个
2: 聚合智能，
0: 就是
1: 留校吗？
0: 对，不是留校，
2: 还有一个什么3+1，就是后面的可以保送到其他的一个学校，
1: 升学的这种，
2: 对，可以让他有专科，
0: 就是直接毕业，一个是毕业，一个是升学，一个是参加竞赛，三个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们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就是你想毕业完之后，你就直接去通过校招去企业当中去，通过这种技能晋升也可以，去积累经验。那么你要是通过这个对口单招呢，就像我就是好像应该就是
2: 对口单招
0: 一个例子你可以往更高的学府去学习，去
1: 深造，
0: 去深造，然后你可以往这个研发，往开发这类的岗位去走。那么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参加技能竞赛，参加技能竞赛其实就是我们学校重点要打造的一个这个
1: 方向，
0: 对，这个方向，
2: 嗯，
0: 因为参加技能竞赛拿到的一些成绩，它可以作为你升学还有找工作的一个
1: 点金石了，
0: 对，很有利的一个敲门砖，它在这个对口单招啊或者职教高考里面，它有一个国家的一个那种加分政策，它也可以，所以它三个方向，都有优势，
1: 是
0: 都可以看根据自己的
1: 看孩子们自己的一个想法了，
0: 对对，看自己的目标。
1: 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参加比赛去积累自己未来的一个敲门砖的话，我们也问问这个老师啊，就是您平常在选拔这个参赛学生的时候，一般来说咱们在选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更看重学生哪些方面的一个特质，是他比如说在这个行业或者说他的这个天赋更好吗，还是说他在其他的这个方面的
2: 特别勤奋吗，
1: 一些特质您会更考虑的多一些？
0: 像您说的这个基础功底嘛，和学习悟性，还有吃苦坚持，
1: 还是比较综合的
0: 对吧，他们三个我觉得还是就是都很重要，其实都很重要，像有扎实的基本功底呢，是像我们盖楼一样，它是个地基，你这个楼想盖得更高，那你得有基础。那么学习悟性呢，那就是你这个楼

0: 盖得更效率更高，
1: 嗯
0: 啊，
1: 学得更快，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坚持下来呢，这个楼能够顺利封顶。
1: 那
0: 其实要真的要分个先后的，更看重哪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学习悟性排在最前面
1: 啊，
0: 然后到坚持吃苦坚持，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学习悟性，
2: 嗯，
0: 就是这个基础功底，
2: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
2: 嗯，
0: 就打个比方，我们去叫一个人去摘一个长在高处的苹果，
1: 嗯，
0: 他在底下再怎么跳跃，他可能都够不着，
2: 嗯，
0: 他如果这个时候想拿一个梯子或者什么工具，
1: 嗯，
0: 哎，那就是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他的悟性，
2: 嗯，
1: 能想办法，
0: 对，那如果这个工具他怎么使用，啊，我们可以教他，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
2: 嗯，
0: 专业的课程，有专业的老师去教他，但是教的过程当中他学到半路他放弃了，
1: 嗯，
0: 那就他坚持不下来了嘛，
1: 是，
0: 那这个再好的工具他都
1: 也不行，
0: 对，也不行，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比方，这么个意思，
2: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天赋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如果说你中间就选择半途而废，
2: 嗯，
1: 啊，可能性格上就是喜欢放弃的这一类的话，我们在挑选这个技能竞赛团队的时候也你没有办法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了，
0: 是的，是的，
2: 对，嗯，很多的就同学或者家长对于一些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维护和应用的认知可能就比较模糊，
1: 嗯，
2: 可能像我和小马也是对于这些人形机器人就是认知的比较多嘛，
1: 是，
2: 那能否让我们黄老师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核心和内容，
1: 对，
2: 就是，
1: 我们一般平常都是学什么，
2: 对，
0: 好，我们讲这个专业学什么啊，
1: 嗯，到你的领域了啊，开学第一课，
2: 黄老师开始讲课。
1: 嗯，
0: 通俗的讲啊，通俗的讲就是四点，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使唤这个机器人，
1: 嗯，
0: 就是要
1: 操作它，
0: 对，编程操作它，不是我们不是让你写多么复杂的程序，就是而是要学会用这个施教器，它机器人有一个施教器，就像那手游戏手柄一样，这个设备
1: 一个操控器，
0: 对。我们手把手教这个机器人动作，或者是编一些简单的程序去让这个机器人完成一些工作，功能，第二个呢就是要会接线，就是对机器人以及外围的一些设备进行电器安装，
1: 这个就是硬件了，刚才说的可能是偏软件一点，
0: 硬件，
2: 这跟那个电子一体信息化那个有点像是吧，它也是需要来接线，
1: 就通力配合的吧，可能
0: 电子的话偏有点偏那个弱电，它其实现在机电机器人其实都不分家的，我们这么说都其实很多专业都融在一起，
2: 融在一起，
0: 对，
1: 是，
0: 所以它需要培养综合性的学生，就是，
2: 其实这块就是相当于交叉的学科的内容了，
0: 对，好，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要会看病，我们讲看病双引号的看病啊，就是会检修，
1: 会
0: 维护，会
1: 修了，
2: 修这个机器人，
0: 对，会修这个机器人，机器人它运行的过程当中肯定会
1: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这样那样的问题，卡壳啦，或者是跑偏啦，或者是出现故障了呀，那我们学员要学会看故障码，去更换器件，会查问题出在哪里，
1: 把它修好，
0: 对，让它重新工作，那么第四个呢，就要懂得工艺，就是知道机器人在干什么活。
1: 嗯，
0: 因为机器人不同的机器人，它有做焊接的，有做搬运的呀，有做装配的呀。那你要焊接的人要，
1: 手要稳。
0: 对，要更稳。那么装配的呢，就要
1: 准，
0: 更准。那么搬运呢，就要更快。那么我们要去熟悉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让它派什么活最合理，
1: 这其实是涉及到一个统筹方面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核心技能的方向，就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用到不同的这个机器人把它设置进去，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说到最后那个就是工艺这一块的一个内容了，
0: 是的是的，
1: 那目前的话也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科技在不断的进步嘛，像咱们这一行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但是呢未来的一个出口也是越来越好，对吧，像目前的话咱们的一个应用的就业场景包括对口的一些主要岗位都是会分布在哪里比较多，
0: 像我们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布局啊，我们来讲，现在自动化或者智能化的设备在普及，岗位需求缺口持续存在，工业机器人运用与维护这个专业呢，与这种发展的方向还是十分的适配，就业面还是非常广的，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就是这个新兴制造和高新产业的场景啊，像我们海南本地的电子制造啊，新材料啊。

0: 啊，或者是新工业啊，或者新能源企业啊，现在都大量部署了这种自动生产线或者是工业机器人在里面在干活。那么这些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是不是需要人去操作、
1: 去维护、
0: 去编程、去维护、去保养？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就可以从事这类的岗位。
2: 那这个岗位其实是还蛮多的，蛮多需求的。
0: 对，那么其次呢，就是像这种临港产业。
1: 船舶行业，
0: 对，船舶，智能船舶，
1: 嗯，
0: 像我们杨浦开发区，对吧？
1: 对，
0: 这种临港园区，那他们配备的这些港口的机械啊，智能船舶啊，那我们的毕业生也可以去从事这类的，像智能装配的运维，船舶自动化的系统这个调试，或者是港口机电的检修等等，
1: 这是第二点。
0: 对，那么第三块呢，像现在智能物流。或者是这个跨境仓储行业啊，智能物流，还有现在的这种
1: 自动分拣
0: AGV 啊，运行啊，都是这种物流园区的一个标配了。那我们的毕业生也可以承担这个智能物流设备的运维师，分拣机器人的调试员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种高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1: 啊，农业这边也有，
0: 也有不少的新岗位。我们可以从事农业的智能装配的运维，像这种自动化农机检修工作等等，那么再不济我们还有就是做这种技术服务类岗位，那我们可以售后技术支持啊，还有设备安装啊，
1: 或者技术顾问啊之类的，
0: 技术顾问、技术培训人员啊，这都可以啊，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1: 是方向还是非常多的，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到目前的话，咱们学校这边就是在培养学生这一块都有哪些比较特色的这个特色方面的一些功底呢？有哪些手段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带着任务来的，是不是？
2: 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介绍一下，
2: 对，让大家包括咱们很多的听友，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包括咱们现在视频号端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让我们黄老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个这个介绍，好不好？
1: 对，我们学、我们学校、我们学院能给学生们带来什么？
2: 对，
0: 给学生带来什么？
1: 对，就是咱们学院有什么比较特色的这种培育的培育学生的一些这个特色的项目啊之类的。
0: 像我们
1: 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咱们有这个竞赛嘛。
0: 对对对，一个是竞赛，那么其实我们学校你从入学之后啊，就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实训平台，然后学校里面的竞赛氛围也很好，你可以通过竞赛方面的努力啊，可以站在省级啊或者是这个国家级的舞台上去发光发亮，
1: 而且也是推行咱们这个像工学一体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以企业的一些标准啊，企业岗位要求的一些标准纳入到咱们学校的这个可能是学生的考核当中啊，包括可能行业的一些前沿技术啊，我们也会融入到日常的这个教学跟实训里边，对吧？学生也是在学习我们传统技术的这个基础之上，不停的在学习日益更迭的这些新技术的这么一个模式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有想来报考咱们学校的，也可以来了解咱们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官网或者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今天黄老师所在的是智能制造系啊，智能制造系一共是底下四个专业，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看一看。
2: 黄老师开学教几年级？开学教几年级？
0: 今年开学今年开学我在接新班了。
2: 接新班那就可以啊，大家可以找黄老师来了解他们整个的这个情况，而且他就要当班主任呢。
0: 对，像我们今年的6月7号啊，我们新生报名通道就
1: 已经
0: 开
1: 启
0: 了，我们面向这个全省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敞开大门，欢迎各位同学和家长过来咨询，加入到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的路，练就过硬的本领，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我在海南省技师学院等你们，
2: 跟着黄老师一起拿个金牌。
1: 哎，那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路况以及广告时间，再次感谢黄老师的，
2: 谢谢您的光临
1: 分享。对，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这个时间点了，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琼大桥出城方，这个是出城方向吗？有点堵车，中间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啊？但是看到的情况，反正进城方向目前的排队是排到了即将下桥的口，出城方向目前呢是在桥面中间，就是那几个拱桥的中间堵住了一点，后边也是排了一个小长队，大家小心避让，耐心等候。另外呢，数据当中现在龙昆南的车辆是尤其的多，刚才看到整个龙昆南下了南大桥之后呢就排起了一个大长队了啊。咱们尤其是一会儿准备左转的朋友，估计要等候的时间还挺长的。现在是海德路东西双向正在放行，龙昆南下去的朋友多一些等候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像迎宾大道进城方向依然是排了个大长队，现在是已经排到了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位置了啊。还有呢，就是出城方向，这不是有个斑马线吗？也在排队，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这个位置。就是双向目前的进出城，迎宾大道目前都有排队的情况出现。还有就是南海大道这边应该是接送孩子吧，南海大道现在是在美国工业村的门口，双向的都在堵车。美国工业村的门口目前的双向都在堵车，这个好像没有学校啊，是在金牛路和保税区的这个位置，目前呢都在堵车，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还有呢，就是现在的秋海大道，目前的海秀桥往南海的方向去，想过秀华路这个路口，估计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次才可以通过了。秀英大道这边呢是海博市场门口有违停的，秀英小街这边有违停的，导致秀英大道从海秀快速路方向去南海的道也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滨海大道这边的情况呢，因为受到滨海立交下桥之后，这不是中间有个护栏吗？受到护栏的影响，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走的会稍微缓慢一点。其他的这个路段，像琼州大道目前的进城方向也是在排队，排队呢队的头部呢是排到了五公祠的这个位置，尾部呢是排到了府城互通的这个位置，双向目前都有拥堵的情况出现。滨江路这块呢也是，滨江路现在是刚刚过了海瑞大桥之后呢就看到了排队的尾巴了，这个队的头部呢一直是排到了红城湖路的这个路口，反方向呢现在滨江路从球大桥桥下也开始排队，头部呢是一直排到了红城湖路的路口。其他的这个路段，往返海淀岛的几座大桥目前倒还是挺顺畅的，往返江东跟城区的大桥，除了琼州大桥在堵车之外，其他几个大桥目前呢还算是比较顺畅。高速方向除了西线高速白莲互通往西线高速方向依然在堵车，而且堵的距离更长了之外，其他的这个路段目前就还好啊，包含了像绕城高速，目前的龙昆南互通到观澜湖互通双向目前走的比较缓慢，海三高速目前可以啊，东线高速目前呢是刚上高速走过了龙泉镇之外，目前呢也有点小堵车，堵车距离大约是一公里左右。其他路段呢目前还算正常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以上呢就是周末在交警直播间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时段再会。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0: 么？
1: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在这儿呢，依旧是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
0: 嗯，
1: 现在咱们海口市区呢，已经是完全进入到了节假日前一天的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非常非常的难走，而且是像学校周边的这个路呢都已经是堵得水泄不通了，包括像海秀快速路的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从国新大道这边一上快速路就已经在排长队了啊！上快速路之后呢，往前一直要排到大概是过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位置啊，大概是金垦匝道口。然后另外呢，像在农垦中学的这一圈啊，这个车都排得非常的多，像南海大道，包括这个海之院旁边啊等等的这一圈都是可能接孩子或者是这个孩子们有自己的一个出行计划啊，这边打车的朋友啊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呢，像在高速方面，目前呢要从东线高速进城，过了龙桥互通之后，在这块要进城的朋友等待的这个队伍也比较长，是从前面的海航城呢一直往后要几乎排到刚下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来了。所以说现在要从东线高速回咱们市区的话呢，这个通信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包括像迎宾大道还有秋海大道等等的这几个进城的高速口车流量都挺大的。
0: 嗯，
1: 也建议各位，如果是现在有从中线高速回来的朋友呢，就是海三高速、中线高速这边，建议是走海渝中线，从万达的这个口子，就是秀英大道进城，相对来说会稍微快一点，因为秋海大道这边的车流量其实还是有点大的啊。
0: 嗯，
1: 那么也提醒大家，有其他的这个即时路况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本月依旧提醒大家关注这个蚊虫活跃繁殖高峰期带来的登革热跟鸡孔坑亚热的蚊媒传染病的高发影响。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平常有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体温突发高热40度以上，然后呢出现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还有面红、脖子红、胸红，还有四肢或者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包括还有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啊，都要赶紧去医院来进行就医啊。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些苗头的话，就赶紧去医院，千万不要在家里头自己扛着，以为是普通的这个小病啊。
0: 哎，千万别拖啊。
1: 嗯，
0: 另外您看不懂世界格局没有关系，咱们天马行空给你打好基础，90000里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大家可以关注啊90000里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谢谢各位的光临，祝您扶摇直上90000里。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迷迭香呢问到说，想咨询一下这个外卖员跟所属站点签署的合作协议，但是日常的工作内容、考勤工作任务、定时发薪还有管理啊等等这些内容，是不是属于劳动关系范畴呢？节假日补贴三倍工资也没有，这个高温补贴也没体现，要怎么申诉？您可以拨打这个12345去投诉一下啊。您看看这个打12345，然后说一下是您这个外卖站点的情况，还是说是这个公司还是品牌
0: 的情况？对
1: 对。然后还有梦想发来的说，路上有一辆车占道停车啊，一辆白色的特斯拉直接是停到了这个
0: 右转
1: 大马路的最右侧车道，他直接停着不走了啊，应该是接孩子，我估计。
0: 本来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晚高峰，来的特别早啊，因为是小长假嘛，然后您又停在这儿。

0: 一块儿，整整堵了一排车，
1: 是
0: 你前面也没车，你后面的车也走不了。
1: 我之前他没就是这位朋友刚发照片，我没点开之前啊，
0: 嗯、
1: 我以为这个车是停到那个就是路边上，比如说、
0: 啊、停车位，
1: 停车位或者是那种非机动车道
0: 啊，你
1: 的
0: 侧面那一块、
1: 啊、稍微压了一下，结果一点开一看，发现是停在那个非机动车道的护栏的。左边的那个最右侧车道，
0: 就马上到中间车道那个线那里了，
1: 是停在正儿八经的路上了啊！
0: 太牛了，然后也不打双闪，
1: 同志脸呢？咱脸呢？啊，你这停的真够厉害的。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下午好，马公子啊，今天星期四，该请天悦吃肯德基了。”
0: 对啊，你快点的，
1: 可以啊，
0: 下单啊，
1: 可以啊，提前下单。
0: 然后这个涅槃重生说：“金牛路和南海大道打劫了，快点支援一下、
1: 嗯、
0: 啊！我们跟交警说一下啊。”
1: 现在主要是几乎所有的咱们海口市区的数得上号的这些主干道的交叉口，
0: 嗯，
1: 都打劫，就几乎是没有不打劫的这种主干道的路口。你就看吧，就整个南海大道这一路走下来，什么龙昆南的这个路口啊。龙湖天街的这个路口啊，包括说金牛路这个路口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口子，全都是车堵的特别多啊。这就是咱们放假前一天的一个盛况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个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然后咱们交警同志呢，也已经都。叫什么改
0: 全员上岗
1: 啊，
0: 放弃休假，
1: 对，
0: 在各个岗位各个港口这各个路口执勤当中
1: 已经都派出来了。
0: 对啊，
1: 非常繁忙，
0: 对，而且呢还设置了专门的，比如说在海秋快速路有机动岗嘛，就是专门的针对快车快赔的这个海秋快速路的岗、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以稳行稳致远嘛、
1: 嗯、
0: 稳一点，然后心情不要那么的激动啊、另外呢也是提前规划好，比如这个时候你要去各个双圈，
1: 嗯，
0: 能不能就是打车，
1: 对，
0: 或者是骑个共享单车，这会儿也不下雨也没大太阳了，
1: 是
0: 不是啊，就尽量的除去这个停车找车位等这样的一个环节和时间。
1: 对，像刚刚如果还出现了、嗯、大家有在其他路段发现刚刚有朋友拍来的那个车直接就停在路上了，是吧，停在路上挡大家的这个正常通行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来联系挪车，
0: 12123也行
1: 啊，对，12123也可以，
0: 对、嗯，
1: 直接就给他拖走，
0: 对，
1: 什么素质啊，
0: 真的气人哦，就是直接停在大马路中间，
1: 真是
0: 两侧都是那么多车，然后中间他前面一个车没有，这种很气人。
1: 要不我们是这个官方媒体了，
0: 要不然我们
1: 自媒体高低骂你两句，
0: 滴滴滴滴滴滴。
1: 哎呀，我们今天呢在下班的路上也依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来猜吧，互动猜猜歌吧。
1: 对，大家堵车堵路不堵心，我们一块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然后也是一首听着还挺跳跃的这么一首歌，来缓解一下这个紧张的心情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大家来一起听一听，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而且这位女歌手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她的很多经典歌曲也都是现在朋友们去到 KTV 啊或者是音乐软件当中频繁播放的。这位歌手呢是1978年出生在台北的一位女歌手，她是会计毕业的啊，
0: 会计毕业，
1: 对，他是学会计的，然后后来呢就是
0: 转行了，
1: 去做歌手了、
0: 啊、
1: 对，华语知名女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外号平民天后。他呢其实这个出道契机给到的一个提示就是他17岁的时候啊，在家阳台晾衣服随口哼了两首，然后呢就被路过的滚石唱片的创作人发掘，然后就给他签约
0: 了。这缘分在窗边很、
1: 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也就听一乐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呢他确实是出道即巅峰啊，出道就爆红。他的最初出道呢是在1998年他推出了首张 EP 叫做飞起来啊，正式出道，
0: 飞起来
1: ，然后紧接着呢就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就是他的名字三个字啊。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宣传，但是这个销量呢是破了百万张，是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的台湾第二位首张专辑破百万的女歌手。而且她当时有一首主打歌，那个主打歌大伙应该是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四个字叫做我是什么什么。啊，我是什么什么？
0: 我是，
1: 就很经典的，我是那个什么什么女生的那个歌，女孩的那个歌。
0: 我是一只小。
1: 不，那是赵传老师 啊。然后呢，当时他的一个形象就是那种，
0: 我知道了。
1: 对，很鬼马灵动，然后
0: 就是他穿的衣服呀，就是
1: 小孩，
0: 对，特别小孩，然后
1: 小少女，
0: 粉色呀、绿色呀、荧光黄啊。
1: 对。

0: 对，
1: 这种啊，扎的头发是这样式儿的，
0: 对，就是那种小女孩嘛，嗯、小女生的那种形象，
1: 对对对，
0: 少女形象，
1: 娇滴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在同年98年的10月呢，是上新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向前冲》啊，向前冲。同时，
1: 嗯、
0: 里边呢也有这首歌的同名曲。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叮咚》啊，《妙妙妙》。都是
1: 哎，你别说他这
0: 校园舞曲，
1: 他这个所有的歌啊，跟他本身长相啊都太搭了。
0: 对，他的歌都比较校园，比较青春，
1: 很动感。
0: 嗯
1: 啊，然后活泼。
0: 对
1: 啊 ，Q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他还这个演了很多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开始主演一些古装剧，在2000年呢主演了这个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啊，里面饰演的是那个鲤鱼精小莲，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啊。
1: 嗯，
0: 后来呢也参演了像《齐天大圣孙悟空》《江南金华梦》《傲剑江湖》《幸福捕手》等等这些剧啊。他既能驾驭这种比较娇俏的小精灵的角色，也能塑造很英姿飒爽的这种侠女的形象。
1: 嗯，
0: 所以他在影视圈跟在这个歌坛表现都非常好，
1: 侠女
0: 成绩都很好。
1: 你说出来这几个影视形象的时候，突然感觉跟他唱歌的这个完全
0: 不太符，
1: 不对，不符合，
0: 就说明他确实是
1: 可塑性很强，
0: 可塑性很强，
1: 对，像我一样，
0: 哎，确实，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事业巅峰期之后，遇到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包括还有合约纠纷呢，还有家庭舆论风波等等叠加呢，压力比较大，在2009年开始就大幅的减少了公开活动，慢慢的就淡出演艺圈了。后来呢，在这个从2011年开始宣布正式复出，然后呢开始登上一些内地的卫视啊、晚会啊、综艺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经典代表作啊，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向前冲》，
1: 嗯，这首歌还是很经典的，而且很多的运动会会用这首歌嘛，
0: 对，还有《叮咚》《妙妙妙》《怪兽》，还有像《踏浪》啊，《踏浪》也是他就是重新改编又唱的这么一首歌，
1: 对，这首歌就是洒水车特喜欢，
0: 就是基本上我们学校当时上学跑操的时候会特别喜欢放这首歌，
1: 就是早上嘛，就给大家提神醒脑的时候用，
0: 啊，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两个字的一首歌啊，两个字，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是出自于2000年他发布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收录在这个专辑名字叫做 Love。L-O-V-E Love
1: L-O-V-E
0: 对，同时呢，也是内地版《笑傲江湖》的插曲，
1: 嗯，
0: 也是借着这个剧集呢迅速火遍了两岸三地，
1: 嗯哼，
0: 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讲的是深夜被迫接受恋情终结啊，深夜失恋了，然后强装坚强，但是却难掩内心破碎的这么一个失恋的心境。就是虽然说这首歌它讲的是失恋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歌的旋律其实听起来还
1: 挺欢快的，
0: 也不是欢快，就是很
1: 动感，
0: 没那么伤心。对，就是
1: 说明这个恋情没有那么真诚。
0: 具体咱也不知道啊。
1: 露水姻缘。
0: 嗯，然后大概讲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用漫天的细雨来比喻止不住的泪水，把外在的雨天跟内心痛哭融为一体。
1: 而且这个歌，
0: 嗯，
1: 可火了，就
0: 非常火。
1: 那时候大街小巷都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我听的时候是一个冬天，
0: 嗯，
1: 然后还下
0: 你也哭，
1: 下着雪，对，
0: 你也哭，
1: 天哪，尤其唱到副歌的部分，
0: 嗯，
1: 边哭边流泪，那时候泪窝特别的浅
0: 啊，
1: 一点点小小的伤感都能够痛哭一场，
0: 是吧？
1: 哎呦，为了这首歌那哭了整整一宿啊，
0: 哎呀
1: 哎呀，你这伤心啊，
0: 来三二一来一个。这首歌讲述的大概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啊，两个字的一首歌，然后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下。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在猜那个是不是他四个字的那个我是什么什么，
1: 不是，
0: 刚才那个只是为了提示大家他是谁啊。
1: 那首歌确实挺火的，然后那首歌也是就是我们俩说他那个经典的那个形象嘛，
0: 一首歌
1: 那个形象嘛，
0: 应该他比较火的歌，最火的就是那个我是什么什么，然后第二个
1: 就
0: 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
1: 对，这首我觉得跟我是什么什么那首歌差不多，
0: 但是这首歌的风格其实跟他早年就是最早出道的那会儿的风格差别非常大，
1: 对，
0: 他一开始都是走的那种青春少女路线嘛，
1: 这个属于伤感流行戏的，
0: 对，
1: 伤感流行戏的，
0: 对
1: 啊，
0: 来看一看
1: 这首歌，哎呦，太 太喜欢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我跟你说，
0: 你都会唱，
1: 我到现在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你看看，
1: 咔咔高音就上，
0: 也是被伤过的这个女人，
1: 没办法，哎呦，真的是，
0: 来看一下。

0: 了，
1: 对，
0: 太专一了。
1: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
0: 还有人说雪人，不是雪人啊，雪人是另外一位，不是。
1: 雪人是谁的？
0: 雪人是，
1: 我看看
0: ，Merry Christmas 那首歌吧。
1: 那是雪人是，范晓萱。
0: 啊，
1: 范晓萱，
0: 范晓萱啊，好冷，整个冬天都在你
1: 家门。这个我没听过
0: 这首歌，
1: 我没怎么听过这个范晓萱老师的歌，我听的不多。
0: 范晓萱可多歌了，
1: 是吗？可能女生听的多吧？
0: 那不健康歌啊，左三圈右。
1: 那是他的吗？
0: 是啊，
1: 这不是宝宝巴士的吗？我不知道啊，我听那个
0: 是、啊、范晓萱，
1: 范晓萱老师的歌确实不是特别多。
0: 陈晓东和范晓萱老师，他俩
1: 你看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女嘛。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这位歌手可能就是
0: 那个
1: 女生听的比较多。
0: 第一首第一个字儿那个字儿写错了。
1: 哪个
0: 啊，那个
1: 冬天是吧，
0: 那字儿写错了啊。
1: 确实就是如果说
0: 同音不同字儿啊。
1: 啊，你如果说是打字打出那个场景出来的话，确实是绞丝旁的这个分。但是他这个歌名呢确实没有绞丝旁。
0: 就是为了衬托分手这件事儿、
1: 嗯、
0: 所以他把那个绞丝儿给去掉了嘛。
1: 哎，有道理。
0: 对吧，
1: 有道理。
0: 还有朋友说誓言，不是这首誓言。
1: 誓
0: 言。誓
1: 言。
0: 不是那首。
1: 誓言是谁的呀，
0: 誓言是对唱的。
1: 啊、
0: 嗯、
1: 那就不是这个。
0: 太老了这个歌，那这个歌来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1: 是吗？哦，那有可能。那确实今天猜的这位歌手他出道的时候我也没出生。然后还有明磊问到说啊，说这个滨江路怎么这么堵呢？滨江路为什么这么堵？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交警这边的一个提示呢，暂时没有说到这边为什么这么堵。估计大概率是因为今天放假，所以这个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都非常堵。滨江路这块算是还行的了啊，你像其他的这个南海大道的海之院门口，哎呦，那堵的已经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朋友们，非常的堵。然后基本上大家猜的也都没什么问题啊，也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这首歌的答案，就是来自徐怀钰老师的这首《纷飞》。
0: 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
1: 太痛了，
0: 哎、痛
1: 来听一下吧。
0: 心碎了，不停，哎呀，不行不行，我要准备哭了，快点听。

0: 看了没？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多伤啊！
1: 是
0: 这首歌，就是这首歌不亚于下雪的哈尔滨。
1: 下雪的哈尔滨是什么梗？
0: 高进老师，高进老师的下雪的哈尔滨
1: 啊，就也是那种特别
0: 下雪的哈尔滨
1: 啊
0: 啊，这个雨纷纷，一个下雨，一个下雪
1: 啊，
0: 这是哎呦，太
1: 是是是是是，
0: 太疼了，
1: 有那个氛围，能想象到，对，能想象到
0: 一个打着伞，一个穿着大衣，
1: 就很多难过的事情都是发生在雨夜嘛，
0: 嗯，对
1: 对，就这首歌
0: 发生在冬天的雨夜就是雪夜嘛。
1: 你看，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虽然讲的是一个这个失恋的故事，但实际上大家听这个节奏，它并没有说那么的
0: 哀
1: 伤伤感，其实
0: 还
1: 有点
0: 挺朗朗上口的，
1: 有点释怀的那种感觉，是吧？好像有点那种过去了就过去了那种，
0: 有可能找到了一个新的
1: 那种感觉，可能每个人听的这个心境也不一样啊。来吧，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在节后我们继续来天马行空，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喽，
1: 拜拜啦。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晚上的五点半，我们继续来关照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正八百一堵车了，晚高峰了啊！现在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迎宾大道现在进城的路段，迎宾大道现在进城的路段啊，目前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双向目前的车流量都很大。现在进城路段的车的尾巴都已经排哪儿了？都排到了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了。就是你想通过龙桥互通走迎宾大道进城，那估计前边是咱们海口联络线，海口联络线双向也在堵，龙昆南互通的这块也在堵，迎宾大道这块呢是队伍的尾巴，排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这个位置啊。绕城高速呢也是龙昆南互通，现在是往观澜湖互通方向去，目前的这也有一小段的堵车。国兴大道我看的这个是浩浩荡荡的一个大队伍啊，现在是在海南大厦的门前排的特别长，咱们想要出城的进出城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在日月广场往返琼州大桥双向都走得非常的缓慢，大家看看要没有选一个其他的路段来绕行一下啊。目前国兴大道现在日月广场到琼州大桥双向走的都还挺缓慢的，尤其是想从日月广场路过海南中心去这个博物馆的方向，目前呢走的是比较缓慢，我看都停在这儿好久了。其他的这个路段就是常规晚高峰了，现在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方向目前呢就是堵住了，我看看堵到哪儿了呢，目前已经堵到了滨海公园上方，就是刚上世纪大桥就堵住了，一直堵到了下世纪大桥的这个位置，反方向还行，就是从海淀岛来市区的方向目前还挺顺畅的啊。海秀快速路呢就是日常晚高峰堵车的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在秋海和永万路上方的这个位置，实线的原因呢导致咱们可能走得会稍微缓慢一点。还有呢就是像滨海大道这块呢是下了滨海立交之外，这个是有长时线，大家还有这个护栏，大家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吧啊。南海大道堵车主要是堵在了美国工业村门口，双向大堵车，走的比较缓慢，还有一些违停的车辆，以及海垦路现在打算直行去保税区的这个方向，目前呢等信号灯的原因等候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他的这个路段就是日常的晚高峰了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继续的来提示各位注意一下，是在明天和后天进行的这个活动，具体的活动时间2026的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系列活动呢将会在云洞图书馆的西侧，就是你到了云洞就看到它的比赛现场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4点到6点钟，后天上午的9点钟到12点钟，后天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大家可以直接去云洞图书馆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比赛的位置。以上呢就是周末在交警直播间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一段再会。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

0: 女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

0: 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向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永远在身旁。
1: 堵住了吧？堵在南海大道了吧？叫你这么早开车出来，堵在路上的感觉有意思不？慢慢享受吧您呐。这位叫无畏人海的拥挤，他说东仙高速往定安那个方向龙泉高速路出口啊，已经堵得都动不了了。有没有前面的宝宝知道什么原因的呢？欢迎给交通局五四报个料呗。东仙高速往定安的那个方向啊，龙泉高速路的出口为什么堵得一动都不动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什么情况？欢迎爆料啊！咱们成人心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距离6月21号前往新疆倒计时2天呐、
2: 坏坏，今天我们节目两个互动的内容分别是什么？快点说啊！
1: 着什么急？

0: 本期诚心动力第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我越往高处爬，我越往高处爬。后边是一个省略号啊，省略掉的部分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了。比如说，我越往高处爬，就越有人来找茬。那今天咱们节目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这句话也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怎么和节目互动呢？方式很简单，你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关注完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吧。
1: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人。
2: 下午的5: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听众朋友反馈呢，说金牛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是出现了路口打劫的一个情况。它这个路口呢，出现路口打劫的方向啊，主要是从东往西去老城和秋海路口的这个方向，还有呢就是掉头的车辆，因为东往西走不动啊，然后直接排到了路口，所以在金牛路路口掉头的车辆呢就走不了。但如果说你本身呢是在金牛路这个路口直接去龙科南的，那你的这个通行的状况应该还会稍微的好一点点。所以大家在途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啊，一定是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及时的保证自己能够在绿灯的时间里面去通过路口，而不是最终呢停留在路口的中间。这个路口我们也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啊，看看能不能有警力到现场呢去疏导一下交通。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东线高速往定安方向龙泉在出口处啊就已经堵得动不了了，说有没有人在前面啊，知不知道什么情况。龙泉这里堵呢是因为在最前方十字路互通还要再往前啊，就是差不多可以说呢到八仙泉风景区附近啊，新坡那一段呢它就已经在堵车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影响到了龙泉这一段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就是明天端午节的假期，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下班比较早的啊，或者说是时间上比较允许的，他已经提前离开海口了，所以呢出城方向上的车流量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东线高速啊又在海口到丁安这一段属于是既流量大然后有交通事故多发的一个位置，容易出现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从新坡后面啊包括龙泉到龙桥这一段呢都属于是通行非常的缓慢，中间还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也影响到了从市区上东线高速的，比如说你纳梅立交桥走的基本上呢就是椰海互通这块就开始堵，然后你就进入到东线高速的一个堵车的车流当中，慢慢往前走吧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迎宾大道现在的话，一个是上高速的口子往龙科南互通这块在堵车，直接堵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然后另一边的话呢进入到市区的也在堵车，往市区方向是开到恒大文化旅游城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其实整个的龙昆南龙昆北到海淀岛这一条主干线啊，它现在都是大流量的一个通行的状态，路段当中呢也不断的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也是需要各位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你这个时候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路上行驶，你这个时间啊都要比其他的有出事故的呀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这样的一些车要好很多了。另外呢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这一块，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秋海路口这边可能排出去得有400-500米，主要还是要左转去秋海延长线出城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另外呢在椰海大道的凤翔湿地公园这块是一个交通节点往吴越广场方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椰海新城包括椰海互通的桥下，这都是啊东往西方向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再就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其实现在堵车还挺常规的，一个呢是东往西方向的金垦匝道，另一个是西往东方向的秋海匝道，再就是海秀西路的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还有永湾路匝道的东往

往西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这都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些位置。凤翔路上受到华侨中学的学生放学的影响，因为是要放一个3天的假期，所以确实有非常多的学生这会儿是拎着大包小包啊，是有行李的，那就家长的这个车辆好多时候会想往学校门口再开一开，避免孩子走太远的路啊，容易出现堵车。这块已经直接堵到差不多是凤翔湿地公园的后面，也就是到大园路路口附近。海秀中路的桥中也差不多，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可能都会有面临类似的情况。不过呢，各学校周边的路段我们也看了，基本上都有护学岗和交警在执勤，也请各位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现在17:52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呢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你该不会是没词儿互动吧？

0: 人在水一方，我心中有苦就不声张。身为女人心得大，装得下男人和天下呀。今天我们还有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叫我越往高处爬，我越往高处爬，后边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去往下接去了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这道菜的名字叫白切温泉鹅，胖乎的肥搭的，真是太好吃了哈。这口感嫩潮的，鲜灵的。一份是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免费到电视吃啊。
1: 那会接下来我要播一条口播宣传，
0: 那你就赶紧的吧，速度快一点啊。
1: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啦，
0: 速度快一点，不要那么磨叽行不行。
1: 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坏坏，我的语速没有办法说得像你那么快呀。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

0: 上密故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1: 你播个广告真费劲呢。

0: 来听一下不负韶华说啥了啊。
1: 乖乖，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嗯，
0: 得劲儿不？不得劲儿要吱声啊！别忍着。

0: 组被批了，强行加三了。似水柠檬说，南海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过了保税区红绿灯路口十米左右的这个位置吧，左边的车道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哦。大概是17:51发生的一个剐蹭的交通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啊。南海大道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过了保税区红绿灯路口十米的这个位置处，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坏坏，接下来我也要播个广告啊！
0: 今天怎么这么多广告呢？
1: 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东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了。
0: 你能不能播得流畅一点啊？别结结巴巴的，行不行？
1: 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
0: 这个6月19号上午的竞赛时间是9:00-12:00啊，然后下午的竞赛时间是16:00-18:00。6月20号上午竞赛的时间是9:00-12:00，下午的竞赛呢是15:00-17:00啊。我越往高处爬啊，交警就越想查。
2: 人在江湖飘啊，哪有不挨刀。
3: 我越往高处爬就越想喝鹧鸪茶。
2: 杀猪刀刀刀是人老，
1: 越往高处爬我就越想吃炸炸。
0: 马上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2: 睡不着顶着熊猫脸，走路在脸水上飘
0: 啊飘啊飘，离我远一点，我马上要飘到你身上了。
2: 今天没一刀呀，明天不知道，
0: 到时候你又得洗衣服了。
2: 一把杀猪刀刀刀是人老，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的6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六点钟这会儿呢，正是晚高峰的峰值，而且是比较堵车的一个时间段。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包括即将出门的一些车主。

0: 朋友们，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不要着急忙慌的出门啊！路上的时间太短了呢，就容易着急，一着急就容易脾气暴啊，那就非常容易出事故。这个呢，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就是路上驾驶车辆要文明驾驶，不要强行变道加塞，避免呢发生有这个交通事故啊、碰撞啊，或者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意外和突发的一些情况。来具体的关注到路段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如果有朋友是准备啊上快速路，然后往西海岸方向的，你只能是排队慢慢上，因为现在呢，在快速路国兴上来，然后包括到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它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几乎是不太好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在呢，进南大桥，进这个快速路的匝道位置并没有管制，都能够上，它只是通行的速度会比较慢。从快速路下来进入到龙库南的，特别是啊，进入到龙库南的，因为龙库南路和海德路路口的通行不畅呢，那就导致了这个车辆已经排到了匝道上，包括从南大桥下来的，现在也滞留到了南大桥的中段，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下啊！各位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了这一段。再来关注到海秀中，海秀中这个地方呢，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桥中这里的放学还没有彻底的暂时告一段落啊，包括前方的26小这块也都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影响的。那桥中这个地方也有交警呢在疏导，也请各位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有时候可能看是不是跟孩子约一下啊，看在什么地方呢上车，这样会更方便一些些。国兴大道目前最堵车的一个区域，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红绿灯灯控的最长的一段距离，是从海府立交桥底下新丹路路口这块，然后到大银山东二路路口到五指山路路口中间双向啊都在堵车，特别是西往东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也就出城方向的车会更多，现在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大银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包括日月广场的这块。因为五指山路路口呢，它的直行车道是比较偏右的，所以在过了大银山西三路路口之后，如果你要直行，大家就要走右侧两车道会更顺一些。滨江路上呢，现在是北往南，出城方向以红城湖延长线为界啊，在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排队的，已经直接排过了琼州大桥的桥下，包括在和风江岸的这个小区这块都有堵车。然后南往北方向的话，以红城湖延长线为界啊，南往北方向已经滞留过了海瑞大桥，然后差不多直接排到永昌路路口附近，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所以南北向上的车辆呢，除了说江东的朋友们，除了从海瑞大桥、从琼州大桥往市区这个方向来之外呢，像南都江大桥现在情况会稍微好一点点，大家可以先从南都江大桥先进入到市区啊，新大洲大道，然后再走到市区的其他位置也是不错的，或者呢从文明东隧道然后进入到滨江路，那这样往文明东路啊，或者白龙北路再去到长堤路，这反而是一条在晚高峰时间段相对没那么堵的一条线路啊，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下。另外呢，海府路上出城方向基本上东站海府立交桥到蓝天路路口整个这一长串啊也是比较堵车的，暂时没有哪条路就是更好走，所以更建议大家呢早一点出门，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东线高速其实现在是在慢慢的好转啊，现在最堵车的一部分呢就是新坡的这一段上，然后就是龙桥的高速刚上来的这一小段，这两个位置是最堵的，龙泉这块呢反而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况了。中线高速的话主要是集中在南都江的那一段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大概堵车的距离有2公里左右，过完了南都江这一段啊，然后往三亚方向就非常非常的顺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 结果香灰把蚊香牌下面的纸给点着了。

0: 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知道你有的是词儿啊。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我越往高处爬，我越往高处爬，然后后边是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往下接下来。
1: 坏坏，浩然哥来啦。
2: 小坏坏，你帮我看看我是在榜一呀、
0: 啊？
2: 好久都没有来互动了。想个榜一完了行不行？
0: 你不是榜一、啊，想太多了。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呢是坏坏的出河日当午，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哥坏坏的出河日当午撒花。哎呀，这花真有派头啊！这叫什么花呀、啊，导播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下个月就有100万元花。
1: 坏坏，今天的榜二小哥哥是浩然哥。
0: 榜三小哥哥叫刚哥，榜四小哥哥叫富哥，榜五叫微风不燥，应该是个小妹妹。然后那个老六就是这位叫陈的听友了，老七是叫领悟啊。老八是叫无畏人海的拥挤，老九是海之韵，老十是不负韶华。来，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导播老师，你撒花的姿势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有点过了。这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一会儿你另一半会给你打10万元花。赶紧的来互动啊，真的词穷吗？这位大山的听友说，所谓一人在水一方，所谓二人在你身旁，
4: 坏坏，所谓三人呢？
1: 所谓三人肯定有一个是电灯泡吧。
0: 什么玩意儿，所谓三人呢指的肯定是咱们节目这三个主持人。
1: 坏坏，有请天骄主场啊。
2: 没有往高处爬，也不知道该干点啥。
0: 我越往高处爬，那小丸子就气得直咬牙。双木林在说什么呢？
5: 越往高处爬，请快快放生日歌啦。
0: 又没有人。

0: 你跟我说他今天过生日，唱什么生日歌啊？好像我们在找茬一样。侯贵明说，我越往高处爬，人生目标就越容易到达。我越往高处爬，就越有听众想跟我一起去看晚霞。
1: 乖乖，有请 LEO 出场。
2: 乖乖乖乖，95车贴怎么拿？
0: 95车贴怎么拿？到中沙路15号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门卫处的那个办公桌上有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啊，你就到那里头去拿啊，先到先得。越往高处爬，我这心里呀就乱如麻呀。
3: 乖乖，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啦。
4: 晚上的6: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到各位，目前的话，在市区的各路段，其实都是处在晚高峰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路段啊，都有堵车这样的情况，包括大家之前说到的那些交通事故的位置，我们都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呢来进行了反馈。微信平台上有好多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想要去端午节看龙舟的比赛啊。那在什么地方才能够看到？他今年的比赛的话呢，就是在云洞图书馆旁边的这个水域的位置。所以呢，确实对于咱们很多朋友来讲啊，那云洞这里呢，可能就相对的是最佳的一个观看的点位。还有呢，就是西海岸贯通工程健身步道云洞的这一段啊，就这两个位置呢，可能是最佳的观赏的地点。其实如果就是说大家不能够去现场去观赛的话，明天也可以通过云观赛这样的方式啊，去参与到端午的这个龙舟赛事活动当中。而且明天呢也会涉及到不同路段的一个交通管制，咱们交通局54呢也会具体的去给大家关注啊，请各位及时的留意到各级媒体所发的交通提示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那目前的话呢，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啊，继续来关注到实时的路况信息。如果现在看大数据预警平台的话，几乎可以说全线飘红，全部都是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些堵得更厉害的一些位置啊，比如说呢，从江东往市区方向，相对来说现在最堵的是海瑞大桥。海瑞大桥基本上是上桥口就开始堵，然后前面一直椰柏路路口啊，几乎是走不动的。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去走南渡江大桥，或者走琼州大桥，或者走文明东隧道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快速。但是文明东隧道本身虽然很愉快啊，非常的顺，从江东要进入到文明东隧道呢却并不那么容易。比如说琼山大道跟这个文悦路路口左转弯方向的，那直接已经滞留到新市路了。而从文悦路上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去琼山大道，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都流量很大，现在已经滞留到文明东隧道的这个出口的区域啊，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下。海辅路的北往南，也就是从蓝天路路口大英山东二街，然后到海辅立交到东站啊，这一小段也是整个路段当中通行非常缓慢也明显的这样的一段区域，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旁边的滨江路啊比它还堵呢，滨江路上的北往南啊，红城文营长线这个路口的堵车已经延续到了美祥横路，也就是到和风江岸小区的这个区域。过完了红城文营长线，然后前面呢凤翔路路口这里也比较堵车啊，堵得也挺厉害的。然后南往北方向直接已经滞留到了海瑞大桥的桥下。这会儿如果大家进出城走东线高速的，不建议走龙桥胡同，龙桥胡同根本上不去啊，根本上不去。尤其是去西线高速方向的朋友，你最好呢是考虑一下错峰出行。实在不能错峰出行的，就走一下椰海大道，然后到比如说海渝中线啊、火山口大道什么的，这样再上就会好很多。因为现在整个的龙桥胡同上不去，然后前方迎宾大道上不去，在绕城高速的观澜。

湖这一块呢还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也导致绕城高速上在堵车，所以大家不如继续往前开啊，然后到火山口啊，或者是到海域中线啊，到长天路延长线，再往西线高速方向可能好一点。但是其实本身西线高速也在堵车呢，像白莲互通还有到前面的富力湾富力红树湾互通这块，大丰互通，这都有点堵车啊，就是晚高峰的时间段再加上节假日前的一天的出城高峰，确实是整体的堵车会比较严重。希望各位能够早一点出门啊，或者错峰出行，要不你就是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要不然呢就是错峰出行，在晚上的七点半或者是八点钟之后再出行，会涉及到晚上开车的一个安全性啊，大家可能自己合理判断，要不然呢就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啊，然后再出去都可以啊，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规划好行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真的不喜欢我吗？
1: 6月21号，你真的不带嫂子去新疆吗？嫂子等你啊，都等了1年多了。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嫂子啦？你把嫂子的爱情还给他了。坏坏，有酒牧羊向暖出场了。
2: 坏坏，那个端午节那什么龙舟活动局里能在哪里举行呢？求求你了，回答我一下。
1: 这别跪呀、啊！不至于呀！哎呀呀呀，多大点个事儿啊！那红包拿走，拿走。举办龙舟邀请赛的这个地点呢，是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你直接导航海口云洞图书馆就直接到地方了呀，就在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侧啊，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19号和6月20号都有，然后6月19号呢，上午的竞赛时间是9点钟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下午啊，就是6月19号下午的这一场呢，是从16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8点啊。然后6月20号上午的那一场是9点钟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跟6月19号是一样的。然后6月20号下午的这一场是15点钟开始，持续到下午的17点。老朋友说，所谓一人在水一方，看见坏坏我就两眼放光。这小伙子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呢，
3: 哎呦我的妈，
1: 没礼貌啊。控制一下你的眼神啊。收敛一点。拉过挂

0: 来听听苗怎么说啊。
1: 我一闻到他这喊的脏。
0: 啥？
1: 我一闻到他这喊的脏。
0: 这孩他妈能不能别逼孩跟我互动了？瞅瞅把这孩都逼成什么样了。多可怜的孩啊。

0: 张学东还是叫什么啊？说什么了呢？
1: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今天好多朋友对自己带来陌生哦。
0: 嗯，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坏坏买起单来那是相当的大方。
2: Con gái như Ngọc Nga, dáng đi kiêu sa, còn đôi mắt phải điệu đà. Tính em thiệt.
0: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坏坏主播喝起酒来也大大方方。我身边还真有那么几个人，平时赖酒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能赖呀。结果现在喝个咖啡还专门喝什么酱香的。有多少听众人生的第一杯茅台是来自瑞幸酱香拿铁呢？
3: 坏坏的迎客送来互动啦，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坏坏在灯火阑珊斗波的主持。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确实是让人感觉非常的羡慕哈。老朋友又说什么了呢？
1: 坏坏我越往上爬
0: 怎么
1: 越高，我的腿走得越狠，因为我恐高啊。
0: 我越往高处爬，我这头顶上就越摸越顺滑呢。不负韶华又说什么了？
1: 那说我总跟你确认一下，我这台老实吗？
0: 对呀、啊，
1: 我跟你上档了。
0: 你是正宗地道老实人呢、啊。这灯笼都难找的老实人呢。
3: 坏坏有请曾勇出场啦。
1: 飞机飞过去了。
0: 说啥呢？
1: 飞机飞过去了。
0: 想坐飞机想疯呢。搞得好像没坐过飞机一样。

0: 简简单单说梦坏呀，路上堵车堵的我好害怕呀。人往高处爬，你看到的交警就密密麻麻。哎呀，即将进入到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的6: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啊，大多数的路段呢都还是处在晚高峰的一个通行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堵车的啊。比如说呢，现在在龙坤南、龙坤北，特别是从快速路下龙坤南匝道，以及南大桥下龙坤南的位置，现在基本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南大桥桥面的中段，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海德路往龙坤南左转弯，还有去南大桥的方向，现在也是滞留到超茂花园的区域。这边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走南沙路啊，然后到南大桥桥下去。虽然说红绿灯路口呢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但是它的路线上车没那么多，反而通行的情况呢会更加的良好一些。这会儿再来关注到海修快速路啊，到目前为止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位置交通管制的仍然在继续，所以你要从秋海匝道上或者从南大桥上啊，或者从国兴大道上，这样都是可以的，但是金垦匝道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上快速路往西海岸方向。那如果是西海岸往海口市区方向，现在真的没有太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快速路虽然说没有红绿灯，但是这一路都在堵车啊，基本上是你从长筒路这块就开始堵，然后前面一直要到国兴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那国兴大道本身呢也挺堵车的，所以确实没有更好的路线。今天下午大家有时候如果说距离稍微远一点啊，可能通勤时间就会1.5小时到2小时左右起步，它的一个时间呢会需要比较久，大家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啊，在这个通勤啊或者说路面上。再就是滨江路的南北向，北往南现在确实只有红城湖延长线在堵车，然后红城湖延长线这块的堵车呢是直接延续到了美祥横路的区域，然后南往北方向呢也是往红城湖这个方向在堵车。那你从南往北方向开到海瑞大桥就开始堵了，然后前面啊一直堵到红城湖，这一段至少要半小时你才能走过去。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考虑一下啊，要不要选择比如说从凤翔路上或者从椰海大道上，然后呢往龙坤南这个方向来走。龙坤南的南往北进城方向，基本上市区里面的这一片还挺好的。它现在堵的位置呢主要是堵在了以椰海大道为界的南往北方向，也就是说呢给大家堵在了城区的外围啊，就是龙坤南延长线，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那往海淀岛方向还算是比较顺利。再就是学院路，学院路上你别看短短的这一段路啊，现在想过去的话半小时起步吧，时间真的很长，尤其是学院东街、学院西街和转入到椰海大道，确实走不太动啊，确实走不太动。另外呢，椰海大道往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的堵车已经不只是海垦南路了，在椰博路、椰通路啊、椰通路这个区域，包括到海马一路的这个区域上都在堵，完全走不动啊，完全走不动。所以大家如果有别的路线可以考虑的，就考虑一下别的这个路线。其实最好的还是错峰出行啊，错峰出行现在实在是确实太堵了，建议大家能够选择晚上比如说7:30之后啊到8点钟左右的这个时间，让这波下班的车流先整个的消化完毕，然后呢出城方向上的这个通行就会好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

0: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公营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月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

0: 我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嗯，6月21号就出发啦，6月28号就回来啦。
0: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去新疆的宝子们，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了没有啊？薄厚衣服都得带上啊。

0: 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咱们节目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们，下班路上的开心果，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呀？
1: 要想生活过得去，
2: 就听城市新动力，
1: 开心晚高峰，
2: 堵车不发疯。
0: 大家好啊，我还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猫坏哟都可以的哟。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2: 邓军好呀，你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大光波。
0: 我们就是什么组合？
3: 开心坏的组合。
0: 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请大家伙用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我越往高处爬，然后后边呢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了。
1: 坏坏，听听泡泡爸在说什么呀？
4: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坏坏的蝴蝶结喜欢系在手腕上。
0: 坏坏的蝴蝶结都是系在腰后方。系在手腕上多耽误事儿啊。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坏坏，听听楠楠在说什么呢？
5: 我们不坏坏，5月53日。
0: 又一个被迫互动的小家伙呀。
1: 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啊，
0: 端午安康。快乐和安康都行啊。来，老朋友说啥？
6: 不怪我爱人放光放光，你是怪你长得太美了，太漂亮了。
0: 再说一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顺耳呢？
6: 不怪我爱人放光放光，你是怪你长得太美了，太漂亮了。
0: 爱听多说啊。

0: 就是要往高处爬，想什么时候吃酸辣鸡杂我就什么时候吃酸辣鸡杂。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上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晚上的6: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还是继续的提醒各位啊，现在呢，在南海大道跟金牛路路口、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的路段，以及南海大道跟海垦路路口的路段，它基本上呢，就是因为秋海大道路口和海垦路路口通行不是很顺畅啊，所以呢，金牛路路口这块儿，就是掉头有点不太容易掉得过去，包括对向的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车辆不太过得去啊，因为前面的车都还在堵着，所以后面即便是绿灯呢，也不能很好的进入到路口当中，这个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啊，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确保是绿灯，而且能够完全通过路口再起步可能会更好一点，也有利于啊这个路口呢能够更加快速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当中秋海延长线，秋海延长线在一海大道路口的路段出城方向是直接在金盛达建材城就开始堵车，然后前面一直是延续到了白水塘路路口的位置，进入到市区的方向呢，堵车的开始的位置就是你开着开着啊，开到金盛达建材城对面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要一直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秋海大道的情况就好很多。然后椰海大道本身在东往西的左转还有直行的，现在都滞留到临安国际商贸城的对面啊，就这个区域通行的效率还是挺低。 S81 海口联络线这会儿上绕城高速呢，本身 S81 好了一点点，但是它在高速的匝道入口以及本身高速的一部分到龙科南胡同然后到观澜湖胡同这一段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啊，现在也是不太好走。迎宾大道呢上绕城高速直接滞留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的位置，而从外围往市区方向的龙昆南和椰海大道路口排队的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已经直接滞留到恒大文化旅游城的对面，所以从龙昆南往市区方向啊，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走。 S81 海口联络线的东线高速龙桥互通的这一段南北双向都在堵车，各自呢可能都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区域是严重拥堵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海瑞大桥的通行情况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逐渐的可以保持到正常通行。琼州大桥的通行情况正在好转，出城方向比进城方向呢要稍微更好一些些，主要还是进城方向更加的难走。前面的国兴大道在美院路路口、美祥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呢也影响挺大的啊，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琼州大桥的中段。海府立交桥桥下、桥上都有堵车，桥下呢主要是出城方向在堵车，桥上呢主要是往东站方向在堵车，直接堵到蓝天路路口去了，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长堤路上跟滨江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是长堤路上呢堵到了差不多骑楼的位置，而滨江路上是滞留到板桥横路出口的地方。白龙北的下穿隧道过去海淀岛之后呢，在靠近到海淀岛的二东路路口这里是有滞留的，但是本身通道里面啊还是挺顺的，也能够正常行驶。再就是龙昆北往南大桥然后到龙昆南，整个南大桥三层桥面的北往南方向，这个是严重拥堵，现在几乎是不动的啊，不动的。它主要呢是因为前面的海德路路口走不动，这个车就排着排着排到了南大桥的上面，而且因为快速路下龙昆南匝道走不了，所以呢到后面的金垦匝道和秋海匝道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响，现在直接已经延续到了永安路路口的附近。西往东方向啊，快速路现在是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去通行，最好是选择滨海大道，或者是选择比如说像南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

实相比于海秀中、海秀西还有快速路啊，都要稍微好一点点，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判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今天我们节目两个互动的内容都是啥？第一个就是我越往高处爬，后边是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互动方式就是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听友月真时期说，坏坏你老家是哪里的呀？
1: 坏坏，你接下来我们就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ound one,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就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坏坏的老家是在哪里，然后大家认真听啊，听到后面要猜一猜，坏坏的老家是哪里。坏坏的老家肯定是在东北啊，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然后我的家乡它有一个简称叫吉啊，吉祥的吉，大吉大利的吉。我的家乡啊，东边是跟俄罗斯接壤的，东南边隔江是和朝鲜相望的，我的家乡啊也拥有世界著名的火山口湖，也就是天池，每年都有好多人到天池去旅行啊。当然了，我的家乡也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被誉为长白林海。中部呢是松辽平原啊，黑土肥沃，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西部呢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大家猜到我的家乡在哪儿了吗？我的家乡它到底是在哪个省呢？我的家乡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呐。尖椒炒干豆腐贼好吃啊。那个杀猪菜也非常的过瘾呐。当然也有大名鼎鼎的锅包肉了啊。我的家乡，不管什么菜都老大一盘子给你上来了，分量大。你们猜到我的家乡是哪个省份了吗？

长的大爷爷说，那坏坏你的家乡是不是哈尔滨呢？天狼说，这不是吉林吗？勇往直前说，是不是吉林省啊？重生说，吉林松原。阿森说，吉林省长白山吧。老朋友也说，是不是长白山呢？花言巧语说，应该是吉林了。随缘的我说，是不是内蒙古啊？

0: 个怎么说呢？
1: 对，鱼鳞旁白汤，鱼鳞旁白汤，对的。
0: 月真实习说，是不是吉林省长白山市啊？哎，那边的五常大米也是很有名的哈。月真实习还说，我知道延吉也是比较靠近朝鲜的。

0: 董彪说是不是在吉林长春呢？你们不用猜市了，就猜省份就行了。平平安安说一定是吉林省了。福俊挺说是东三省吧。东三省的哪个省啊？你这省略的有点太过了吧。玉面小白龙说是不是吉林省的呢？宝月也说是吉林省。听友陈说一定是吉林省啊。孤独的展望你说啥？
1: 对啊，是不是长春啊？长春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长村呢？那至少得一个星期没搓澡了才长村呢。小弟呀、啊、那是个多音字啊，长春不是不是长长个子的长啊，不读长春啊。时间聊要说一定是吉林省了。浩然哥说吉林省长白山山顶。吉林省就对了，但是具体的城市那叫公主岭市。中国玉米之乡。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晚上的7: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虽然已经到了晚上7:00了啊，但是南大桥上往龙科南方向的车呢，真是一点也没有少很多。整个的南大桥的北往南，还有快速路的龙科南匝道，在下来之后呢，往龙科南海德路的这个位置都是在严重的交通拥堵啊，有点走不动。这一段仍然是处在晚高峰的过程当中，但是一旦过了海德路路口之后，到了特区报路口，包括到城西路这一路出城的话，哎，好很多了啊，好很多了，可以比较顺利的一直走到迎宾大道和南文化旅游。

0: 程，然后才开始下一段堵车的这个旅程。下一段这个堵车呢，一方面是去观澜湖堵车，另一方面就是往绕城高速观澜湖互通这块也在堵车。这个位置是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啊，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呢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完毕。这一段仍然是较为拥堵的一段。而且因为观澜湖互通这块的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所以后面呢也是导致了龙克南互通的东往西方向，以及龙桥互通这块刚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匝道上来去绕城高速的这个车都是连带着开始堵，包括 S81 海口联络线本身双向啊流量都很大，现在出城方向呢直接滞留到纳梅立交桥，进城方向的话是首先呢东线高速它本身就在堵车，然后到龙桥就开始堵了，一直到前面琼州大道差不多5公里路口吧，过了5公里路口之后，海辅路这边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所以就琼州大道现在堵车是比较厉害，海辅路的东站这会儿也略有缓解，但是呢你像后面的塔光市场，海辅立交桥的桥面上，蓝天路的路口，这个确实还在堵，目前也没有更大的改善啊，仍然是在严重的交通拥堵的过程当中。琼州大桥啊，现在进入到市区的整个的桥面，还有国兴大道的美院路路口、美祥路路口，这个几乎不太动啊，不太动，都是慢慢在往前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过完了美院路路口之后，那国兴大道去快速路的话还可以啊，整个的国兴都能够动起来，但是琼州大桥呢就确实是动不了。滨江路跟红城火营长线的这个位置，北往南方向最后面车队的尾部直接呢是在美祥横路的这个区域当中，也就是到和风江岸的小区这块，通行的效率还是挺低的啊。南往北方向的堵车也是直接滞留到海瑞大桥，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所以也希望各位还是适当的考虑错峰出行，到了晚上比如说7:30-8:00之后啊，情况会略微的好一些些的。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仍然是从永万这一段然后到金垦这一段的东西向流量都挺大的，尤其是西往东方向啊，堵得会更厉害。滨海大道情况稍微好一点，大家如果能够走滨海大道也可以考虑去选择滨海大道来通行，毕竟呢滨海大道上红绿灯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可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下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路线。如果有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跟朋友约的时候呢不要约的时间太赶啊，太赶的话容易在路上呢赶不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晚上的7:30我们再见。
1: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2: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巴里的甜蜜秘密。海南的一巴呀也叫做一卜，是一种充满巧思的糕点，它的外皮呢用糯米粉和艾草汁或者是苎麻叶汁揉制而成，呈现天然的淡绿色，软糯而富有植物的清香，内馅呢则是香甜的重头戏啦，把新鲜的椰肉刨成细丝，与炒香的花生碎、芝麻、糖冬瓜混合，用一点猪油或者是花生油炒制，真是椰香浓郁，甜度恰到好处。一口咬下，外皮的软糯与内馅的香甜酥脆，真是形成了美妙的对比哦。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

0: 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1: 哎呀，导播老师，你让那个大搓板能不能不要在不该出现的时候老出现呢？

0: 友文宠彪刚才获得了一份熊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白切温泉鹅。注意查收交通警司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重点微信消息啊。一路向阳，你好。
1: 在吉林省。
0: 嗯，外婆的老家是吉林的，吉林人。

0: 儿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5.4海口柳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加西顶康拉，低不低？鲁个对爱你。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无核荔枝广播，
0: 我还是坏坏啊，开心坏了组合继续陪伴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里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啊，我越往高处爬，后边是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你自己往下接去。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泡泡爸说啥？
3: 爸爸有缘分在东京见到你，请你吃烤鸽子啊！
0: 哎，吉林市的麻辣烫也好吃，东北麻辣烫。想互动的听友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播广告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
4: 哎呦我的妈，
2: 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了呀。咪咕视频观赛月包，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马上拨打10086。
0: 乐乐不分了你。
2: 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赶紧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啊！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哎呦 ladies and gentlemen、oh, yeah, cook upYeah, Louis, yeah, Paris, yeah. Oh, oh, 香冰箱。Oh, 香冰箱。小熊说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坏坏把我们这些听众真是拿捏得稳稳当当。

0: 诗啊。
1: 是什么呀？
0: 也读不悔。
1: 那我们男领导给我发消息，我可不敢已读不悔。

0: 当冰箱、啊。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啊，贼拉给力的电影啊，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啊。全片呢都是在海南取的景，展现了美丽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更是咱们海南省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啊。6月26号这一天，大家一定要结伴同行啊，走进电影院一起致敬英模啊，感受美丽的海岛风情啊。
1: 哦，像冰箱，
0: 像冰箱。

0: 然哥还在堵着呢吗？
1: 哦，坏坏
0: 啊，
1: 堵死了，堵死了，
0: 这么吓人的吗？
1: 一单送了一个多小时
0: 啊，
1: 说说说说，
0: 一个单送了一个多小时。

0: 越往高处爬，开车脚越麻呀。
1: 慧慧，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给大家还是描述一道美食，大家认真听，最后来猜一猜这道美食应该是叫什么名呢？在菜单上它应该是叫啥名呢？请听好啊，这道菜吧，它是起源于重庆瓷器口的经典川菜了。当然也可以管它叫江湖菜啊，它是以麻辣鲜香、汤汁红亮为核心特征的。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四川那一带，重庆起源于重庆，属于经典川菜，是哪道菜呀？鲜香麻辣的呀，汤汁红亮啊。主料呢有鸭血或者是猪血吧，搭配这个毛肚啊、黄喉啊、鳝鱼呀、啊，包括午餐肉之类的啊。当然，在这道菜当中，咱们还可以找到黄豆芽啊、莴笋呐、木耳等蔬菜，是用这些蔬菜来垫底的。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整道菜的清爽的口感。调料用的就是重庆火锅底料，加上这个郫县豆瓣酱了啊，妥妥的重口味的一道菜呀。里边还能够看到一些干辣椒段，当然这道菜的花椒肯定是灵魂啊，花椒是这道菜的灵魂。也会加上一些这个姜蒜来给整道菜呢进行提味儿。朋友们，这道菜在菜单上啊，在各个川菜馆子当中，菜单上的名字应该叫啥呢？可以提醒你们，这个菜名就仨字儿啊，仨字儿。川菜、江湖菜，麻辣鲜香，汤汁红亮，里头有鸭血，有毛肚、黄喉、鳝鱼、午餐肉、黄豆芽、莴笋、木耳等蔬菜。你能猜到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不？来了，抢答开始，打板的波波啊！

0: 传。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不仅是个美女，而且我还敢做敢当。我第一次听到美女这个词儿的时候啊，说实话稍微有那么一点奇怪，那时候我真不知道这个称呼将会伴随我一生啊。

我刚才描述的那道川菜的名字是怎么个叫法嘞？勇往直前说，是不是水煮鱼呢？我说里头有鱼了吗？

0: 我们的小姨来的。
1: 是猫菜吗？还是猫屎旺啊？
2: 时间、良药，还有无言，包括茉莉呀、啊，还有人善呐、啊，胖子呀，一往情深，还有肚子爆，答的全是毛血旺。

0: 来关注一下艾伦，你在说什么？
1: 快快快快，我们都下班放假了，
0: 啊，
1: 你还在上班呢？
0: 我乐意，别管我，我要累死我自己呀，啊！一夜暴富黄女士、明儿、阿甘还有不断成长答的都是毛血旺，隐士也说正确答案是毛血旺，啊，杨倩答的也是毛血旺，日面小白龙还有行李人，包括这个叫远眺的老铁呀，还有福润熙给出的答案都是毛血旺啊，还有这位叫嘉禾的朋友。

0: 你报是怎么说的？
1: 亥牛是三字，第一个字，它姓牛。
0: 嗯。
1: 它有血，吃了它，你就旺。
0: 旺。
1: 它叫牛血旺。
0: 你叫易旺，它叫毛血旺。坏坏，有请深海出场啊！
1: 别跳墙！
0: 你要跳墙了！危险动作不许操作！来关注一下浩然哥怎么说？
1: 毛血旺，毛血旺啊！旺旺旺！
0: 哎呀，舔狗就这么叫的！坏坏，有请素贞出场啦！
1: 毛血旺噻！
0: 毛血旺噻！这个调调应该怎么念的？
1: 毛血旺噻！
0: 毛血旺噻！坏坏，有请微幸福出场啦！
2: 这道菜应该是那个
0: 哪个？
2: 麻辣火锅吧，坏坏，应该是重庆麻辣火锅吧，坏坏。

0: 我不爱吃。
1: 你不爱吃啊？那王同学怎么说呢？
0: 那肯定是毛血旺啊。
1: 肯定是毛血旺啊。小雨也答对了啊，说是毛血旺。飞絮游云也答对了啊，恭喜啊。
2: 一根藤上
1: 林小明说是不是夫妻肺片
2: 都不怕啦啦啦啦。
1: 哎呀，刚才有两位听友，一个是叫肚子爆，还有一位是谁呀？我找不着了啊！两个听友全都获得了那个琼海味道餐厅提供的白切温泉鹅一份了，一份价值88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

甜心说：“坏坏呀，都放假了，你还工作累不累呀？”无所谓，有点累，但姐姐我依然是最迷人的玫瑰。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坏坏是第二天来上班啊。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二天，17点到19点，我会跟大家相约交通九五四的快乐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

0: 海哥问了个问题，说坏坏你有没有看过前任四啊，那个女主角跟你长好像呢。我连四个前任都还没凑齐呢，你还让我看前任四。那个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吗，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在线选购啊。想薅粽子羊毛的，原价13890块钱就能拿到手，那你就可以直接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祝大家假期愉快。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想抓住去新疆旅行的尾巴的朋友啊，也可以继续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13976620142，
0: 再打一遍
1: 13976620142。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晚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最后一次路面连线啊。晚上的7:30的话呢，确实很多的路段啊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首先，你比如说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南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啊，大多数的路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呢，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这个路口的西往东，这个确实还是挺堵的，而且也直接滞留到了山高街路口的路段。那么南北向上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龙坤北、南大桥、龙坤南这个状况呢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啊。但是呢，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进入到市区的这边，现在仍然是滞留到消防总队的那个路口的区域当中，比上个时间段直接排队到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个确实还是好转了非常多呢。再来关注到绕城高速，绕城高速的话，龙坤南延长线上绕城高速上的这个过程之前是完全走不动的，现在呢观澜湖胡同附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正常，包括龙坤南胡同和龙桥胡同中间啊，东往西方向也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行驶的一个情况了。现在从 S81 海口联络线如果是进入到市区，那么影响已经不是很大，反而是出城方向呢，在龙桥胡同的位置，包括到靠近到昌盛胡同，然后到前方的龙泉的镇上出城方向啊，整个是往定安方向的堵车呢还是较为严重，这一段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仍然是在堵车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大家如果去东线高速，这会儿天色也暗了啊，高速上行驶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自己的灯光。那么在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尺方向，现在仍然是堵车的，东站这边呢直接滞留到海府立交桥的桥上，包括大英山东一路的这个位置啊，东二街的这个位置，东一街和东二街现在也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琼州大桥往市区方向现在基本上就是堵车的主要位置呢是在下桥往国兴大道的西桥头啊，西桥头的这个区域，像桥面的中段还有从琼山大道白驹大道过来的，这个都已经好转了非常多。红城湖延长线和滨江路这个路口啊，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了，基本上是直接滞留到省博物馆还有国兴大道右转弯过来的出口口的这个区域当中，过完了红城湖延长线啊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了。除此之外，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到秋海之间还是有堵车的一个情况，但是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啊，这个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正常的从金垦匝道上然后往西海岸的方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见。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

0: 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夜听即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甭给喽。我给 M9，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及堵在高速上的朋友们。

0: 要一个堵哟啊，中线高速也堵，东线高速那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你从哪个方向走你都得堵。所以提示大家呢，不着急，在市区等等，吃个小烧烤什么的，垫吧垫吧。你往东线走，你过了复兴东，你一上阜城互通你就开始排队了，一直排到哪儿啊？一直排到龙泉十字路互通这边呀，走不动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别着急，那市区路况压力也非常大，琼州大桥进出城，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海府路、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南海大道、夜海大道、秋海大道都堵，车都多，注意安全。明天过节，都一安算，滑滑回家，慢慢开车。出河二当五说从老城回来一点都没堵，那从老城回来肯定堵不了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可乐小姨。第二位阿南老师，阿南老师说来了，今天实在太堵车了，六点半从学校出门到现在还没有上琼州大桥。你上琼州大桥，琼州大桥上车也多，但下了桥之后，就顺畅了。欢迎早下班的王姐，笑对人生，爽爽。
1: 各地各地，晚上好啊，各地。

0: 欢迎红儿木灵。
1: 天哪，星辰，我从这里能听快快的节目听到现在，都回不到家呢，
0: 回不到，
1: 听到你上班了，还没回到家呀。
0: 你看，快了，只要在路上了，那距离到家就不远了。你放心，你到家之前，我指定下不了班。今天的晚高峰最多也就持续到晚上八点半。反正提醒准备要出城的朋友，不管你是往东线、西线还是中线，去文昌就没问题。能等会儿就等会儿吧，别急这一时，这一时你急，你开车在路上也是等着，难受。还有安全隐患，那西线最少两起那追尾事故，肯定是追尾事故，从下午就开始了。高速行车两点，第一点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第二点两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就这两点非常的重要，你只要你注意了。这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可了一说呀，居然还是他31分才抢的队，最近大家抢沙发都不积极了，那可不是你们，他是难得晚上听到爽爽的声音，那可不是吗？放假了呀。安南老师说，本来已经想好回家了，去菜市场买一个火锅底料，再买点菜，晚上回家自个儿吃火锅，菜单都在脑海里想了 N 遍了，还没到家，所以啊算了吧，下了一会儿直接到你们家店里简单对付一口是吧，吃点皮皮虾呀，梭子蟹呀，吃点鱼呀、什么的，反正你就捡贵的吃呗，都是你们家的。但你吃完记得付钱哦，支持一下自己的家族事业。

这是谁？巴曼里碰到车友了。哦哟，小车贴了四个车贴，穷 AD51111， 车牌不错呀。怎么还有一个眼睛在那儿？这是哪儿的眼睛？后视镜上的眼睛还是前面的眼睛啊？小车可真可爱呀。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在周四下班堵车的路上聊聊天，蹲随要搞。出河说他5:45从老城开始回，7:00就到西木岛了，那也算快的了。哎呀，阿南说一天打工的钱都不够吃这一顿的呀。没关系，你给自己打折嘛，你自己给自己买单，然后你给自己买单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哎，这个人是熟人好朋友，打5折，你要5折不够的话，你说这人好朋友打2折，就把他买了就行了，有那么个意思。回头他们说，你看你都吃饭你都不给，你说我给了。哎呀，我王姐的车呀，那这太巧了。我说那谁小车那么可爱，王姐的。

0: 终于被拍着了，往哪跑？
1: 高地高地呀、啊，我到云龙这边呢、啊，他不堵那些、
0: 云龙那边肯定不堵啊，你就往不懂的不堵的地方跑。

来关注一下宣传，明天端午节有龙舟赛，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明天首日赛事上午9点到12点，下午4点到6点。20号后天收官赛事，上午竞赛9点到12点，下午竞赛3点到5点。想看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呀、王姐说她的小车每天哭哭跑。王姐想不想吃甜粽子？我可以分你两个，来找我分你两个。来 ，Allen，
1: 海文高速堵啊，这车在超车道里面慢慢吞吞的跑啊。
0: 所以啊，要和他们保持安全车距啊，离他们远一点。海文高速还好，海文高速哪里堵啊？海文高速一点都不堵啊，车多一点但不堵。那东线、那西线、中线，那才叫堵呢。目前高速堵车排名

Top 3海三高速，对，主要是永兴到永发之间行车量大，堵车。Top 2就是西线高速，主要是从美安胡同、大丰胡同之间，大丰胡同到福山胡同之间两段堵车，加起来也得堵了有个十来公里了。Top 1就是东线高速，从阜成胡同、凤翔东，你拐上去你就开始排队了，就一直排到十字路胡同、新坡、龙泉这儿。绕城高速主要是龙昆南到秋海东往西方向行车量大一点，是不是有追尾事故啊？

0: 看了一下指挥中心，都没有报事故路况，所以大家路过的可以分享一下。
1: Massive
0: 来，大林。
2: 新帅，新帅，今天是端午节啦，有粽子吃不？
0: 当然有粽子吃，我今天都吃俩了，红枣加红豆馅儿，可好吃了。控制不住一丁点儿。之前说有没有团购的，大家可能不太感兴趣啊，不爱吃甜的。但如果你喜欢吃甜的粽子，你错过了这一波，那后悔去吧，太好吃了。一往情深也拍到车友啦，穷 AD32822 一枚红色车贴，就感觉这应该是在海秀中附近拍的吧，虽然只看到了一个车，旁边也没看到啥，但怎么感觉像在海秀中这边呢？累，
2: 那是甜的，那是甜的，正宗是静安的黑猪肉粽
0: 啊、哦！黑猪肉粽的话，你黑猪我，我就不加了。

0: 来，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听节目来活动，买彩票才能中。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在缓解，但是高速上啊，目前依然不容乐观。
1: 大口咬下去要流油了，
0: 哎，大口咬下去要流油那种咯。来
2: 来喽，放假啦，星辰哥哥。
0: 对呀，放假了。

又到了开心愉悦的假期。本周上四休三，对大部分朋友来说啊，上四休三还是不错的。我这周相当于没放正常班，因为周日上午我要上一个班。

堵出来吗？天哪，朋友们。给大家听首歌，听半首歌，提提神，高兴一下。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9:59，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

0: 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哦，一往情深啊，说在龙湖拍到的是32822，是拍到的勇往直前。他说拍到他了，刚刚经过龙困难。是的，

0: 燃命欧亚说呀，他老婆让他姨妈的孙女跟他一起回老家过节，说没人带要干活，那也没办法，那就带吧，那就只能带了。出盒说喝着绿色瓶子的饮料啤酒，吃着虾和海白，美滋滋，这是放假了呀，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啊，放松，然后呢惬意。村长不让他站后边的男人说呀，各地啊科技大学门口两车剐蹭，占据了两条车道，现在这边呢很堵车，大家注意避让，稳驾慢行。来，
1: 你吃甜粽子，那你还喜欢吃咸的粽子吗？豆的粽子吗？
0: 吃甜粽子当然是甜粽子啦，红枣。哎呀，太美味了。
2: 打卡打卡打卡，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啊。邻居们也说呀，吃到红枣粽没？吃到了。你要来找我的话，可以给开心拿一两，你们一人一个吧。哎呀，安南说呀，菜场关门了，只能到自己家店里边买点菜了。也行，这不一样吗？家里店里的菜也是从菜场买的。一眼就看到了你们家冰柜里的小西瓜，那个小西瓜你不拿一个？吃完饭看个剧，小勺子快着吃，吃完之后你把西瓜皮还回去，你说那个西瓜皮我给你抠出来了，然而你们做菜用不上我吃了。
3: 送一首歌给你吧，一个人的精彩，大家现在

0: 观赛。明天首日赛事，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4点到6点。后天收官赛事，上午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可以去看一看。麦说端午安康来打卡了，端午上班上班，周日上午我来上班。来，
1: 不开心，我为什么要红枣粽吃？我也要吃枣粽。
0: 你来呀，来找我呀，来找我请你吃。不来找我怎么请你吃？来，
2: 星辰哥哥、张阿姨，你们有没有吃到我给你们送的粽子呀？
0: 吃到了，肯定吃到了。对，秦梦凯妈妈做的粽子，肉粽子也好吃，非常香。张阿姨在家睡觉呢，张阿姨累了。张阿姨家的哥哥今天放假回家，给张阿姨累着了，今天都没来。来，
3: 吃那个甜粽子，是不是像我们去吃那个海南的吃，你那个糯米饭一样，也是甜的。
0: 不一样。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于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

再提示大家，目前这会儿呢，市区路况是缓解了很多了，但是高速路况并没有太多的缓解。东线这边呢，从昌盛互通还是排队，一直连到叶海互通，就 S81 海口联络线往东线走，排的依然很长，有个十来公里。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好了很多。中线呢，从秋海过秋海互通往永兴段，以及美向到永发段两段行车量大，通行缓慢。西线也没有什么缓解，从美安互通到大丰，大丰到福山互通之间，都是海口往临高方向，行车量很大，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楚河说他们老家那吃的粽子就属于山东粽子，甜口。对对，因人而异，你小时候吃的是什么味道，你长大了之后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味道它就定格了，一说到它你想到的就是那个味道。

0: 我没有办法去找你了，我们家石教练催我去健身了。
1: 啊，催你去健身了，那健身为主，好好练。人家没说大枣周边的江米最好吃，兰姑姐做的，她是在里边还铺了一层红豆，哦，那个味道，来吧，下班回家路上听听歌。

难辞别，说迎宾大道去杨浦的高速堵车吗？绕城高速啊，绕城高速不堵车啊，你要堵车你得过了美安互通，那就是往沈海高速走的那个匝道口，你再往西走就堵车了，而且不止堵了一段，你走中线绕也不行，中线这边呢也是零零散散的在堵，注意安全吧。只能在我的身后。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了没有？
1: 哎，人首阳老师已经开始准备开练了，晚上锻炼身体。你看看，每天都能坚持得下去，而且咱就是说，去万象城锻炼身体，是万象城吗？啊，不是，龙湖。加油吧，麦说他明天5点才和老公开车回家，好惨，没得睡觉了。怎么没得睡觉了？5点起来，你上车你就睡，那就回昌江，回昌江你都睡一个多小时了，让他开车你又不开。楚河说甜粽子咸豆腐哪儿，不要再激起南北方的饮食碰撞了。小银子说东线堵车，东线

太堵车了，东西。如果你是从迎宾大道往东线走，你到龙桥匝道右转，在匝道这儿就开始排队，通行很缓慢。如果你是从琼州大道准备通过 S81 海口联络线上东线，你上了椰海互通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了，排得很长。Long, long ago. 不对，不是 long and long. 市区这会儿晚高峰状态差不多了，但小尾巴还在。现在国兴大道西往东出城方向行车量依然很大，红城湖和海福路交叉口都往西往东方向，从祝银路路口往东走啊，行车量依然很大，包括龙坤南大转盘的位置出城方向行车量大。龙坤南和叶海大道交叉路口依然是出城方向啊，东站对面车道上行车量大。问家慢行吧。

晚间开车，尤其是高速开车，再提示大家三点：第一点，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第二点，变道打转向灯；第三点，人家不让咱就别硬挤，是吧？那保障咱自身的行车安全，都着急回家，安全更重要啊，安全才是最快的回家的方法。你但凡有点脾气，哎，人家不让硬硬往里挤，你变道你全责，他也不让你挂在一起，你等处理吧，等处理得等多久？12点回不了家，是不是？稳着点哦。来吧，听首歌。

0: 好了，各位，晚上的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无数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6: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5: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6: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5: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7: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0: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0: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0: 其次，

0: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啊，出城还在堵呢，朋友们。如果这会儿你要出城的话，只有一个温馨提示，注意安全，别着急。哗哗会洗啊，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差不多了，行车量大的方向依然在出城位置上，一个是海辅路汽车东站，要通过琼州大桥上 S81 海口联络线的车辆多一些。国兴大道出城方向，尤其是等着上琼州大桥的车辆呢，已经队尾在海辅立交桥下的位置啊。龙归南出城方向，不管是在大转盘的位置，还是在迎宾大道和

0: 夜海大道的位置行车量都比较大，包括学院路也是出城方向上，秋海大道出城方向上车多，缓行，注意安全。麦说明天早上回家睡不了懒觉，睡不够啊。她老公开车，她在车上睡不着，睡觉很挑，让老公换个车，换个带女王座驾的，睡觉舒服的那种。来关注一下巴哈曼里的路况。
1: 好，现快速路东往西方向，在永安路上方左边车道有车交尾，追得比较严重，后面可能要拖车了。
0: 好的，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来，
1: 孙林哥的晚上好，打卡的好，现在还堵不堵啊？
0: 现在呀、啊，现在出城方向上还堵，市区不怎么堵了，有进步啊。问候完后边会加一句话了，哥的呀。不按常理出牌了呀。来吧，接下来咱们听听歌，聊聊天，分享一下工作生活心情，该忙忙，不忙呢就来聊一聊。

0: 小小的太阳。来，
1: 哥哥，我刚去爷爷奶奶家了。
0: 那、你刚刚去爷爷奶奶家了？
1: 星辰哥哥，我来打卡了。
0: 欢迎。
1: 我们一会儿要去国庆大道大润发去了。
0: 啊。
1: 我是杜佩伦。
0: 哦，杜佩伦，佩奇兄弟上线了。去国庆大润发，你爸爸呢？
1: 我是杜佩佳。
0: 啊、我听着了。你们要去国兴大润发，国兴大润发那里有点堵车哦。那你们还能多听一会儿我的节目，你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来吧，关注一下宣传，明天可以让你老爸带你俩去看龙舟赛了。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已经在海口云动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明天是首日赛事，上午竞赛是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竞赛是下午4点到6点。6月20号收官赛事，后天上午竞赛9点到中午12点，下午竞赛是下午3点到7点。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放假了，天儿也挺好。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朋友们好好享受假期啊，祝大家端午安康。未来三天，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26到36度。6月20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7度。6月21号星期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温度26到35度，温度不算特别高，天儿都挺好，整体来说适合户外活动。哦，是他们已经到大润发停好车了都。
1: 我们已经到国庆大润发大润发这个停车场门口了，估计只能停个几秒了。
0: 哦。哦，爸爸不带你们去，那你快点去玩去吧。你看人家，一定要署名，发的每条消息一定要署名。Lisa 姐说国庆大润发现在有点堵啊，她刚到这段路啊，端午安康。王姐说刚去吃了麻辣米线了，吃了一身汗呢，吃热了，店里没开空调啊。来，
2: 各地新春各地节目了不？
0: 啊，
2: 回老家路上，怕太堵了，现在才出门。
0: 这会儿出门啊，就没那么多人了。

0: 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红儿。
1: 星辰哥哥，我都放学了，你怎么还在上班呢？
0: 哦，那是啊。上什么上？上老年夜校去了。你都放学了。乐乐的姐姐说还是中招了，这段时间办公室都是咳嗽声，昨天下午陪着发高烧的同事去医院，回来之后就有点喉咙不舒服，也没当回事，今天上班就一直咳，喉咙也很痛，老板说肯定是中招了，他嘴硬跟他争辩，现在确定了，不是饿到没力气，吃饱了也没有力气。恭喜你喜提三天端午假期休息，等你病症缓解了完全好了，那就来到了周一要正常上班了，你看看一点都不耽误工作，天选打工人呢。还有比这个再完美的吗？

0: 朱哥说呀，清晨快下班了，他要出门玩了。我也算是快下班了。哎，
1: 好几年不见了啊，
0: 那
1: 久见了
0: 哦。嗯、啊，那是相当久不见了呀。来，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

0: 陈奕迅这首经典的淘汰。欢迎四月姐，乐乐姐姐说影响周六跟小姐妹约会了，你给小姐妹发个消息，你说小姐妹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感冒了，周六咱们一起喝个下午茶，你看他们谁去啊。来吧，先进正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交通954，知识充电站。
4: 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呢，跟大家说说万宁厚安粉吧。万宁厚安粉呢，是一碗从汤底开始就倾注匠心的早餐。它的汤底呀，要用猪大骨、肠粉、猪内脏以及当地特产的厚壳海螺，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熬，直到汤色呈现诱人的乳白色，骨髓和海螺的精华全部融入汤中，味道醇厚鲜美。煮好的宽扁粉条配上用热汤烫熟的薄切猪里脊肉片和一颗半熟的溏心蛋，浇上滚烫的浓汤，撒上一点胡椒粉和葱花，清晨来一碗汤鲜粉滑，暖心暖胃哟。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1: 孩子起床。

0: 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Te preguntarás。
5: 好的，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1: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小吴同学说海口出城延长线怎么回事？有事故没有事故？单纯车多啊，车多。哦，欢迎糖果，锻炼回家刚好不堵车，是，嗯，市区的晚高峰状态已经过去了，来展望。
6: 清晨，清晨，现在从海口回静安的那个东顺高速路，现在路况怎么样？
5: 都
6: 可以回去不堵车了吗？
5: 嗯，堵堵着呢，你起来得等会儿啊。现在海三高速堵得更厉害了，东线从龙桥胡同一直到龙泉十字路胡同，这是连上了。这边缓行路段啊，超过10公里以上。中线也是，永兴到永发之间两段通行缓慢。西线呢，没有什么缓解，反而是越堵越长了。

线基本上是从美安互通排到福山互通，就中间就有一小节，大概有个五六公里是顺畅的，行车量啊依然很大，高速行车注意安全。栗子也说海口市区真的车多，大家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家呢。你走的国兴大道目前市区国兴大道这边车多一点，龙坤南大转盘路口车多一点，其他位置现在整体来说压力也不小。对，滨江路这是往机场方向啊，在红城湖路高中街这个路口啊，北往南方向行车量大。

0: 吧，继续听歌。丽子姐说海文高速车也多，但是、不堵车，只要没有事故就能走得动，就怕有事故，一旦有事故那是真的走不动了、你说简单的这种追尾事故，如果两位车主拍完照之后，他能够知道用快处快赔，用软件上传处理，能够及时的协商好事故责任，移到旁边应急车道也没问题。关键是高速上出了这个事故，哪怕是小追尾也得等交警到场，保险到场，处理完两个小时过去了。木灵说呀，托你吉言，在你下班前我终于回到家了啊！你看看，我就说吧，还是你到家到得快哟。糖果说从日月出来没有堵车呀，对，国兴大道堵车那段啊，不在日月，在海富立交到琼州大桥这一段雷雨堵了。
1: 平时我们从海宝回到永发这里也被堵车了，现在都没过永发
0: 啊。来，
2: 我最爱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啦。
0: 我谢谢你。大表妹说准备早点睡，还有上两天班，是个好主意。再调点酒，给自己喝的稍微晕乎点，好睡觉。来吧，咱们继续分享了。

0: 很简单，但是它又不简单。
1: 四月姐说呀，辛苦包了两个小时，最近感冒闻不来味道，感觉粽叶颜色有点绿，心里犯嘀咕。他说刚看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不知道他煮的这锅粽子能不能吃了，怎么了？他说反青粽叶是一些商家为保持粽叶鲜绿好看，在浸泡粽叶时加入了工业硫酸铜，让已经失去颜色的粽叶反青，使其表面光鲜色泽亮绿。
0: 能吃，能吃。你买的粽叶颜色有点绿，是因为晚上吧，晚上灯光的原因。你煮完拿出来，因为那个粽叶它接触了水，它带着水汽就会加深它的颜色啊。等那个粽子捞出来晾一晾，它那个颜色就退下去了。你在海南，你想买到加入了工业硫酸铜的这种粽叶，真不好买。咱海南常年吃粽子，那谁家要用这样的粽叶，他在海南都卖不出去，所以这点啊放心啊。拜了轮说，哇哦，第一次看到这么晚出城方向这么长的红色拥朵啊，幸好他是平安回城了啊，段万康平安出行。孟爱说，哥弟快下班了，端午休息三天，还是出来挣钱，这星期天早上上班。那四月姐心里不要犯嘀咕，放心吧，没事儿。刘刘老师说，下班了，明天休息一天，开心，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情。杰哥说，星辰呢要出去找儿子了，今天下午他们七八个同学约好了，又看电影又逛街又吃，没钱了就打个语音过来，老爸渴死了，老爸好饿呀，发个二维码过来就给扫码给钱。生儿子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欠的债呀。你是他最大的靠山呢。老话说靠山吃山嘛，所以你是他最大的靠山，他只能吃你啊。嗯，丽丝姐说，现刚才说不堵车，现在堵了，太慢了，只能开40，就一节啊。市区堵车都是一节一段的。这张姐来了，说刚听到有听友说吃麻辣米线啊，他马上下单了一份麻辣米线，还备注了要超级无敌辣，可以。确实是饿了是吧。再坚持一会儿啊，再坚持一会儿。糖果已经到家了，到家就早点休息吧。对，回你们家那个方向不堵车啊。

0: 四月姐说呀，一边捡粽子一边默念他买的粽叶是好的，放心吧，一定是好的，没问题呀。来，
1: 桂丽啊，我很辛苦哦。
0: 怎么啦？
1: 一年多没有运动，狂长。我现在就是每天吃一顿或是两顿，晚上那晚餐那顿是不吃的了。
0: 啊，
1: 所以我很辛苦啊，我好辛苦啊！
0: 哎呀，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
1: 我一样的，
0: 啊，
1: 一边减一边肥的那种。
0: 一边减一边肥，有太多了，不要那么辛苦。明天放假了，今天吃点好的吧，给自己点点烤串吃，滋滋冒油的那种烤串，撒上点辣椒面儿。我都想吃了。

麦说今晚业务繁忙啊，没有繁忙啊。来吧，晚上呢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本周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中线堵啊，是因为车多加事故，所以呢排队排的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高速行车的朋友们，别着急。拜拜了各位，晚安。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是真，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林中，谁在中？你看。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他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他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他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他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冲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2: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2: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0: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副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我们回来啦，
1: 外公。
2: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1: 哇，好香！
2: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1: 好呀！
0: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2: 当然了，
3: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4: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0: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8: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构建智能。

0: 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2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2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爸，我们回来啦！
10: 外公，
11: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10: 哇，好香！
11: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9: 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11: 当然了，
12: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4: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4: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3: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5: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8: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手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8: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8: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2: 我们一起出发吧，
1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1: 就是把这个打开，
23: 哦，
21: 厉害了，
1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